0: 发生。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表示，已经成立应变中心，高铁在25号的上午8点起采降为营运模式，夜晚将会进行巡检。台湾高铁表示，抢修期间同步启动运具联防，引导旅客改搭台铁、客运等其他的交通工具。10年未加过价的机场服务费将加价，交通部25号预告将采两个阶段渐进式调整机场服务费。今年9月1号起将会从现行的新台币500元加到嚟750元，2028年9月1号起加到嚟1000元。依照现行规定，目前收取500元的机场服务费，有50% 系给予观光发展基金，50% 就是给机场公司。预计机场服务费在加到来750元之后，其中300元将会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就是给机场公司。机场服务费在加到来1000元之后，其中350元就是给予观光发展基金，其余就是分配给机场公司。针对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岑、黄光慈被控违反财政纪律案，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浦聪25号指出，黄光慈今年一反往例，改以现金方式嚟派旧年的年终奖金，仲曾经向员工表示呢一笔钱嚟自台商捐款，而呢一笔资金来源和发放在账上面都没有记录，已经违反财政纪律。金浦聪亦都展示一张萧旭岑和台商韩盈焕手上面拿着一沓钱的相，并且表示没有查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另外，金浦聪指出，黄光慈任职马英九基金会的时候掌管春纳和会计，严重违反财务内控，员工薪资数额亦都是由黄光慈决定，马英九不知情。萧旭岑就回应讲，自己曾经向马英九报告台商想捐款给马英九个人，马英九得知之后支持一切用于公用，后做黄光慈亦都据此处理相关款项。他仲表示，金浦聪执意开记者会散布不实信息，因此他决定提告金浦聪等参与记者会的人士。辉达25号宣布将会在27号在北市科 T17、T18 基地举办台湾员工大会，执行长黄仁勋将亲自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时候证实，他已经正式收到辉达的邀请，届时将会同黄仁勋见面。蒋万安讲，辉达拣在北市科总部举办员工大会别具意义，这个亦都是辉达对台北市未来的发展投下信任票。至于北市科未来的用电问题，蒋万安表示，台电目前已经在规划新的变电所，台北市政府亦都持续同台电保持沟通，但根本问题在于整个国家的能源政策。蒋万安还指出，黄仁勋去年这个时候亦都曾经公开表示，台湾绝对要投资核能，而且任何形式的能源都不应该被社会污名化，所以民众期待的是国家的能源政策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才能够好好发展 AI。 此外，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2号登场在即，主办单位外贸协会25号宣布， Markwell 科技董事长暨执行长 Matt 将会在2号进行专题演讲。那时辉达创办人暨执行长黄仁勋亦都将同台亮相，共同探讨合作，包括如何在开发新一代 AI 基础设施的时候提供更多元灵活的选择。赖清德总统日前在就职2周年时候宣布，政府将提出新台币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总统25号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持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 呢一项1000亿元嘅计划将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预计喺2040年前协助100万间嘅中小企业智慧化。总统强调，政府会做产业嘅后盾，将资源用喺最需要嘅地方，为台湾产业嘅下一个繁荣奠定基础。赖总统25号喺总统府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总统致辞时候，首先肯定台湾经济能够有今日嘅成果，靠的就是所有工厂的老板、师傅和劳工朋友在第一线的打拼，令到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总统亦都特别感谢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和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努力整合全国各地特定工厂的意见，鼓励会员厂商落实改善，迈向合法化以及永续发展。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预定6月赴美访问，外交部长林佳龙25号在立法院受访表示，外交不分党派，亦都必须代表国家利益，所以他期待郑丽文访美的时候能够表达政府的政策。至于郑丽文台海和平常态化的主张，林佳龙表示应该先注意中国，先至是台海和平现状的破坏者。林佳龙指出，和平要靠实力，面对中国对台湾步步进逼的威胁，台湾人民和政府都有坚定决心保卫国家，同时亦都会持续强化台美关系。美国白宫在川集会之后的事实清单里面提到，美中元首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件事近日已经出现不同解读。林佳龙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答询时候，首度说明我国政府的睇法。林佳龙表示，美国不是要同中国建立建设性战略关系，而是要用建设性方法来稳定中国这个想要改变现状的不稳定麻烦制造者。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以上新闻由刘莹播报，已经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春夏秋冬，
2: 鸟语花香，
3: 看见台湾
4: 岛屿风情。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所收听的就是广东话节目《看见台湾》，我是节目主持人心怡。今天在节目当中来了我们的好朋友，就是 Leslie。
6: Hey, 各位听众好啊，
5: 还有我们一位新的朋友，来自香港的嘉莉。嘉莉你好。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莉啊。
5: 首先 Leslie 跟我们介绍一下嘉莉好不好？
6: 哇，其实我认识她是因为那时候在香港做事，我认识了她，她那时候读书，后来她就过了来台湾，有一段时间的交换学生，因为她在香港读大学的，毕了业之后读了个 Master， 跟着去了她家人的故乡，其实就是印尼，因为她家人是印尼华侨来的，咁咪翻咗去印尼啦，呢个移民潮之下。
5: 其实咧，我哋之前有讲过印尼嘅古仔啦，咁我哋曾经有听众，美国嘅听众，佢话好想我哋再讲十多年前，应该算几上20年前曾经发生响印尼嘅即系排华事件。咁因为其实嘉莉咧本身喺香港出世，香港长大，咁所以印尼发生嘅排华事件，佢并不在印尼，咁所以我亦都唔会问你呢个问题嘅。咁其实点解你喺香港长大啦，到这个中文大学啦，点解会选择嚟台湾做交换生呢？
7: 我喺 year three 嘅时候咧，仲喺大学嘅时候咧，就发现其实大家都好似去啲好热门嘅国家，又去英国啊或者日本啊，我自己咧。同埋又想進步自己嘅中文，同埋學多啲關於唔同世界嘅文化。咁我發現咧，原來喺台灣都有好多其他嘅國際學生咧嚟到台灣交換啊、讀書，又會有見到好多可能係印尼嘅移工啊，或者係唔同國家嘅人，我就覺得好有趣
5: 咧。其實咧，台灣俾人哋感覺咧， 即以香港人的角度，我至少學識國語先。其實香港人講的國語是不得的，很多時候都不得的。所以呢，來到台灣最現實的一件事呢，就是我英文得，但是我國語不得，所以呢就來到學國語了。來到之後發現呢，原來這裡交換學生是非常頻繁。你有沒有在那裡見過意大利人呢？好靚仔嘅，細細粒。
7: 有意大利嘅同學啦，跟住又有捷克啦，跟住我自己嘅室友咧就係韓國人、泰國人同埋日本人咯，所以就成個校園咧，台北大學嗰個校園咧係好國際化，即係你基本上唔同國籍嘅人都見到嘅。
5: 係冇錯，即係我哋順便宣傳一下啦，就係嚟台灣讀書或者做交換生咧，你會感覺到佢而家嘅狀況係比香港大學仲要國際化嘅，
6: 真
5: 嘅
6: 真嘅，我甚至認識到個非洲王子啊！即係我自己學校依家係有一個係真係王子嚟嘅，係啊，
5: 真係嚟自非洲，
6: 係真係㗎。
5: 然後真係王子，
6: 係啊，佢喺度研究一啲點樣用水耕咧去種菜，魚菜共生咧，咁跟住係想帶翻去自己國家去，即係改善嗰、那個食，即係嗰、那個食物唔夠嘅問題咯。
5: 哦，所以其實咧，即係響台灣嚟講咧，推介呢個交換生咧，已經係長達有十幾年嘅時間。從啱啱開始冇乜人，到而家咧，你發現咧係好多人，即係包括咗你講啊，哇！真係嚟自非洲嘅王子都嚟咯喎，嗬！仲有咧就係意大利人啦。我上次見到佢話，我明年嘅暑假再過嚟一次，即係佢哋會想嚟完又嚟嘅喎。咁啊，仲有就係、是、我哋見到嘅歐洲嘅人啦，亦都有，即係德國啊。或者是來自法國的人都很多，
6: 有啊有啊，因為之前我學在學校學法文呢，他是有一個、即交換生專登是過來呢，在這裡即是跟台灣的學生去操法文，那個可能過來半年，他就當一個交換、
5: 啊
6: 嗯、這個我覺得即是為什麼我覺得這幾年台灣在這方面是很多這些機會呢，很國際化咯，
5: 是沒錯，即是不單止他們來的德國人不少的，法國人啦，仲有咧就係你意想唔到嘅，即係東歐嗰邊嘅朋友啦。
6: 我之前同行就係東歐羅馬尼亞，
5: 羅馬尼亞，
7: 好似係，好似，
5: 哇，真係犀利啊！
6: 不過好笑啊，佢匿埋喺房，明明喺逢甲大學下面咁大嘅夜市，好多嘢食，佢就匿埋喺間房食啲好大陣味嘅杯麵，唔知點解。我已經教咗佢落去食嘢、哦。
5: 但係羅馬尼亞嗰邊冇杯麵嘛，係咪
7: 啊？其實台灣嗰啲零食啊、杯麵對佢嚟講真係好吸引，同埋我見到東南亞嘅學生都好多，因為有啲係華裔啦，佢哋可以用嗰個僑生嘅身份嚟到台灣讀書，就會有獎學金同埋好多補助嗰啲，有啲幾乎係全額獎學金，所以對佢哋嚟講。即係幫助會好大咯，有啲可能屋企家庭有負擔，但又想出國讀書嘅話咧，咁就嚟台灣咧，佢哋就會覺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樣。
6: 其實僑生咧呢個計劃咧係一個國家，即係台灣對於其他國家嘅一個軟實力展示嚟噶。因為其實佢幫你好多外國嘅人去 train 咗佢哋嘅華僑咁樣有一個機會讀咗大學啦，翻到去自己國家去建設。但係到即係例如喺台灣有啲需要喺外邊，即係即係其他國家做一啲工程啊，或者一啲嘢需要幫手嘅時候，好多呢啲都會係飲水思源噶嘛。呢啲僑生都好多時，例如捐款俾翻學校啊嗰啲嘢咧，因為佢哋發咗達啦，做大生意啦，咁啊好多都係有咁樣。
5: 喂，我上次遇到兩個印尼嘅女仔係過嚟讀醫科嘅喎、
6: 哦。我反而好笑，有一次我陪我啲客人去台大醫院睇醫生。咁跟住入到間房咧，咁有兩個女仔醫生嚟嘅，後生嘅，咁啊就喺度啦，即係咁跟住一個即係年紀大啲，應該係佢哋個 professor 啦，咁樣可能佢就係實習啦，咁啊嚟睇症啦。跟住我同嗰兩個女仔傾傾，我話：咦，聽落呢個月唔係好台灣喎，睇個樣都唔似喎，靚喎。OK， 咁咧係點咧？跟住我問佢：你邊度嚟？我馬來西亞嚟㗎。我明啦，即係依間房咧，我哋依家睇下先，一個、兩個、三個。起碼四個國籍的人在這裡，即是醫生就是台灣，他兩個馬來西亞，我香港的 client 菲律賓還非洲，我忘記了、
5: 他是這樣編，將即是外籍的人全部編在一間房間、
6: 不是這麼巧，因為那兩個女生在這裡實習，其實就算講交換呢、很多香港的醫科生都會在台灣的醫院實習。我試過在林口的長庚醫院呢，最近是碰到掛住香港 CU 即是中大的醫學院、
7: 是不是整容科，整容科即
6: 系
7: 台湾几出名，
6: 唔一定净系整容，有其他科。
7: 唔系整容嗰只整容，系
6: 矫形，
7: 系啦，
6: 即系
7: 譬如有意外嗰啲咧。
6: 有之前咪嗰、那个菲律宾嗰个人质事件嗰、那个女有一个女伤者咪喺度屌，系啦，就是、林口长庚。 咁其實我喺嗰度撞到，咦掛住 C 喎，喂大家好喎，香港人喎，咁啊同佢 say hi 咧，好開心大家。
5: 其實咧，即係而家台灣最受到矚目嘅一個科目就係、是人工生殖，已經將呢個產業咧，除咗台灣係本土係非常知名，成功率係好高之外，佢已經將呢個產業推向到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有分公司。
6: 生物科技係咪你講嘅？其實
5: 呢個係人工生殖，
6: okay, 人工生
7: 殖，即係試管嬰兒。
5: 冇錯，上次我就遇到一個好似係唔知馬來西亞定新加坡特登過嚟呢邊做，佢哋的當地嘅醫生亦建議你不如嚟台灣呢度做，佢成功率會比較高。其他地方唔見得會達到呢個標準，
7: 好似醫療旅遊都係好出名喺台灣，特登嚟過嚟睇醫生，好似有啲香港人都係咁樣。
6: 係啊係啊係啊，
7: 話咩呢度 body check 會平啲？
6: 係啊係啊，
5: 即係就算係冇保險都平過香港。
7: 係啊，
6: 真嘅真嘅，
7: 專登過嚟睇醫生咁樣。
5: 好，我哋言歸正傳，就係問阿嘉莉。嘉莉，你即係因為即係交換生嚟到啦，咁交換生台灣就而家變得非常之國際化啦。咁你當時對自己嚟到台灣印象最深刻係邊個地方或者邊件事呢？
7: 因為咧我就喺台北大學嗰度交換，咁就個校區喺三峽，即係近係咪桃園啊？
6: 系啦，接近啦，系啦，边境嘅恩哥喺隔篱，恩哥嗰边。
5: 所以你嗰边搭半个钟头车就会去到中壢，
7: 系去到中壢啦，又去到桃园，即系邻近嘅地方咧，都会见到好多东南亚嘅义工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会见翻我妈咪嗰啲同乡，会见翻啲印尼嗰啲阿姨啊，印尼华侨嗰啲阿姨，因为有时可能嗰啲印尼义工佢哋帮衬开嗰啲铺头咧，都系啲华侨开嘅。因為他們懂兩種語言、啊、又懂中文又懂印尼話，就可以做到個一個橋梁，他們就覺得很特別，可以在台灣這個地方找到我自己家鄉的根源，這樣叫做
6: 尋找他鄉的故事。鍾景輝的聲音又來了。
5: 其實呢最近呢也都有一些報道就講到桃園中壢一帶呢出現很多很多外籍移工的人口，咁有時霎時間唔覺以為係去咗印尼，以為係去咗菲律賓，以為去咗東南亞。咁佢哋嘅人口不斷喺嗰度增長。你見到咁嘅情況，你覺得台灣係好定係唔好？
7: 我喺譬如我前幾日都有經過桃園同埋中壢嗰邊，跟住我覺得好發現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每間鋪頭都會有四種語言。
5: 每間鋪頭都有四種語言。
7: 係啊，佢就啲招牌啊，或者可能有啲店員佢就會直情寫話我識得印尼文，你歡迎過嚟幫襯我咁樣。
6: 即係東南亞店嗰啲好多。
7: 係啊，唔係東南亞店、啊。
6: 仲有賣服裝嗰啲都。
7: 仲有啲可能係電話鋪啊。係
6: 啊，電話鋪。
7: 金鋪啊 ，local 啲嘅鋪啊，甚至乎啱啱我要買公仔嘅地方都好歡迎啲義工啊，甚至乎即係大家。過嚟幫襯咁樣，
5: 咁佢裏頭有個店員會識得講呢一種嘅話，係咪咁意思？
7: 啊、
5: 即如果我係泰國人，咁佢就有一個識得講泰話。
7: 我見到比較多係，我見到比較，因為啱啱咧好特別，我就係食咗越南河粉，跟住嗰個店員咧又係同我講咧就講中文啦，講國語啦，跟住同翻其他人講就講翻越南文咯。
5: 哇！
7: 就唔係淨係印尼咯，就係、是、唔同嘅移工嘅一個。語言佢哋都會識，即係唔同嘅鋪頭就會識翻分別嘅語言咁樣咯。我見到個情況
6: 有啊，我都學咗少少越南語啊，即係同你打下招呼啊，先抽白槍，再定男 Leslie， 就是我大家好，我係 Leslie 咁解。
5: 喂，咁特別嘅，而家桃園中咧有咁嘅趨勢，即係鋪頭裏頭咧會識得越南文啦、印尼文啦，即係可能會有四種語言能夠同時溝通嘅人喺裏頭。
7: 又唔係叫做同時溝通嘅，即係可能佢係。賣越南粉的地方就懂越南話啦、
5: 哦、
7: 印尼店的印尼餐廳就懂得印尼，跟住金鋪那些呢可能剛巧他又為了那些移工為了要做生意去即係去學咁樣，可能佢又會識少少咁樣咯。
5: 因為一啲義工都中意買金噶嘛，係咪先？係
7: 佢哋好中意買金喎、啊。佢話台灣嘅金咧係最純正嘅，跟住如果要帶金去翻佢哋國家再。賣翻出去咧，係會得到好好嘅價錢。
5: 係啊
6: 你留意一下咧，如果新北嗰邊咧，華新街咧，其實嗰度緬甸嘅社區就係好多金鋪噶。
5: 咁佢裏頭係咪會有人講緬甸話？
6: 冇錯，因為其實都好多緬甸華僑噶嘛。
7: 係啊，
5: 哇！呢、這個係能夠保值啊嘛，
7: 兩方面咯，係。
5: 係因為佢哋嘅錢隨時貶值噶，唔知幾時貶值噶。咁、
6: 哦、
5: 所以去買金咧，其實係一種。 保值的行為，換句話說就是我不相信這個政府能夠站得耐
6: 這個叫金屬旅遊、
7: 這個是真的我印尼盾都是這樣貶值咯，所以就當地其實都會有些人是專門買金
5: 來
7: 保
5: 值，是即是這個是非常之現實的這個問題、yeah. 只不過我們沒那麼瘋狂而已，因為我們台幣都算是穩定的、嗯嗯、你結束了這個交換生之後就回到香港跟著做事跟著就去印尼，今次為什麼又再回來台灣
7: 呢、我就想補充一點，就是我在八九年前來台灣的時候是沒有那麼反而是沒有那麼多元化，它是越來越多元化咯，反而以前呢那裡中壢那邊應該都 是本地人住的地方多一點，
5: 嗯嗯，
7: 跟著現在可能台灣這邊就請多了義工啊、外勞那些，嗯嗯，就所以那個趨勢是變了做越來越多元化，我就覺得、原來好像跟我自己的發展都是一樣咯，即可能以前只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女仔、啊、香港長大出世，即係嚟到台灣之後咧，我就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即係啟發咯，就係都受佢哋啟發咁樣。
5: 嗯 嗯，
7: 因為台灣就越嚟越多元化，咁我自己都係即係一樣啦，去咗印尼發展咯，就同埋同時間我都會睇住即係可能唔同嘅新聞咁樣睇住台灣嘅新聞，都係發現其實越嚟越。有很多不同的轉變，
5: 是
7: 跟我一樣都是很不同的轉變，所以我跟台灣的一個根源就是我覺得台灣真的啟發了很多、
5: 哦、你來台灣你感覺它會啟發你很多東
7: 西，
5: 是啊、這個挺好的這個觀點，即是吸引多些人來這裡讀一下書，
6: 即是過來讀書是另一種、文化的一個可以感受一下，大家就算是華語文化的地方都可能有不同的
5: 東西。好，那你今次來到台灣呢，逛了一些地方，那你自己今次逛的幾個地方印象比較深刻是哪幾個？
7: 印象比較深刻，因為我是剛剛聖誕節的時候過來的，就經歷了跨年、哦、又看了煙花、
5: 啊、我就想問你自己有沒有經歷這個跨年，很誇張是不是、
7: 啊、我那時候在三重那邊的，就都看到煙花，但就有少少毛毛雨咁樣咯，所以就有啲蒙蒙地咯，煙花冇我想象中咁好睇啊。
5: 係，咁你哋喺譬如印尼啦，跨年嘅情況係點樣？
7: 印尼反而冇
5: 呢啲咁
7: 嘅熱鬧。
5: OK。
6: 印尼反而冇咁熱鬧、啊、
7: 我住嗰邊冇咁熱鬧。
6: 我反而記得我舊年新年過農曆年過嚟咧，農曆年就反而幾熱鬧嘅唐人街。
5: Oh.
6: 但是馬來西亞仲檳城仲更加黐線，比台灣更加熱鬧，更加似過新年嘅。
5: 係，咁我知道你去咗四季温體牛肉火鍋，你呢樣嘢敢食嗎？你印尼係咪亦都有即穆斯林嘅一個飲食習慣？你敢食嗎？
7: 我自己本身係基督徒，
5: 哦、所以唔關事。
7: 冇呢個禁忌係啦。咁我覺得呢個温體牛都幾特別咯，佢係當日
6: 手切嘅，
7: 係啊，
6: 即湯，
7: 所以就保證一定新鮮嘅。跟住個老闆咧又好熱情啦，招待咗我哋幾碟海鮮，我哋都成家人食咗差唔多成5000多元台幣。
5: 係，咁又喺台南嘅林百貨啊、安平樹屋、安平老街西市場，你感覺上台灣同即係八九年前有咩唔同？
7: 我覺得台灣尤其是台南咧，我印象中嘅台南佢哋好似唔係好識英文或者比較少講英文啦。今次再翻嚟台灣啦，去咗台南嗰邊咧，佢哋啲店員咧英文係好流利啦，同埋即係好熱情招待啲外國人，佢哋唔會好似以前咁怕醜咯。以前可能台灣人會怕醜啲，唔敢同外國人咁多傾偈咁樣。
6: 台南咧，你會覺得好似啲人好熱情，我就調翻轉，我十幾年前去咧台南咧，對比高雄咧，大家都南部咧，我覺得台南人咧係唔出聲噶。
5: 係咩？
6: 係啊，反而高雄人就真係好熱情嘅。咁可能時代有啲改變啦，台南一路發展啦，呢家都市化啦，即係5都之後，咁其實台南呢近呢十年嘅轉變咧差好遠，搭車都方便咗好多，至少我都覺得。
7: 係，我司機都講英文，跟住周圍嗰啲路牌啊、嗰啲路標全部都係有中英文嘅、所以就對於外國遊客嚟講係好方便咯。因為我有屋企人都係加拿大過嚟，跟住佢都冇乜問題，即係跟當地人溝通啊、落單啊嗰啲都好順暢咁。
5: OK，
7: 所以見到台灣越嚟越國際化。
5: 嗱，咁你都喺最後呢兩日咧先上嚟我嘅節目啦，咁啊亦都準備要翻去即係你自己做生意嘅印尼呢個地方咯噃。咁如果俾你

0: 今日趟或者系带啲台湾嘢过去，即系或者系同啲街坊分享，你咪开心死。咁你会带啲乜嘢？
1: 系啊系啊，一定啊，佢哋都好开心，因为台湾嘅产品咧，佢哋好少见咯。可能有见过日本、台湾，佢真系冇见过，同埋包装好精美咯，送俾亲戚朋友啊，佢哋都好开心啊。我想带台湾嘅生果。带一啲仲有可能料理包，因为我只中意煮嘢食，就好难喺印尼好难揾到台湾嘅
2: 酱料、
1: 酱油同埋麻油咯。我想整麻油鸡啊，麻油鸡面线。
0: 咁你要带面线，又要带麻油，
1: 又要带芭乐咯。我想买红心芭乐咯，未见到。
0: OK， 咁你会唔会想带台湾嘅凤梨酥呢？
1: 凤梨酥的话，其实印尼都有凤梨酥，因为都是印尼都是热带国家，所以都有凤梨酥，都有菠萝的。如果是糕点的话，我会想带绿豆椪。
0: 哦，
1: 绿豆
0: 椪，但是那个要雪的哦。
1: 芋头酥咯，
0: 芋头酥哦，
1: 系
0: 啊，
2: 嗰啲干身嘢唔使雪嘅嗰个。
1: 系啊系啊。
0: 喂，咁如果你是带呢啲台湾的货品过去咁啦，第一能唔能够出关，然出关打你的税呢？
1: 如果是自用的话应该没问题，同埋我的量又不是很多，咁我个箧可以23公斤，咁我又不会我又不会带晒全部都是生果的，即是一部分又可以生果又酱油，跟住加埋啲我只中意公仔，台湾嘅公仔同埋啲玩具，咁样夹夹埋埋每样买啲咯。
0: 咁你会不会再嚟台湾先？
1: 我会希望下今年都会想返嚟，因为家人都话好多地方都冇去够。
0: 好，咁下次翻嚟台湾玩嘅时候，记得上嚟我节目哦。
1: 好啊，好啊，
0: 多谢你，
1: 多谢晒心怡，多谢 Leslie，
0: 拜
2: 拜。
0: RTI，
3: 好，谢谢，拜拜，
4: 谢谢。
5: 我要一杯中冰美，
6: 中冰美，或者仔具有吗？
5: 仔具，
6: 加速
5: 刷卡。
7: 哇，啲人嘅食饭当中要买嘅神奇嘢，
8: 要同买嘅素材有相关哦。上下打开，
9: 移动先得嚟。
7: 准备开工仪，接下来。
8: 特困啊！
7: 上困难哦。
8: 上下打开，移
10: 动先得嚟。
7: 对。嗯，有布丁了。
11: 有布丁了。
7: 哈哈哈哈哈
11: 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1: 哈哈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1: 好，
12: 那打五折。
11: 那这个好了，
12: 好的，
11: 这很好吃。
12: 这边载具，
11: 刷卡。
12: 好，下面那一台哦，2030，46元。
3: 好了，谢谢，拜拜，
11: 谢
7: 谢。好，沙哈来了，我们要去下一家寻找宝物，看看南湾一家有没有给 tips 在。来喽，下一家。哎，要去那家 T 恤的上衣。哇，他这边现在有出这个。
13: 香草吃抹茶生甜甜圈。
7: 白头生甜塔。
13: 吃看起来很好吃哎。
7: 哇，他们有很多的那个联名的甜点。鸭一嘎，你看，这都亲友提色的黑嘎可以双麒麟。那我来点冰了。
14: 好来，
7: 我要换一只。
14: 好。
7: 正常的。
14: 好，饼干杯子。
7: 杯子。
14: 好。来这杯茶。
7: 好。好。好。谢谢。因为它双麒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浓郁。好了，这一家买完双麒麟，下一家买什么呢？
15: 买咖啡。

0: 真的走几步就到了耶。
1: 冬冰美，
2: 冬冰美会载具有吗？
1: 载具。一般人对啊，跟偏离商店，请应该当年都会来有一个旅游节，我来买咖啡。
0: 比如讲来看周子瑜啊。啊，
1: 对，前一帮跟周子瑜面懂胎。我想说，怎么可以要到这么大的那个 logo 这样子？
0: 因为他最近是代言人。
1: 对。对，是封我的。噔噔，获得咖啡。

0: 第一个位太空人刚好有糖醋 and here 那一条素材呢，我们刚刚去了三个地方，呀，三枚素材呢都有一类共通的特点，但是呢又好像有不同的地方某种的素材。
1: 错，应该讲台湾人当当习惯爱落去，当然爱落去都亚得 Visa， 啊亚得 Visa， 因为有这个品牌的区分，所以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底度有名的事情，也系讲太搞不。T P 洛克要做手菜做的事情，又有一些些的某穷用，
0: 某错。光听那个进去的那个声音，就觉得某穷用哎。
1: 但有一些很接近，
0: 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1: 对，就是
0: 韩国熊咪啊、咪西啊，也有不同的味道。
1: 对，某穷用。
0: 然后卖些东西啊，卖东西，某错，就是他们的共同的特色，就是要进去买东西。
1: 对，一路会一点点，都是一个店。但是是什么店呢？
0: 亚中店呢？基本上呢，它是24小时啊，也有不是24小时的。
1: 对，但是太普遍都系27点钟都有营业。
0: 黑工，你真的非常懒哈，像阿快熊就可能有一天就会从早餐、中餐买到宵夜哈，都会去里面。
1: 而且我觉得，对于饮控的人来说，会特别喜欢去这个店买东西，因为它的标示很清楚，就会告诉你热量多少，营养则是什么，然后你就很容易可以计算你的一天所需的营养。
0: 韩国有一个高危东西啊，然后像是阿 Q 摩，他需要临时需要一些化妆的东西
1: 哦，
0: 化妆品，那这个底部买的
1: 通常是什么卸妆棉，或是突然间那个生理期来的时候，某呆豆的时候，就走得去压点点底度，一般来讲就是什么样类型的，基本上底度有东风片，
0: 根本就是我们的好邻居，你知道吗？
1: 超级非常需要，甚至连某呆 V 甚至连就会落去买两包。
0: 韩国人很有懂得服务哦，像是呢，如果你要寄东西我要寄东西给阿群买我也可以透过这类手材，
1: 对，
0: 然后东西寄出去。
1: 韩国没做得去买个高铁票啊，火车票啊，
0: 演唱会票啊，
1: 对，也得都做得。我觉得有一点动力会给，甚至爱连出国，也都会去几只国家给亚点点
0: 哦。
1: 对不对？
0: 你这样讲也是。
1: 就像我去泰国聊的时间，就懂好去泰国给亚中店。
0: 它不但是国际性，还在地化。
1: 对，我就去特别去找那边的冰或者是食物，就特别的不一样。
0: 嘿，不错嘞，各位太空人有团到今不念的主题是马街喏，答案就是
1: 便利商店。
0: 叮咚，
1: 便利商店。
0: 噔噔噔。等一下，你这是旧的，
1: 旧的，现在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然后另外一家就是有很浓的那个，我们刚刚说到，
1: 也是叮咚，然后还有茶叶蛋的味道，
0: 茶叶蛋味道很浓，对。但各自真的有各自的特色哈，就是 Seven 啊、全家、莱尔夫啊、很嘎、Hiye手菜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们刚刚去的地方？
1: 应该有吧。透过我们的叙述，韩国买个东西，
0: 对
1: 对。那我们刚刚好没有去到 OK， 因为附近没有。
0: 蒙超 对，
1: 但是我们雄心酒店、影布卡、青群那便利商店是 OK 的。
0: 对，不知道大家呢去不同的便利商店会做什么样不同的事情呢？像我觉得我自己就有一本，TPF 是全家吃双麒麟
1: 哦，
0: 然后 TPF 是 Seven Eleven 寄东西啊，
1: 买咖啡啊，
0: 对
1: 对，
0: 然后会去莱尔夫干嘛？它有一个机器很棒
1: 哦，
0: 拍贴机，
1: 真的假的？
0: 你可以拍你的大头照。
1: 证件照那种，
0: 对，证件照那种印刷下来。
1: 我记得爱台北诶有印象当中，嘿莱尔富应该是爱迪个亲手做的写胸片的。
0: 哦，对，写胸片，
1: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最早开始，而且他的那个画质是很好的相片，就是很高级的雾面，然后还可以选有白边的那一种。
0: 古所的亚迪有偏离怂店嘛，现在已经都是我们的生活上的好邻居啦。韩国嘞亚嘞偏离。重点哈，亲手系对奈 V 开始嘅喏，看下嚟看奈嘅移动地图。移动地图。

0: 感觉很像在台湾耶、欸、不觉得便利商店感觉就跟台湾很有关系吗？
1: 对啊，因为我觉得台湾算是密集度算蛮高的。
0: 对，好像也以就是密集度闻名世界，
1: 没错。
0: 但设计松今天对台湾来的哦、喔、
1: 今天对那边来的哦、喔、
0: 好，想说来看那一下亚在国家的台湾的那一片哦、喔、对台湾的东片上看过去看到的啊，贵的太平洋，嗯，各位就都会亚在国家的、我们先讲它的西边好了。嗯，在西边上有这个旧金山，不是，这是洛杉矶。San Francisco 是哪里啊？我刚刚有讲、
1: San Francisco 才是旧金山吧？
0: 旧金山啊，对啦。然后 Seattle 西雅图，好啦，就讲到这国家的几个西边的这个重要的城市哦、喔。算了，要在贵咖，嘿，那在贵咖呢？
1: 就黑蜜贵便利商店的概念呢、啊，就是起源于美国哦。啊，给清走清走的，其实唔黑，一开始就便利商店哦、喔，它是在1920年代美国德州的一家卖冰块的店、哦、给卖冰块咧，后面就发现到东道的人客啊，会过来顺便想要买到的牛奶啊、面包啊、鸡卵啊一些日用品、嗯、然后就开始觉得哦，好像可以延长营业时间，并且呢增加一些商品，然后在他的店来一起卖。嗯、哦，然后就慢慢的就发展出一个品牌，叫做 Seven Eleven， 真好，
0: 真的、啊。所以原来 Seven Eleven 也跟便利商店的品牌是蜜月开始的，韩国是对一间卖便宜的店开始变成 Seven Eleven。
1: 嘿，那这个名的由来啊，就是说它是标榜早上七点开到晚上十一点，所以 Seven to Eleven 这样。啊，这样子的模式呢，懂得在1940年代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哦，而且算是很先进的一种营业的模式。
0: 我记得我还是时间跟美丽一般店的都可能没开到按压，所以压到九点差不多就关门了。
1: 那六点
0: 啊，六点被带公干，就是他通常一般那种店不会营业都按压啊。那像这个时候1940年代有开到安布条生意店，开到晚上十一点算很特别了。
1: 没错没错。哦，不过呢，亚的便利商店嘛，是一直都日本哈，它传到日本之后呢，才真正的发展出亚哈卡酱卷、亚哈宽豆类这种便利商店的经营模式哦。那大约呢，就是在1970年代哈，日本呢就把这种美式的便利商店制度，然后再加入一些本土化的经营，像是24小时营业哦，原本从7点开到11点、
0: 嗯，对，
1: 然后现在变成24小时都营业，还有结合一些物流啊、即时补货啊，然后卖偏东啊、卖饭团啊、一些鲜食啊、哦，甚至你可以在这边缴费、影印、哈、宅配等服务，懂得给服务就 get up 做 k 哈，然后就变成一个比较社区的生活中心的感觉。
0: 确实，就是有偏离。送店给 Viso 就会不愿意吃到，嗯，这边很方便，不管是出国还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觉得嗯，在这边是一个安心的地方。
1: 第一下必须买到东多神奇的东西。嗯，啊，故事呢，还有那一条同样便利送店有相关的知识，来分享本台噶喏。沙乐呢就继续来派传给你讲吉庆人
0: ，Search。
1: 你讲吉庆人 ，Search。
0: Search。

0: 低头办呢，有超过13000家的便利商店，13000多家的便利商店，主要就会有4大超商哦。是谁呢？就是刚刚说到的 Seven Eleven、全家便利商店，还有 OK 超商，还有莱尔富。
1: 对
0: 啊，大家呢都有抖音发给 Fopu。然后呢，服务的范围呢，我觉得现在因应时代的改变，还有一些生活的需求，里面可是有某种的变化，
1: 非常多哎、欸。其实现在便利商店，我都说就是便利商店给也得点眼呐，也得公众人员，其实懂辛苦，也得哎，会懂都懂都事情，他也会泡那个，现在还有加手摇珍珠奶茶啊，对，他又会烤一个影印机
0: 啊，我要缴费，我要缴费，
1: 然后又还要弄那个热压吐司，对，其实也得懂，
0: 我要双麒麟，
1: 不惑，还要吹个玻璃，
0: 还要挤双麒麟，
1: 还要整理偏手，还要帮人家取货领货。寄东西，
0: 对，帮我影印，
1: 很厉害、欸，
0: 这个影印机没开，
1: 他们都快变成就是特技服务人员了。
0: 可以给我一根吸管吗？
1: 对，不行，
0: 卫生纸。每个人都会请给他掉，
1: 对，所以其实、欸、
0: 跟我们以前小时候的那个便利商店的样子真的不太一样了。
1: 以前就可能真的很单纯，就是买各种东西，嗯、就是只要结账。但现在真的有太多太多服务结合在里面了，就整个台湾你那省份就整个融入到便利商店里面呢。
0: 没错，不过你有买个服务是便利商店无给喏。
2: 各位太空人，向下来上课喏。
0: 台湾的便利商店、超商不包括什么样的服务呢？某包含马街服务呢？黑 T 卖公仔商品，来听你母亲节蛋糕的订购，来听三帮你贴手机保护贴，真的是哪一种嘞？
1: 好，各位太空英雄，好，马上我来公布答案了。台湾的便利商店无嘛个服务呢？这个没有的服务是3贴手机保护贴。这也太忙了吧？
0: 会不会未来会有这种发展？
1: 我不敢说，我只能说，第2016年的亚洲时间，目前是没有贴手机保护贴的服务。未来我不知道，台湾的便利商店发展超乎我想象。
0: 走
1: 好啦，再讲一下这个台湾的便利商店，嘿，对啊，1970到1980年才开始发展呢。统一超商在1978年引进 Seven Eleven 的系统，全家便利商店 Hellboy 加入啊。台湾老便利商店的功能发展都很较完整，包含什么 ATM 代收账单、网购取货、咖啡列印、车票、演唱会票券、宅配服务、书籍、化妆品，我要换气耶，糖果哎、现在还有卖书。
0: 超哎，对，
1: 而且它还有夸张
0: 排行榜，有没有？
1: 对，
0: 这是第一名的书，
1: 还有美妆，还有 MUJI， 就是连就是一些店都进驻在便利商店里面。
0: 猛抽猛抽，
1: 对
0: 对。那说到台湾的便利商店呢、啊，你刚刚没有共斗，我们的密度呢算是世界的轻狗为其中一类国家。古时候有按斗的服务后，就是不只是买东西的店，呀哈，已经是生活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了。
1: 租房子要挑有越多的便利商店越好，
0: 我觉得好像现在有这种趋势，
1: 是吧？就是这间房子不错，因为附近有便利商店，三家，就是楼
0: 下
1: 就可以买咖啡。
0: 钟小姐又来了，要喝咖啡是不是？
1: 太方便，我走到楼下就可以买个东西。
0: 那在台湾的四大超商里面呢，其实有第二品牌啊，吼，黑来吃某 Q 用的寿菜，毕竟我刚刚有听到一家是来自美国了嘛，
1: 对。
0: 然后也有来自日本的
1: 哦，
0: 啊，有一家嘞，是真金，是对人台湾七家来打造的本土原创的便利商店哦。
2: 各位太空人，向下来上课喏。
0: 下边那间是台湾七家本土原创品牌的便利商店喏，是 T 全家便利商店、全家便利商店、亚太尼、OK 便利商店、亚太三。莱尔富，来
1: 尼夫，好难哦。
0: 生了是哪一种嘞？
1: 好，各位太空人上好，马上要见台湾的本土原创品牌的便利商店是哪一间哦？答案是三莱尔富。
0: 噔噔噔噔，
1: 很难念客语，就竟然是台湾的。
0: 对耶。
1: 好，来分享一下哦，这个莱尔富是台湾第一间本土自创品牌的便利商店，它隶属于光泉牧场的旗下，在1974年成立啊，在台湾的四大便利商店中，莱尔富算是比较慢成立的，也是唯一没有国外技术支援的便利商店哦。啊，那我两间这个全家哦，就是来自日本的 Family Mart 的系统，然后是这个日商 Family Mart 在台湾的加盟公司，也是 Family Mart 在台外的第一个据点。
0: 哇，
1: 对，所以这个 Family Mart 从日本第一个跨出日本的国家就是跨来台湾，
0: 先来台湾了。
1: 然后这个 OK 便利商店哦，是来自 Circle K， 它是一间在1951年美国的连锁便利商店集团。那台湾的 Circle K 本来是跟这个美商 Circle K 合资成立，但是现在呢已经跟美国总部解约了，但是喊黑用这个 OK 超商的这一个 logo，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是一样是 OK。
0: 对，一样叫做 OK Mart。
1: 对， OK Mart。 对，但是他的公司已经改成来来超商了，这样子。
0: 那刚刚有讲到统一超商 7-11 吗？
1: 以为是台湾的。
0: 对，以为是台湾的，但其实是美国授权的品牌。
1: 不算本土原创啦。
0: 不管呢是不是原创品牌啦，我觉得现在每一家便利商店都很接地气。
1: 而且你知道前一部的有一个日本新球叫黑木太太，那个网红其实都没有你，其实没有你给 Seven 请一堆东西，
0: 买个东西，
1: 阿彩发版。
0: 你竟然有卖饭板？
1: 有，他在好像是休息站门市，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观光景点门市，他在卖饭板嘞。
0: 有些店家会卖一些本土的那个
1: 伴手礼，什么凤梨酥，
0: 超，很酷啊！也还给便利商店嘛，哈，也是不断的在转型中。你太假嘞，还有独豆工，嘛该替片嘞便利商店喏。
1: 我知道 ，Open 讲门市。
0: 哦，有，
1: 就是很缤纷，看起来很像 Hello Kitty 专卖店，然后里面就卖很多就是跟那个卡通联名的商品。对，
0: 没错，什么三丽鸥啊，
1: 很梦幻，
0: 对，很梦幻的店，主题店。然后呢，也有呢，就是没有店员的，里面底部黑某天眼呢，
1: 对，
0: 你就自助结账，自己去刷条码，然后就可以结账完就走了。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是你可以直接就拿了就走。
1: 啊？
0: 就你根本就不用去什么刷条码什么，不用，
1: 也不用，就是没有结账的这个过程。
0: 是这样，东西拿来就哔，然后走喽。
1: 不会被说偷东西吗？不会被叫警察吗？
0: 拜拜，就拿出一页。
1: 确定？
0: 也是懂 TPA 技术喽。
2: 各位太空人，让他来上课脑。
0: 为了给便利商店，未来的便利商店主要可能会大量使用哪一种技术？主要可能会大量使用哪种技术？你买东西干哈？做得出奖哪爱就这样，在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直接拿了就走呢？黑弟 ，AI 影像追踪辨识技术，也爱听你。多位的机器人店员，也爱第三，指纹辨识技术。好像都有可能呢，
1: 好像都蛮像。机器人就很想选，
0: 机器人感觉就会直接帮你刷条码的
1: 之类的。
0: 对，
1: 好。
0: 然后指纹就你可能辨识啊，这个人拿了
1: 就
0: 还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塞在那个手指上面。
1: 好，各位太空人上好，马上来公布答案了。这个未来便利商店可能会用哪一种技术呢？答案是 AI 影像追踪辨识技术。
0: 没错，
1: 我们现在有点难想象哦，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台湾的便利商店就慢慢的在转型，然后也希望可以让这些商店变成无人商店。现在应该就是各个行业都是这样子在转型，所以呢，台湾目前已经出现的便利商店有一种改革，这种店的形态就是银行都要给点低度，天花板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摄影机，
0: 可能有上百只。
1: 对，那 这么多摄影机要看什么呢？它是要追踪顾客的动线，然后拿取商品。它不需要刷条码，也不用排队。嗯，消费者只要进入店里之后，搭配手机自助结账，离店的时候就会自动完成付款。
0: 最快呢，那个新闻上写说30秒就可以买完，就可以离开了。
1: 天哪，
0: 好厉害哦！
1: 你不需要在店里面停留，不用排队，不用等 BB 等结账这样子哎。所以就是它就是结合了 AI， 还有感测科技，还有智慧服务这一些全部的技术都加在一起，或许摊摆台湾那便利商店的密度可能还会更高，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技术，因为它就会变得很方便，然后也不需要停留，然后甚至不需要店员，它可以开非常多家，而且应该也可以去很好的统计，比如说盘点它的货量，因为它就是融合了这个 AI 的技术。
0: 之后呢，有机会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一下，好好的先学习一下。
1: 我印象中有去过哎、欸嗯，因为目前这个店在 Seven 已经有在台湾有9间店了，嗯、然后感英雄农农是在那个松山信义区那边有一间，它就是有个闸门，然后我每次经过，我想那个闸门是要干嘛？原来里面就是没有人的科技的这种便利商店。
0: 嗯，韩国嘞，他懂得好搞，有点好搞嘞，他们也会有这种的便利商店哦、嗯。不知道各位大学生朋友们、哦、有没有遇到过呢？有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呢便利商店的未来性很有话题之外呢，许多的门市的店名啊也很常是大家的话题焦点哦，尤其是我们台湾人很爱的谐音梗、哦、
1: 你说连店名都有谐音梗吗？
0: 对，有些店家的名字真的蛮有趣的、哦、
1: 不可能这么幽默。
0: 比如说呢，我亲好的有一点、哦、它名字叫做田馥甄店
1: 为什么？
0: 他那么位在那个彰化的田中镇、哦、啊，这个寿司
1: 好可爱哦！
0: 他有个田馥甄门市，
1: 他故意的。
0: 田馥甄门市蛮有趣的。
1: PB 有去加盟吗？
0: 然后呢，有的店还有一个店叫做男子汉店。那顾名思义，他就是位在高雄的男子，
1: 啊 好, 哦、好好笑，他叫男子汉店，好有趣哦。
0: 还有什么店？
1: 我记得之前那个跨年的时候，阿令不是唱那个 Naru One Naru Two Naru Three， 然后后来那个诶、欸，有一间也是在台东的 Seven 叫 Naru One 门市，然后小编还直接说，不排除把这首歌当成是什么电歌之类的，就他们真的是很就是走在年轻人话题的前端，然后又很顺应民情的感觉，
0: 没错，
1: 很接地气。
3: 北斗露圆店、竹山夯番薯店，好好笑。玄林安迪店，
0: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笑的。板桥大亭店，拜托不要停店好不好？
1: 好笑、哦。感觉不太有哎、欸，因为这些店名除了你在 Google 上面找得到之外，地扛棒当狗跟那个角落，他也会写那个店的店名。
0: 猛抄猛抄，
1: 好有趣哦！下次来注意一下家里附近的店名有没有特别的店名好了。
0: 嗯，你各位太空人呢，还有看过马街神奇的店名哦。

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是梁文音，转开政大之声 FM88.7 和音乐来一场不期而遇。

こんにちは、東

早上十一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法律小博士。
1: SOHO 族看过来，外包人员有没有资遣费可以拿呢？现在的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将可以外包的业务都包给第三人，就是因为外包的法律关系是承揽或是委任，而不是雇佣。这种承揽呢，是重在完成一定的工作，只要将工作做到约定的程度就可以了。而且过程之中，定做人或是委任人，并没有指挥监督的权限，跟这种强调雇主与员工指挥监督权利的雇佣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承揽没有受劳基法的约束，企业不但不必准备资遣费、退休金，更重要的是，连职业灾害也要 SOHO 族自己负责。所以要创业的 SOHO 族，要记得把这些情况列入考虑哦。

0: 艾米丽的异想世界，越来越爱你，幸福区间车，下午三点，一起感受三餐四季。
1: 人生就像一台区间车，一路上走走停停，每一站都会有人上车陪你旅行，当然也会有人下车离开这趟旅程。
2: 这是我女儿吗？好小一只哦。
3: 妈咪，我今天可以看蜡笔小新吗？
4: 只能看半个小时，不能离电视太近哦。
5: 好，下课。今天回家写第五课习作。
6: Hello，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幸福区间车即将抵达第22站，请要上车的旅客拿好你的行李。幸福区间车将会陪你一起在人生旅途中找到属于我们的幸福时光。
1: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3:03，你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幸福区间车，我是小晴，耶、yeah, ！今天来到第九集啦，节目，今天幸福区间车要准备乱开了，没错，这周又是我们的异动节目了，没错，今天的异动节目，我邀请了一位我最好的闺蜜，对，但我现在还不知道她到底要叫什么，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请她出来自我介绍好了，欢迎你。
8: 我来了，我想了很久，我今天要叫什么？
1: 嘿，
8: 我决定我今天要叫米鸭。
1: 你要叫好，米鸭是我从国中开始就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从好像高中吧就开始叫你米鸭，对不对？
8: 高中 好像差不多，
1: 对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上一次来的时候在那边叫什么菠萝啊，然后什么面包之类的，
8: 是芒果还有菠萝、
1: 啊，对对对对，莫名其妙。OK， 好，啊，你最近在干嘛？
8: 我最近差不多忙报告喽，我们快要期末了，
1: 快要期末了，为什么？
8: 就是我们16周啊，就是不停的期末摧残，
1: 16周真的欠扁，
8: 超辛苦。
1: 因为政大现在还是16+2，你知道吗？
8: 啊，你们是16+2？
1: 对啊，还要加二，
8: 还要加二，没有，我们比你们早开学，然后我们又只有16周，
1: 那你们这样不就年底就结束，
8: 圣诞节前就放假
1: 呀？哇，超早，欠扁，好想放假哦，好想过圣诞节哦，
8: 好想出国过圣诞节哦，
1: 对，
8: 我想要逛那个圣诞市集。
1: 你们学校有吗？
8: 没有。
1: 那你是在
8: 想啊？
1: 你知道我们学校每年都有圣诞市集吗？
8: 那你今年要找我吗？
1: 好啊，反正你放假你又没事做。
8: 我知道我没事做。
1: 好啊 ，OK。然后嘞，除了期末之外呢？
8: 除了期末之外哦，
1: 你不是还有在准备？
8: 我在准备推甄
1: 哦， oh.
8: 但其实已经都差不多了，就剩下面试跟放榜。但是我那间比较晚面试，很多人都已经放榜。
1: 啊，你上了吗？
8: 啊，我就还没面试。
1: 不是，我是说你准备要去面试了吗？
8: 要，我下礼拜要去面试。
1: 他不是要初审什么的吗？
8: 我那个都已经送了。
1: 哦，你送了，我有看过，很赞。
8: 你有看吗？
1: 我有看啦。
8: 教授，乔青教授，
1: 照片很可爱。
8: 我之前有传给你看，那是我拍的毕业照。
1: 可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你全家福那张的那个脸有点被拉得很长。
8: 哦，
1: 你们一家三口脸都很长，长到不行。
8: 但可能是档案压缩，好乱讲一通，
1: 黑白讲，但我觉得蛮可爱的啊，你们一家三口。
8: 好，谢谢你的称赞，我更有信心喽。
1: 对啊，你是要去台中，
8: 嗯，台中
1: 面试，什么时候面？
8: 就。礼拜二才会出来，28到30其中一天，下礼拜4、5、6其中一天，
1: 这么快
8: ？Yep，
1: 他出来到面试这么短哦？
8: 对啊，他是说2天前才要公布，很过分哎。
1: 是语言治疗嘛？语言治疗的研究所跟你现在的科系有什么相关吗？
8: 完全没有相关，顶多只有我是觉得完全没有相关了。
1: 哈，那这样你要怎么准备？
8: 我。读书啊，就是还有一些那个算是什么，他们就是反正他们就是表定要读的书啊，然后就多看。但是推甄主要是书审，然后研究计划，然后就是跟教授面试。
1: 那你有上网去看他就是每年录取率之类的吗？
8: 有，但是因为亚洲大学的语言治疗是新的系，他只有，反正他每年他好像只有第三年第四年吧，然后他每年报考人数蛮少，就是大概50个左右，然后但他会录取8个，我觉得还蛮多的啊，
1: 50个录取8个哦，其实还蛮多的、欸、
8: 对啊，我觉得比起其他感觉竞争激烈的科系，
1: 确实确实，所以你已经做好准备，就他问你什么你都已经觉得你准备好应答了。
8: 我觉得我靠了这张嘴完全没有问题。
1: 对，米娅靠这张嘴打遍天下，
8: 打遍天下，
1: 从国中到现在打遍天下，
8: 国中就有点夸张了、啊、国中还北七北七的，
1: 有吗？还好吧，我觉得还好。
8: 哦，谢谢你。
1: 你国中还交了一个男朋友不是吗？
8: 哇，这个不可以乱讲耶，
1: 很好笑，乱爆料，好爽哦！
8: 你不要再报复我了
1: ，sorry sorry。好，那你知道吗？我今天呢，为了你，所以呢，我在节目上就点了一首歌送给你。
8: 好，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呢是来自谁？毕书尽的《我想你了》。对，虽然听说毕书尽最近的那个
8: 风波
1: 对，不是太好，对，有点可怕。但是还是我想你啦。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毕书尽的《我想你了》，这首歌唱出我的心声啦，非常的想念米娅。上次见到米娅是一个月前，
1: 差不多。你来林口找我吃饭，
0: 对，我第一次去林口，
1: 第二次啦。
0: 对，第二次，
1: 好久以前，大概大一的时候
0: 吧。对。然后呢，后来去找你就吃了好吃意大利面，
1: 耶、yeah。
0: 好，然后你今天来找我也是要去吃好吃意大利面，
1: 我好期待哦！我最期待就是吃意大利面。
0: 你上次跟另外一个人吃的那个意大利面是在哪里啊？是同一家对不对？
1: 同一家，在那个市政府那边。
0: 哦，就是慵懒意大利
1: ，Lazy Pasta。
0: 你干嘛帮他打广告？
1: 他真的很好吃，
0: 打广告嫌疑哦。好啊，你刚刚听过那首歌吗？
1: 有，
0: 毕书尽。
1: 有，
0: 你觉得如何？
1: 我觉得太适合我了。太适合我们了、
0: 欸。我想到了，你不是要帮毕书尽澄清吗？
1: 毕书尽他自己有发那个、澄清的文啊、嗯，就是说他没有做这件事。但其实我不太了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只是我看到他发一些，就是、哦、大家不要再传了，不要再说人家坏话了啦。
0: 废话，谁会说？赶快传啊，赶快传这样。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0: 对啊，可是他都结婚那么久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再拿出来炒冷饭，实在是有点
1: 不轨啊。
0: 对啊。对，你看，发出了一个不像人类会发出的声音，有呱，什么呱，很好笑。好，那换我分享最近在干嘛？
1: 好，你
0: 说。我最近哦，
1: 我知道你很忙。
0: 你知道吗？我最近想要展开我的新生活。
1: 请说。
0: 就是我前几个礼拜不是都会熬夜到很晚什么的吗？
1: 对，我们会三四点线上相见。
0: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哦，这样肝有点哭泣，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好，然后。所以我这个礼拜在尝试每天都早睡，然后规定自己要早起。
1: 那你的早睡是几点？两点早睡？
0: 没有，我大概12:30就睡
1: 了。哇，那很早哎，
0: 很强对不对？
1: 那你几点要起来？
0: 表定是7:00，但是我都会睡到大概9:00。对，
1: 那你昨天为什么要问我会不会早起？
0: 因为我要早起啊，然后想说我们可以早上来讨论一下今天的细节这样。
1: 哦。
0: 结果也没什么讨论，因为我太晚起来了。我表定7:00要起来，可是我今天还是9:00才起来。
1: 那我今天比你早起。
0: 对啊，而且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早起耶，你可以教我吗？
1: 你就早起想好早餐要吃什么，就会起床去吃早餐了。
0: 哈，可是我家附近没有早餐可以吃。
1: 哦，那你早起看你要做什么、啊？你要有人跟你一起早起
0: 哦，
1: 才会起床
0: 哦。真的吗？
1: 对，
0: 所以就是要早上起来，然后说你起来了吗？然后就开始做这样。
1: 对，要先闲聊一下才可以、哦、才会醒来。
0: 真的哎。
1: 对，不然根本就起床、哦、然后又睡回去。
0: 啊，你最近呢？你有打算展开这种新生活吗？
1: 我最近我忙完之前那个备审之后，我就有稍微新生活。
0: 是晚睡晚起吗？早睡晚起？
1: 我有早睡早起，1:00算早睡吧，
0: 算啦，还可
1: 以。1:30，蛮早，2:00以前都是早睡。
0: 对对对，
1: 8:00起来，因为我要上班。
0: 哦，8:00起来，
1: 八点半，
0: 那你可以叫我哎。
1: 好啊，
0: 比我早，
1: 没问题啊，每天都 morning call，
0: 很好笑。然后反正就是在展开我新生活，而且你知道吗？我礼拜一的时候还梦到我生一个小孩，梦到。
1: 男生还是女生？
0: 是两个，
1: 双胞胎哦。
0: 对啊。
1: 龙凤胎
0: 很可怕，对，但是我去查了，这不是什么预知梦、哦，
1: 我可以抱小孩啊，
0: 不要吓到，对，这不是什么预知梦啊，他是说，如果你梦到你怀孕，或者是你梦到你生小孩的话，就代表你的新生活准备诞生的意思。
1: 哦，你很有决心哦，
0: 哇塞，
1: 潜意识里面的决心，
0: 对，
1: 要早睡早起，
0: 但显然我做的不是很好，
1: 有两个小孩来督促你。
0: 对啊，但我就我不知道我都可以一天睡大概10个小时。
1: 我也是，我觉得我怎么可以一直睡，怎么这么会睡 啊？
0: 这是正常的吗？还是一般人都是这样？
1: 我是这样啦。我可以一直睡，
0: 但我比较软烂啦，所以、
1: 我也蛮软烂。
0: 但我跟很多人讲，大家都好像都说大家都会这么软烂，就是大家都说这是正常的什么的。
1: 对啊。
0: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会上网查，然后大家都会说什么早睡早起是。应该的啊，
1: 什么最健康，然后精神会很好，
0: 讲的、好像大家都做得到一样。
1: 还没有，我8:30起床上班，然后10:00就开始度孤。
0: 啊，你现在还8:30起来上班？
1: 我上9:00的班，
0: 你还要去整？
1: 没有，我是整间学校的。
0: 哦，差点又帮寿司店打广告。
1: 那个已经离开很久了。
0: 现在这个是轻松的，
1: 轻松的，会睡着的。
0: 哦， 好的，那闲聊到现在，我们终于要进入我们的正题了。对，就我们今天呢，打算来一个心理测验之旅，
1: 没问题，
0: 就是我们要进行很多题心理测验
1: ，yes，
0: 然后来测试对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如果就是有在听的听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叫什么？
1: 做做看这个
0: 测验，对，也可以一起去想一下你想要选的选项是什么。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把每个选项都念出来给大家听，让大家去一起跟着玩。
1: 没问题，
0: 好，你先好了，
1: 我先哦，等一下我准备一下，好，
0: 好好好，
1: 那来那个因应一下今天，今天下雨
0: 哦，
1: 所以呢，我选了一题就是跟下雨有关的，也算吗？好，反正就是好，我要开始喽。
0: 好的，好的，请。
1: 假设现在外面下大暴雨，然后呢，你有急事要赶出门，结果你家里的雨伞都是坏掉的。好，那现在有四种，就是四种坏掉的伞。好，第一种是有一个大洞的伞，
0: 大洞，
1: 对，
0: 好，
1: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有几个小洞，
0: 好多小洞，
1: 对，很多小洞。
0: 好，
1: 再来第三个是那个伞柄歪歪的，
0: 伞柄歪歪，
1: 嘿，对，好，再来第四个。那个伞柄没有歪歪的，但是它的伞柄很短。
0: 伞柄很短。
1: 好，这四个你会选哪一个？
0: 我想一下哦。
1: 好。
0: 哈，其实蛮难的。
1: 伞柄歪歪，你可能就会歪歪。
0: 没有第五个，出去淋雨。
1: 干脆不要撑。
0: 那我会选
1: 大暴雨哦。
0: 大暴雨哦。
1: 对。
0: 那我会选伞柄歪歪的。
1: 伞柄歪歪啊？为什么不是伞柄短短？
0: 伞柄短短，手要举起来很累。
1: 哦，好像有道理耶。
0: 对吧？
1: 可是我会选伞柄短，
0: 那是因为你很短，
1: 真失礼。
0: 对啊，
1: 可是歪歪的你就会歪歪的啊。
0: 可是有时候雨打来的方向本来就是歪的啊。
1: 哦，你说刚好不用歪哦？
0: 对啊，如果你够幸运，或是你转个方向，哎，刚好就那个雨打过来的
1: 方向。哦，那
0: 你很聪明哎。对啊，哦。
1: 可是伞柄很短，就不会距离你的头很远，就不会那个啊，就不会喷到。
0: 那是你。没有，如果一般正常人拿伞柄很短的伞的话，就会直接弄到头啊。
1: 啊，所以刚好卡在头上啊。好了，我们赶快来看答案。
0: 好，
1: 这题测试的是你的脾气有多大。
0: 哦、
1: OK， 好，所以你选伞柄歪歪，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你的坏脾气哇，有80%。
0: 哎
1: 、
0: 很准，很准，我脾气很坏。
1: 他说，与其说你脾气不好，不如说你是倔强。
0: 哦、oh, ，
1: 你有很倔强吗？
0: 有啊。
1: 哦、oh, ，真的吗？然后他说，其实你很敏感，还有一颗玻璃心。
0: 哎、欸，很准哎 ！Oh my god！
1: 他说，有时候你生气也不会直接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生气。可是这好像蛮合理的，好像本来就不太会说为什么生气。
0: 谁会一生气说哎、欸、我生气了？除非一些就是哥布林之类的。
1: 在讲什么？好，然后他说就是你有点傲娇，然后就是因为你傲娇就会让你越来越火大。对
0: 对，
1: 好，这个，然后他说你可能会他说有时候即使是你做错事，然后呢你也会因为就是碍于面子问题就不好意思道歉，然后事后就会觉得哦拍谁啦。
0: 哎、欸，很准耶、欸、
1: 哦，真的吗？
0: 真的啊，因为我就是会自己做错然后恼羞的那种人。
1: 然后他说但是这样的人那个内心真诚，就是没有心机。
0: 对啦，
1: 哦，真的、
0: 哎、
1: 真的，你就是这种人耶、欸、但是有时候他说有时候会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伤害到自己爱的人。
0: 哦，
1: 会吗？
0: 会
1: 吗？
0: 会吧。
1: 你说有时候还是不小心就是
0: 忍
1: 不住。
0: 对啊，嗯，这个你问就是小猪你就知道了。
1: 亲近的人比较感觉得到。
0: 对啊，我妈应该也有感觉吧。
1: 欧某。
0: 对啊，
1: 好，我简单讲一下其他的。
0: 好，
1: 那个第一个有个大洞的，他脾气，
0: 谁会选大洞？
1: 对啊，他脾气超好，他那个坏脾气只有10%。
0: 哦，很厉害。
1: 他说，就算你会把自己淋湿，你还是觉得没关系。这个人有点问题，
0: 这人是有病吧？
1: 那他说这个好脾气会显得自己太懦弱。好，没关系，跳下一个。
0: 好，
1: 那个好多小洞的那个，他说你的坏脾气有50%。但是我看一下哦。他说这种不会把自己全身淋湿，然后但是他有一些小任性，小脾气，然后很有原则。
0: 哦，
1: 10%好像差不多。
0: 哎、欸，差不多。
1: 好，那你猜第四个几%？
0: 90%。
1: 我哎、欸，
0: 对啊。
1: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好啦好啦，三十
1: 哦，你很准，是30%。
0: 看一下那个间距就知道了，十五、十八、十，难道100吗？
1: 差一个30。然后他说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0: 你骗人。
1: 然后他说别人要是碰到我的那个生气点，我就会爆发。
0: 哦，哎，对
1: 对，就是把我铅笔盒的笔放反，我就会生气。啊、
0: 对，你有些奇怪的坚持。
1: 好，他说我是乐天派，然后可能睡个觉起来就忘了。
0: 睡个觉起来才会生气吧，因为你有起床气啊。
1: 可是就会忘记昨天的事啊，但是我会生气，为什么要起床？哦、oh. ，可是昨天吵架的事情我就会忘记。
0: 好，有准。
1: 好，对，我也觉得蛮准的。然后他说我心直口快，我觉得好像还好，
0: 还好，
1: 好。但是我是真的会睡一觉就忘记。
0: 哦、
1: oh. ，
0: 嗯。可是你脾气居然只有30%？
1: 对啊，我觉得我应该90%吧。
0: 对啊，你是狮子座哎、欸，
1: 我是狮子座、欸，我是对
0: 耻辱，
1: 什么耻辱啊？
0: 狮子座不是应该很凶猛之类的吗？
1: 有一点稍微，啊、所以你戳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凶猛，叫我起床的时候，
0: 超好笑，
1: 起床气、
0: 欸。我很喜欢这一题、欸，我觉得很有趣哎、欸。
1: 好，太棒了，换你。
0: 好，那在换我之前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好了，这首呢。是来自方大同的爱爱爱，也是我自己点播的，想要跟米娅送哎、欸，想讲什么，想要送给米娅的歌曲，因为我爱她耶、yeah, 爱爱爱、嗯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的《爱爱爱》，是我很喜欢的一首 R&B 的歌曲。耶、yeah, ，喜欢吗？
1: 喜欢，这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
0: 听起来如何？
1: 非常好，非常有你的 style。
0: 哦、有吗？哪有？
1: 就是你会听的歌。
0: 哪有？有吗？ Yeah,
1: 有啦。
0: 哦，好吧，对啦，承认。好，换我，换我。
1: 好，
0: 我的这一题呢是。测一测你是什么类型的疯子？
1: 疯子，好，我一定是最疯的那一种。
0: 好，有一天神给你一个机会、嗯，一挥手把你带到了你此生最恨的人家里。
1: 好，
0: 仇人正好不在家，你可以任意破坏他家里的任何物品。你会先破坏下列哪样 ？A. 投影电视 ，B. 波斯地毯，很贵的地毯。
1: 好
0: ，C. 马桶。
1: 马桶
0: 猪大衣柜
1: 大衣柜
0: 对
1: 是大衣放大衣柜还是很大的衣柜
0: 很大的衣柜
1: 我觉得是我选大衣柜
0: 哦你选衣柜你要破坏人家衣柜
1: 对啊这样最直接会影响到他就没有衣服穿了
0: 不是啊那你应该破坏马桶吧就他不能那个哎、欸、
1: 他不能上厕所
0: 对
1: 他我觉得没有衣服穿比较那个，而且衣服会就是那种有很喜欢的衣服啊，
0: oh.
1: 然后被破坏了，我会把他衣服全部都剪开这样。
0: 好好好好，那我要公布答案了。
1: 你选哪一个？
0: 哦、oh, ，我自己选择投影电视、欸，因为我觉得电视最贵啊。
1: 哦、oh, oh, ，好像有道理，而且不能看电视。
0: 对啊，
1: 但我还是觉得衣柜比较好啊。
0: 好啦，每个人都每个人选择，
1: 好吗？
0: 好，我先公布你的。
1: 好，你说。
0: 选择大衣柜的你是搞笑型疯子。嗯，很好笑。其实我一开始就有预设到你应该是搞笑型疯子。
1: 为什么？你有想到我会选衣柜是不是？
0: 没有啊，我就觉得你是搞笑型疯子。
1: Oh, 好了，是蛮适合我的。
0: 好，他说你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即使在很疯狂的时刻，你也能保持幽默感，让人发笑。
1: 哦，谢谢啦。
0: 有吗？
1: 有，我觉得有哦。
0: 觉得搞笑了。你经常会有一些古怪的行为，但这些行为通常不会带来太大的麻烦。很多人喜欢跟你在一起，因为你可以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欢乐还有乐趣。嗯，我觉得有哎、欸。
1: 我也觉得蛮好笑的。
0: 有准，有准。
1: 好，谢谢，这题不错。
0: 换我。
1: 好，
0: 我的是选择。

0: 起蛮长大时空。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还好，没有到特别准。不过善良
0: 没有，我觉得你如果是搞笑型的话就很准。
1: 哦、
0: 但是你怎么会是智慧呢？
1: 可是他善，就是我善良友好啊。
0: 哦，对了，对啊，善良友好。
1: 好好，继续选择 B， 波斯地毯的人，你是复仇型疯子，你是个很记仇的人。
0: 哇。
1: 对，仇恨占据你的心头，你就会变成冷酷无情杀手，叮叮叮。对，然后请记住，保持冷静还有理智至关重要。这是这一题给选 B 的人的一个忠告，很有趣。好，选 C 是狂野型疯子，他说你是个不折不扣的狂野之人，勇敢好斗，但有时候很残忍又很精明。
0: 好多形容词。
1: 对啊，你拥有超乎常人的体力还有突发性思维，让人难以预测你下一步要干啥。有时候你有破坏的冲动，对，但是请建议将精力投入到工作或学习，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0: 哇，这题很可怕耶。
1: 这个心理测验很贴心耶，他还有给那个忠固，还蛮可爱的吧。
0: 还蛮可爱的。
1: 你喜欢这题？
0: 我觉得这题蛮好玩的。
1: 你觉得准吗？这题
0: 我觉得很准，因为
1: 很准，
0: 对吗？搞笑型嘛，
1: 嗯，
0: 但是智慧型还好。
1: 对啊，对我好像就不太准，是因为我破坏了他的智慧型电视。
0: 电视，
1: 哈，我觉得还好，不知道大家觉得准不准？
0: 没有关系，
1: 对，没关系啊，反正就是一个有趣，信的人就信，不信的人就不信，不觉得吗？心理测验就是这样。
0: 对啊。那他其实讲的蛮大方向，有时候就觉得哦，很像我、哦。
1: 我知道，就是大家就会说，哎，这我，这我，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差不多啊，就像有些心理测验不是会说，你有时候有小小懒散，
0: 谁没有小小懒散？
1: 小小懒散对啊，所以大家就不要太相信啦，对吧、啊？好 ，OK， 下一首歌曲，听一下歌，是来自魏如云的《听见下雨的声音》。你猜我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0: 这首很有回忆耶。
1: 你猜为什么？
0: 因为今天下雨。不是啊，
1: 不是，
0: 那不是我们，那不是我们国中，
1: 对，
0: 国中一起音乐课唱的歌。
1: 对，
0: 这首歌超难唱的，
1: 没错。然后我们那时候大爆走音，然后一直被老师讲。
0: 是吗？我这个我不记得，但我记得我们两个唱这首
1: 啊，
0: 然后蛮好笑的。
1: 我去就是有跟你一起去练习，然后对。哈哈，我时候觉得哦，好难听哦，我。可是没办法，就是音乐老师就一直逼大家在，
0: 就是要表演。
1: 对啊，我觉得这很不人道哎、欸，啊，我就很害羞啊。
0: 是吗？
1: 因为我是智慧型疯子。
0: 哦，抱歉，我才是搞笑。
1: 好，那就听到这首《听见下雨的声音》。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魏如云的《听见下雨的声音》，怎么样？回忆
1: 非常怀念。但是自从那时候音乐课唱完，我就很少听这首歌。
0: 哦，我也是，我那时候唱完就有点对这首歌小阴影，我就不喜欢这首歌。
1: 真的？
0: 可是魏如云唱的还是很好听。
1: 对啊，歌没有错。
0: 错的是谁？人，音乐老师。对，我恨他，没有啦，我爱他。好，我觉得可以继续，好好玩哦。
1: 好，我们再下一题。
0: 结果最后你选长的还是短的？
1: 什么长的还是短的？
0: 你刚不在纠结说你要选长的还是短的吗？有吗？哎、欸，没有吗？好好继续。
1: 我做梦了，抱歉。你刚刚突然睡着了。好好好，好，这题是爱情心理测试。
0: 哦哦，危险喽。
1: OK， 危险喽。好，这个有七个问题。
0: 好，
1: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嗯。第一题，世界末日来了，然后你只能带走一种动物，你会选带走哪一个？第一个是兔子，第二个是绵羊，第三个是鹿，就是那个鹿，对，
0: deer，
1: 对对对，第四个是马，
0: 哦马，
1: 世界末日，对，你会选哪一个？
0: 哦马，我想一下，兔子啊，
1: 兔子，你先写下来，
0: 好，兔子，
1: 因为它有点多
0: ，rabbi，
1: 那你帮我写，我选绵羊，
0: 你选羊，咩，我要写咩，
1: 好，再来第二题，如果可以变成一种动物，你想要变成哪一种？第一个是狗，第二个是猫，第三个是马，第四个是蛇。
0: 想变成等一下这里有 bug 吧？谁会想变成蛇啊？好
1: 啊，就有人可能喜欢蛇啊。
0: 哦，抱歉抱歉，我想一下哦。我想变成狗吧。
1: 你想变成狗？嗯，但我比较想变成猫。
0: 你想变成猫？好，
1: 因为我觉得猫就是可以懒懒的、
0: 啊。哦，可是狗可以旺旺啊。
1: 猫可以喵啊！好，好，下一题。如果你有能力让一个物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你会选哪一个？
0: 蟑螂？
1: 没有蟑螂。狮子、蛇、鳄鱼、鲨鱼。
0: 哈？狮子、蛇、鳄鱼、鲨鱼？那鲨鱼好了。
1: 哈，我选蛇欸。
0: 为什么？你不想变蛇？
1: 我不想变蛇啊。
0: 鲨鱼。啊，鲨怎么是？好，随便啦。鲨鱼，好，然后你是蛇，
1: 我是蛇。
0: 好，
1: 好，第四题，如果下面的其中一种动物可以说话，你会选哪一个？嗯，好，第一个是绵羊，第二个是马，第三个是兔子，第四个是鸟，可以说话。
0: 鸟，
1: 哎、欸，我也选鸟、欸，哎，
0: 哦，我们有共识。好，鸟，
1: 好，第五题，如果在一个孤岛上。然后你只能选一个动物当做你的伙伴，你会选谁？第一个是人类，哇酷毙了。第二个是猪，第三个是牛，是会有那个牛奶的牛。嗯，然后第四个是鸟。嗯啊，这题好难哦。
0: 那些动物会说话吗？
1: 只有人会说话。
0: 好，我跟上一题合并了。好，那人，
1: 你会选人哦。嗯。在孤岛上，
0: 不是啊？你希望你带一个猪，然后它整天在那边狗狗狗吗？
1: 可是，可是如果带牛可以喝牛奶啊。
0: 啊，你不要受我影响，你要喝你就选。
1: 那我要选牛。
0: 好，你选牛，想喝奶。
1: 我想喝奶，对。
0: 好。
1: 第六题，如果你有能力驯服所有动物的，你有一个能力就是可以驯服动物这样。嗯。然后你愿意驯服哪一个？第一个是恐龙，第二个是老虎，第三个是北极熊，第四个是美洲豹。
0: 北极熊，
1: 我也选北极熊，
0: 因为它很软啊。
1: 我想要它抱我。
0: 对，我要驯服它，让它抱我。好，
1: 好，第七题，最后一题了。如果你可以成为其中一种动物五分钟，你会想要变成什么？第一个是狮子，第二个是猫，第三个是马，第四个是鸽子。
0: 鸽子，
1: 我也选鸽子。
0: 想飞啊？
1: 对，想飞，坐飞机啊。
0: 想飞飞看，不一样。这个是旁边都没有东西保护你的飞。
1: 哦，你说自由自在的飞，
0: 迷人又危险。
1: 好，我要来解答了。
0: 好，
1: 第一题忘记题目了，不过没关系。他说第一题代表的是你在现实中最吸引人的人格特质。嗯，好，兔子就是。啊，兔子是外表冷若冰霜，内心热情如火。
0: 哇哦，有吗？
1: 你有吗？冷若冰霜，
0: 有吗？
1: 没有啊，那是你热情如火。
0: 哦，对。可是外表没有吗？可是我对不熟的人就会比较那个啊。
1: 没有啊。
0: 哦，好吧，我会在那边傻笑。都是这样哎、欸。好，那你嘞、啊？你是羊，
1: 我是梅。
0: 对，
1: 我孝顺又热心哎、欸。
0: 有啦吗？
1: 好，谢谢，热心啦，孝顺，好不错啦，
0: 还不错。
1: 好，第二题，代表你想要给你的伴侣留下的印象。嗯，我们选什么？
0: 我选狗。
1: 你选狗。呜、哦，我忠诚又诚实，
0: 有吗？有吗？
1: 你不要乱讲话哎、欸。
0: 好啦，
1: 有啦，有，
0: 有吧？对啦，
1: 对你有，
0: 我有，
1: 你很忠诚，
0: 绝对有。哎、欸，我选狗哎、欸，这是心理测验认证的忠诚。
1: 对，啊，我是
0: 喵，
1: 我是喵，很时髦，然后又潇洒。
0: 哎、欸，好像有。
1: 这题是你说没有人会选蛇的那一题。
0: 对啊，
1: 啊，这那个蛇是很机灵哎、欸。
0: 哈？
1: 就是很聪明，很机灵
0: 哦、oh, 好吧，
1: 没关系。第三题，再来第三题，讲的说，代表你做的哪个行为会让你跟你的另一半分手？
0: 哦，欧某欧某，
1: 那我们选什么？
0: 我选鲨鱼。
1: 你选鲨鱼？
0: 我会吃了它。
1: 你的伴侣不靠谱，不牢靠，你觉得他就是对不靠谱？Oh my god， 陈亮竹，
0: 哇，你直接把他名字秀出来，
1: 祖竹，他一定没有在听。
0: 好啦，小竹自己注意一点，
1: 自己注意一点。
0: 好，
1: 啊、
0: 你嘞？你选蛇。
1: 我的伴侣太情绪化，然后容易发脾气。
0: 哎、欸，很准哎、欸。
1: 对啊，我的伴侣可以不要发脾气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啊，但是怕得罪他。没有啦，就以往来看，你的分手的
1: 就是很容易，嗯。好好控制你的情绪。
0: 对，哎、欸，
1: 听到了没有？
0: 对啊，从你的经验来看，你确实很容易因为对方乱发脾气，所以就噔噔掰，
1: 真的
0: 准，
1: 非常准。第四题，你希望和你的伴侣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0: 交啊，
1: 你是交啊，
0: 你也是交啊。
1: 哦、oh, ，我们是长长久久的关系。
0: 哦、有有，这准哦。
1: 有，你们很准。
0: 有准。你感觉应该要看看啦
1: 啊，真是的。然后第五题，
0: 待观察，
1: 你有没有能力欺骗你的伴侣？
0: 好，我是人，
1: 你是人，不太可能。
0: 为什么？是因为
1: 他就写不大可能，
0: 不可能，得得，我不能欺骗的。
1: 牛喝牛奶，我是宽容的，会非常努力不骗对方。
0: 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0: 是想骗，但会努力不骗，是不是？
1: 对。哎、欸，你知道选猪的人就是猪，就是对。
0: 你说
1: 他没有办法，对对对，他没有办法抗拒内心的欲望，他很可能会骗人。
0: 小迪哥。好。
1: 好。第六题，你对婚姻的看法？
0: 哦呦哦呦，
1: 我们都是北极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说你害怕婚姻，认为婚姻会限制你的自由。哦、不知道
0: 有吗？
1: 这个还太久了，
0: 我也不是很确定。对，还有点久，
1: 还有点久，不太确定。好，最后一题。
0: 好，
1: 鸽子，你当下对爱情的看法？
0: 嗯，鸽子，
1: 鸽子哦，你认为爱是双方的承诺？
0: 没错。啊，不然嘞，爱是双方的没有承诺。
1: 好像也是哎、欸。
0: 对啊，
1: 就是双方
0: 的。这个每个人都会说这我。
1: 对啊，哎、欸，可是看一下其他选项。
0: 好啊。
1: 哇，猫的话是太以自我为中心，然后爱情对你来说可有可无。
0: 哇
1: 哇哇，好残忍哦，
0: 好狠哦！这题不能跟伴侣一起玩，
1: 真的哎，万一选一个，
0: 对啊，
1: 哇，还有那个哎，马是说你不想要被稳定的关系束缚，你想要暧昧
0: 哦，好险好险，
1: oh、God, 还有没有乱选？
0: 哎呦，吓死了！哎、欸，大家听到吗？我们是被心理测验
1: 认证，我们。就是会给对方承诺，
0: 对，我们是乖女人。我们是会被叫女人去洗碗的女人，
1: 是吗？
0: 你不是啊，我应该也不是。嗯，反正我们很乖。
1: 对，反正我们很乖，会给承诺，
0: 因为我们是大人。好，对不起的硬要，但是我要听到这首来自卢广仲的《大人中》。哎、欸，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1: 有，我有听过。
0: 哎、欸，我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去吃饭的时候就一直听到餐厅在播这首歌、欸。哎。
1: 广仲的歌，
0: 我有一次就听到这首歌，然后第一次听我就很爱，
1: 有中，
0: 对，就有中，然后呢，后来就又一直听到，然后觉得，对啊，然后每次在政大听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想回家、欸，
1: 哦，
0: 对啊，
1: 真的、哦，
0: 你都没有吗？但可是你家就在旁边吗？
1: 哦，对啊，很近，
0: 虽然我家也接近就在旁边啦，
1: 但是需要一点距离时间。
0: 哦，对对对对。好，那一起来听广仲的《大人中》。

0: 听到的歌曲是卢广仲的《大人中》。听到这首歌，大家有想家吗？
1: 想啊。
0: 你有？
1: 但是我每天都有回家。
0: 你每天都有回家？
1: 我最近课很少，我就回家了。
0: 哦，超爽的。好，继续吧。
1: 好，下一题。
0: 下一题。
1: 对，
0: 准备好了吗？你？
1: 我准备好了。
0: 好，它是一个，它是从一个小故事开始。
1: 好。
0: 你要记得每一个人物在这个故事里面做了什么事情。
1: 好，
0: 好。某一天呢，某个村庄里面住着一对情侣，他是女友 A 跟男友 B。
1: 女友 A 跟男友，这个要记吗？
0: 可以先稍微写一下。
1: A 跟 B。
0: 对。好，然后他们家隔着一条河，两个人每天都在河上的那个小桥约会。
1: 河上。
0: 这个可以不用写。
1: 哦，我还画了。
0: 好，反正突然下了一场大雨。桥就断了，女友 A 非常想念男友 B， 于是呢就找了两位船员想帮他们渡河。船员 C 说，大雨让河川变得很湍急，要渡河太危险了，如果你愿意给我100万，我就载你过去。
1: 100万？
0: 对。
1: 好，
0: 你记一下，他是100万男。
1: 100万男 C。
0: 好，船员 D 说，我可以载你渡河，但前提是你要跟我接吻。
1: 哈、接吻男？
0: 对，接吻男。好，再来。女友 A 说，可是我没有100万，所以她最后呢就选择答应了船员 D 的要求，就是她跟船员 D 接吻了，然后也如愿见到男友 B。 男友 B 呢知道女友 A 渡河是因为她跟船员 D 接吻之后就跟她分手。所以男友 B 跟 A 分手，
1: AB 分手了。
0: 对，女友 A 每天以泪洗面。朋友 EABCDE 的 E， 从以前呢他就很喜欢女友 A， 所以在他分手之后每天都陪着他安慰他。
1: 哇。
0: 最后女友 A 就被朋友 E 感动了，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1: 所以 A 跟 E 在一起了。
0: 对对对。 OK OK。
1: 好，
0: 每个人特质你都记好了。
1: OK。
0: 好， ABC 朱一他们五个人做的这些事情，你从最认同到最不认同排序。
1: 最认同哦。
0: 你最认同谁？谁最值得你认同？
1: 第一个我选 C。
0: 你选 C？
1: 对。
0: 你认同他要拿100万？
1: 我认同他拿100万，因为我觉得性命重要。
0: 好， OK。
1: 好，
0: 再来
1: 我选 E。
0: 嗯，
1: 因为他就是真的安慰人家然后才在一起的。他没有乱来。
0: 好
1: 好，再来我觉得是 B、就是如果我的另一半就是真的去跟人家卿卿我约然后来找我，我也会很难过。
0: 哦，你不行？
1: 我不行。
0: 好，
1: 我觉得我可以等他，但是他为什么要去卿卿？
0: 卿一下还好吧。
1: 卿卿不行呢，抱抱还考虑一下，卿卿不行。
0: 好吧好吧。
1: 好好，然后再来我选猪跟 A。
0: 你选猪
1: 再来 A。 对，
0: 再来 A。
1: 对，
0: 哦、oh, ，你很不认同 A 耶。
1: 我觉得他不行，我觉得他不可以亲亲抱抱就算了，抱抱我就认同他，但是亲亲不行。
0: 可是他是为了去找他的男朋友啊，
1: 但这不是一个理由啊。
0: 哦、oh, ，真的假的？我们的排序很不一样。
1: 真的假的？你不会 A 是第一个吧？
0: 不是，我最认同的是 E，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追求他的爱。好，再来我第二认同的是 A。
1: A，
0: 对，
1: 这么前面了。
0: 然后第三认同是 C。
1: C，
0: 100万男，我觉得100万男他只是拿个钱，
1: 对，他只拿个钱还好。哈，可是 A 在 C 前面耶。
0: 对啊。
1: 哇，好，再来。
0: 哈， A 又不是他，就是他有他的原因，他有他的苦衷啊。
1: 好，
0: OK OK。 Anyway， 下一个我剩下谁啊？
1: B 跟猪。
0: B 跟猪，
1: 接吻男跟男朋友。
0: 啊，天哪，这两个很难耶。好，我下一个应该是 B，再来是猪。
1: 你觉得他最不应该提？
0: 对啊，色男耶，
1: 真的很
0: 色
1: 耶，色
0: 男下去吧。好，这五个人代表你人生中最重视与最不重视的五件事。
1: 好
0: 好，你选的是，你第一个是 C， 所以你最重视的是金钱。
1: 哦，钱。好，
0: 然后你第二重视的是家庭，是 E。如果你选朋友一的话，第二名是家庭。
1: 哇，第一名是家庭哎、欸！
0: 哦，哇哇哇！
1: 再来，
0: 再来，第三名男友 B 是道德。
1: 欸欸、其实我们道德都蛮后面的，三个四
0: 没道德。好
1: 道德，
0: 嗯，
1: 好。
0: 再来，你选择船员猪的话，代表你的信誉。
1: 哇，你很没有信誉哦。
0: 哦，抱歉。好，再来你选
1: A.
0: 女友 A 的话，代表爱情。
1: 我爱情最后面，可是你的爱情很前面。
0: 你居然不重视爱情？
1: 哈，可是我觉得他这样不行啊。
0: 你居然不重视爱情？
1: 我觉得他应该用另一个方式付出才对。哎，这题蛮好玩的。
0: 对啊，很有趣吧？
1: 嗯。
0: 哦，哇哦，所以你第一名是钱，然后家庭、道德、
1: 性、
0: 性欲跟爱。
1: 我的性还比爱前面。
0: 对啊。哎，你
1: ，Oh my god！
0: 你这样子然后我是
1: 家庭、
0: 爱、钱、道德、性欲。哎、欸，我觉得我的比较符合正常人。
1: 对啊，我的怎么这样？不是啊，可是 A 怎么可以是对的？
0: 哎，怎么了？她就为了见她男朋友，所以这样渡河有什么错？
1: 可是她亲人家哎、欸，
0: 亲人家不代表什么，她又没有去爱人家。
1: 可是我觉得很亲她哎，她怎么可以亲她？
0: 那又怎？可是你不会想要为了就是你爱的人做出一些你无法接受的事情？
1: 对啊，但不是亲亲啊。那如果这题改成抱抱 ，A 可能就蛮前面的。
0: 哦，那如果这一题改成？他要自己辛辛苦苦坐一艘船呢，
1: 也可以啊，
0: 就是不能亲别人，
1: 就是不能亲别人。
0: 但你道德也没有到很前面，
1: 对啊，怎么会这样？
0: 好奇怪哦，你道德也第三名而已啊，
1: 你道德第四名，
0: 我没道德，
1: 你没道德哎、欸，我们其实差不多，我们只有 A 摆在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重点是你把你的钱摆低，你很重视钱哦，有吗？
1: 没有到很重视，但我没有想到钱会是在第一个。
0: 对啊，
1: 我觉得我的钱大概在二或三。
0: 我也以为我，
1: 那、啊、你的钱在哪？
0: 我的钱在三啊。我以为我对你了解的话，应该会是感觉像是好，我不知道。
1: 我觉得这个有点难。
0: 对啊，你感觉都多少有一点点这样。你猜，看不出来。
1: 这题蛮特别的。
0: 对啊，哎、欸，我很喜欢这题，我觉得这题很有趣。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或没听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看一下
1: 直播，
0: 对，看一下直播或者是重播，对，耶、yeah, ，好，那在这个小时呢，听到今天的第一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在你来之前都是非常想见你
1: 哦，好浪漫、哦，
0: 你有吗？
1: 有，我超想见你，
0: 耶、yeah, ，好，
1: 每天都在想见你。
0: 那就听到这首来自831的《想见你》，等一下下一个小时继续见面啦，拜拜。

0: 了，再五分钟就要开始了，我们来不及了啦！
1: 哎呦，上次慢了一步，连主题曲都没有听到。
0: 那是因为你在买零食，还差点把饮料洒在我身上。这次我们一定要一起做好。快到了，快到了，好像赶得上开头哎、欸。

0: 做一个节目和新闻高分斗，或采访各界好声音，发掘从没想过的节目创意，或报道人们话题，街头直击去发现新的趣，新闻背后的谜底，
1: 在这里
0: 找寻幽默用语，点一首新歌曲，我饿着你大大抓狂，
1: 拜拜。
0: 就是这样，直到放假之前有一大堆事好做，
1: 来拜拜。
0: 那就是现在正在紫色电台正在造型中，那就是现在正大之声电台正在招新中。
2: 哎，正大之声在招新了啦！
3: 肚子饿了，找不到人吃饭吗？正大之声 FM 88.7 ，Always Around You。
4: 怪奇魔法学院。卡普卡拉 OK， 陪我成长的游戏，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下午一点，让你意犹未尽。
5: 那本法官就在今天的瑞克法庭宣布，瑞克编号 C-137 必须要到瑞克 V-887 的星球服刑。为了预防你逃狱，本法官也规定你必须上缴身上所有的特殊道具，并且马上消除记忆，送去另外一个星球。
6: 我又做噩梦了。
3: 瑞克 C-137，因为你服刑期间太懒惰，你的刑期将被延长，直到你完成这本手册为止。
6: 好麻烦，我才不要做啦，延长就延长。
3: 如果还是不做的话，我将要在你面前摧毁你此生最伟大的发明。
6: 哈，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现在就做，我马上做，我马上出门观察外面的人，我马上完成这本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哎呦，一直叫我出来观察别人是要观察什么啦
7: ？Hello，
6: 哈，你是一条酸黄瓜，什么东西呀、啊？
7: 我就是你呀、啊，我还可以帮你哦。你是不是不知道要怎么完成你的观察、啊？
6: 对，我不知道干嘛。
7: 那你就跟着我做就对啦，跟着我一起玩，还可以一边观察耶。
6: 真的假的？
7: 当然当然，跟着我一起 get shifty 吧。
8: 时间是下午的1:13，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Hello， 大家好，我是瑞克。那节目的一开始呢，今天就有一个很悲伤的消息要跟大家宣布，就是今天呢是瑞克这个节目的第12集。那同时呢，它也是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所以今天呢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集，所以算是有点悲伤，有点悲伤的一集啦。对，就是今天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了。那其实呢，老实说，因为电台本来的节目是要做到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本来是会有13集的节目的，但是因为下个礼拜五的关系，它是端午节嘛，所以因为端午节的关系，我们就放假就放掉了。所以呢，等于说礼拜五的节目，像瑞克这个节目，就是没有最后一集的。所以我们呢，就是想说，好，那就直接把礼拜五的下个礼拜最后一集，把它移到今天来播。对，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我们瑞克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有点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啦，不过呢，虽然是最后一集，但是其实我还是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瑞克这个节目啊，它的第一单元不是都是人类观察嘛？然后像我之前有做过什么，上礼拜是车站，然后之前也有做过什么图书馆啊、餐厅、咖啡厅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一次的观察呢，虽然是最后一集，但是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原本预计呢第12集是要做公园的人类观察的，所以呢，我想说还是趁这个机会，虽然是最后一集，那我们就用公园的一些小小观察，然后来帮我们这一集做收尾。但是我后来想一想，觉得说好像只讲公园不太好玩，然后因为刚刚好我前几天上个礼拜六的时候我去了韩国玩，对，我去了5天，然后礼拜三才回来，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的前半小时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韩国有观察到什么很有趣的人类，然后呢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些我去韩国玩的心得，
6: 然后呢，后面的时间呢，再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的这个节目。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韩国的一些人类观察，跟我出去玩的心得。首先呢，是因为我原本这一集是要做公园的，所以我原本就打算呢，我要在韩国的公园观察。我想说，哇，我们这样子第十二集很厉害，就是除了是公园之外，然后呢，我们又去韩国观察，这好像蛮厉害的，自己觉得。对，但结果今天就是最后一集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大家分享。那大概跟大家提一下我在公园做什么事情，跟观察到什么人好了。我在韩国观察的公园啊，是那个韩国的首尔有一条河江或是溪，就很有名，叫汉江。然后呢，韩国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很喜欢在汉江那边吃泡面、吃拉面、吃泡面。所以汉江泡面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他们就是韩国人会去做的事情。然后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呢，我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也想要去汉江吃泡面，所以我们就挑了，好像是我们要回来的前一天吧。然后我们就去了汉江公园。那首先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汉江真的很长，然后呢，它就是把就是首尔分成两边嘛，所以汉江公园如果只单纯搜寻这四个字的话，汉江公园它会是一堆公园，就是你会先搜寻到在汉江的两岸的各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公园，因为只要是在汉江旁边的公园，它就叫做汉江公园。所以我们一开始去的呢，是一个真的比较小，然后比较不会有人，也不会卖泡面的一个小公园。然后我们后来呢，才查到就是大家如果去汉江吃泡面，都要去哪一个公园，我们才去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公园呢，是它在一个地铁站叫做如意岛站、如意岛渡口站那边的一个公园。然后它下去之后真的就是很大，然后也有很多人在租什么野餐店啊，然后也有很多卖食物的小摊贩。所以我们两个呢，就是在那边混了一整个下午。然后就是我对那个如意岛那边的汉江公园的观察，就是啊，真的非常多人会去那边野餐，而且我发现去野餐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韩国人。我其实蛮震惊的，因为我原本以为会去那个地方野餐的人大部分可能都会是一些外国人啊，或者就有点像是观光行程的感觉。结果不是，其实很多韩国人也会挑天气好，然后天气凉凉的时候去那个如意岛公园那边野餐，或是去可能散步啊，或是运动之类的。所以我那天其实是比起观光客，我看到更多是韩国人在那边。然后你只要从那个如意岛渡口的那个地铁站一走出来，就会看到很多很多摊贩，很多很多阿姨啊、叔叔，然后他们在卖那个就租野餐垫给你，就是你是可以直接什么都不带，然后呢去那边就是租一块垫子，然后躺在那个草地上。我觉得这个服务还不错，我们就还蛮希望大安森林公园可以引进这个制度的。对，反正就是会有人租很多很多野餐垫，然后真的非常多人都会躺在那个野餐垫上面，然后聊天啊、晒日光浴啊，或者是还会有人可能在玩一些团康活动。然后我观察到的时候，其实我发现遛狗的人也非常多，可能因为那天天气就很好，然后汉江公园又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所以很适合遛狗，所以那天也蛮多人去遛狗的。然后也有很多女生，他们会感觉是要出来就是聊天什么的。然后我们通常不是都会去跑咖吗？去跑咖啡厅。然后那边的韩国女生呢，有一些可能就会去汉江公园，然后他们就会买一个很漂亮的小蛋糕，有点像是去野餐，然后租野餐垫，就坐在那边，然后吹着那个凉凉风啊，然后在那边野餐。总而言之，我觉得汉江公园就是如意岛那边汉江公园的氛围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觉得还蛮酷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这个礼拜还是有去公园的观察。那我在公园做什么呢？我就是跟我朋友什么事都没做，在那个汉江公园，就如意岛汉江公园那边一进去，它有一个类似像一个小水道的感觉，就是一条小河小水道。那个小河小水道它的水其实是很干净的水，所以其实很多韩国人，连韩国人都会哦，很多韩国人就会坐在那个水道旁边，然后他们可能会把脚泡进去，然后会在那边玩水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朋友也会去玩水。所以我跟我朋友就觉得哦好，那就是这边了，这就是一个最舒服的位置了。所以我们两个呢就会待在那个水道旁边待超级久，我们就会在那边拍照啊，然后玩水啊，然后看风景发呆啊。我觉得是一段很怎么说很舒服的一段时光啦，因为我就是 在去韩国之前，我其实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但我觉得我在汉江公园那个水道那边就坐着，然后发呆的时候，是我最近这可能一个月以来第一次有那种好好的慢下步调，然后休息的感觉，就是坐着啊，然后看那个水流在那边飘啊飘啊飘啊飘啊飘，我就觉得还不错，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我觉得我喜欢那边，喜欢到我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再去首尔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再去一次，就去那边什么事都不做，我觉得还蛮放松的，加上天气也没有像台湾那么闷热。好，所以这就是韩国的公园小观察。那接下来我想要讲的是韩国的路人小观察，就是我发现了，我跟我朋友都觉得韩国人真的是普遍来说真的比较会穿搭，就是一直都有这个迷思嘛。然后因为我自己也蛮久没有去韩国了，然后我这一次去的时候仔细看一下，发现真的很明显，就是韩国人真的比较会穿搭，就是他们男生可能至少都是会穿的比较是 T 恤啊，配牛仔裤 ，T 恤配比较宽的宽裤，然后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头发一定是有特别整理过，或是一定是有特别抓过的。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就算他的衣服穿的非常简单，就是他就是一件 T 恤配一件裤子，但是他的头发一定会是有好好整理过的，大概十个里面有九个一定都是有整理过的。我觉得这一点就跟台湾平常会看到的男生差比较多一点点，就是我们台湾还是有些男生比较不一定会特别抓头发出门嘛。然后韩国男生，我那天至少我在地铁站或是在路上看到的，几乎都会抓头发或是整理头发，至少会把头发整理到一个就是可以出门的样子，我觉得还蛮神奇的。然后韩国女生也是基本上出门的话就是会化妆，压力蛮大的，因为我第一天去跟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都大素颜，但是就是韩国女生她们都是真的会化妆，然后皮肤真的很好耶。我从以前就一直在听人家跟我说什么哦，韩国女生的皮肤很好啊，皮肤真的超好，我在想说真的吗？真的，就是他们的皮肤真的看起来很好，我觉得可能跟天气气候也有关系啦，就是他们的气候确实是比较干一点点，然后现在五月天气也是凉凉的，但韩国女生真的普遍来说我觉得穿搭都还蛮好看，然后他们的皮肤也都还蛮好的，我觉得这点还蛮神奇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还有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韩国的女生跟日本的女生很好分辨耶，就是日本女生跟韩国女生基本上他们都是会有特别打扮过的感觉，就这个一定有，但是他们打扮的感觉给人家的感觉不太一样。韩国女生她的打扮是那种比如说头发，以头发来说，韩国女生一定也有出门前一定也有弄头发，但是他们会把他们头发塑造成一个他们没有用过头发是很自然的那种，就是我有用过但我不想让你看出来我有用过的那种感觉，所以不会很明显有那种比如说用发胶啊或者是用发油啊这些东西的感觉。但是日本的女生，因为这次有很多日本人去韩国旅游，就还蛮明显的，日本女生他们都是会也是会抓头发，但因为日本很流行那种什么湿发造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或是他们很多编发不同的编发，然后他们就是会很努力的让你看出来说哦好，我们呢就是有在整理头发，我就是有特别绑过头发在出门的。我觉得还蛮神奇的，这两点的差别蛮多的。对，我这次去的时候突然间两个一起看到，发现哦真的差很多耶。然后日本女生跟韩国女生的妆也不太一样，就日本女生比较喜欢那种闪亮亮的感觉，就是可能他的眼妆上啊或是脸上啊什么，他会有那种就是亮晶晶的亮片。韩国女生的话好像就比较还好，他们目前好像都是那种比较崇尚自然感的感觉嘛。对，我觉得还蛮神奇的。然后我对这次出国的印象其实蛮好的，因为我以前六年前还蛮小的时候好像有跟我妈一起去过韩国，但是那时候我对韩国的印象就是有点觉得说他们好像跟日本比起来，就是好像日本人在稍微更友善一点，不是说韩国人不友善，但就是日本人更友善。但我这次去了之后我觉得其实韩国人也蛮好的啊，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以前去的时候基本上是韩文跟英文都不会，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啊你什么都不会，我知道怎么跟你沟通。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我那时候遇到的韩国人可能就稍微不耐烦一点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这一次去韩国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韩国真的还不错，就是他们基本上 东西很多地方他们也都是会有英文标示，然后像因为我现在稍微听得懂一点点韩文，跟六年前的我比起来，所以他问我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用英文跟他回答说：“哦，我不要这个。”那他就知道我是外国人了，那他全就会跟我用英文对话。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我之前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就是那么不好沟通的感觉。对，因为日本人大家就可能比较普遍来说，大家比较知道就是日本人会很有礼貌，就是国家的一个民俗风俗，对，国家一个风俗文化的关系。但我这次去韩国觉得其实还不错，而且食物都好好吃哦。我去吃那个什么烤五花肉，好好吃哦，我现在又想回韩国去吃了。然后我还去吃那个韩国圣水，有一间很有名的，我觉得它算是网美咖啡厅，它叫做 Stand Oil。那 Stand Oil 这间店的话，它就是一个卖吐司或是卖面包很有名的。欸，不是 Stand Oil 啊，对不起，好笑。Stand Oil 是卖包包的，包包也蛮好看，我朋友有买。我要讲的是 Standard Bread， 对不起 ，Standard Bread。Standard Bread 它就是一间卖面包的店，然后它里面可以内用的话，好像有那种法式吐司，但因为人真的太多，所以我那天跟我朋友只有外带而已。对。但是呢，我们外带的面包也非常好吃。我外带了一个很大的，有点像是酸面包的那种面包。然后我朋友外带了一个吐司，我们两个都一致认同，他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对，就是很推荐给大家。就是我原本以为它是网美店，所以它的饮料跟它的面包可能不会那么好吃。实际去吃过之后，觉得哇，真的很好吃，它没有骗人。好，再重新跟大家重复一下那间店的名字，叫做 Standard Bread， 然后 Stand Oil 也是在圣水，然后它是一间卖包包的店，那他们的包包也很好看，对，因为都是 S 开头，我刚刚突然间一个卡住，然后就忘记了，对，就是蛮推荐大家的，我觉得韩国真的还不错啦，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旅游看看的，对，很推很推，然后这就是我这一次去韩国的一些小小旅行后记，小小旅行经验。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是我之前上一次有一次特别节目的时候说我很喜欢 Avril Lavigne， 就是艾薇儿。那我这一道播的歌呢也是艾薇儿的歌曲，是他在我介绍完他之后过可能一两个礼拜出的。这首歌是他跟 Simple Plan 一起合唱的，然后他叫做 Young and Dumb。 他的 MV 啊真的是只要你是老粉丝看的都会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 MV， 然后歌曲呢也很有艾薇儿以前歌的风格。那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歌吧。

0: 最年轻的声音，
1: 最活泼的电台，
2: 正大之声 FM88.7，
0: 给你好音乐 chill 得很可以，我们是
3: 椅子乐团。

0: 转开 FM88.7，你听见了吗？
1: 正大之声陪你走过生命的每一刻。
0: 忙碌的早晨，悠闲的午后，
1: 每一个街角，每一口咖啡，
0: 只要和你一起，就是最美好的时光。
1: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总是在这里和你在一起。
2: 瑞克，赶快回来写你的手册。瑞克，
3: 可恶，那个讨厌的机器人！我回来了啦。
4: 怎么样，瑞克？狂欢得很开心吧？是不是也观察到很多东西啦？
3: 哦，有是有啦，但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这里是我的秘密基地。
3: 干嘛来你的秘密基地啊？让我回去。
4: 你现在必须要帮我完成一个实验来回报我，只要尝试走出这个迷宫就可以啦。欢迎光临 Pico Rick 的心理迷宫。
5: 时间是下午的1:31，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瑞克。其实我们今天是不用播刚刚那个，就是片头，就是刚刚听到那个东西的。但是因为我之前就好像有讲过，因为我觉得我剪得很辛苦，所以我需要把它播出来让大家听一下。那刚刚呢，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大家在电台听到这个片头了。好啦，那既然呢，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个礼拜去韩国玩的一些小观察跟小心得嘛，那现在就进到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瑞克这个节目的一些心得，还有我这个学期在电台的生活吧。我这个学期在电台啊开了两个节目，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两个节目对我来说负担真的突然间变大很多。然后因为我还有在接电台的主管职位，所以其实老实说，我在甚至在我去韩国之前吧，我应该是一路从大概可能四月初四月中，然后一路忙到我去韩国之前，我才有时间，就忙到我去韩国，然后现在才比较有多一点点的时间可以休息。因为一个礼拜要写两个节目的 RD 或是准备两个节目，真的就是比较多一点点。对，但是怎么说哦，因为我自己有辅系辅英文，然后我上个学期在电台就开一个节目，一样有主管的职位，但是我就开一个节目，我只开一个节目，然后有主管的职位的时候，我还可以再修我自己本系的课跟辅系的课，加起来总共26个学分。这是我上学期，但我上学期也是忙到一个快不行了。然后我这学期的时候就想说啊，好，我上学期26，我真的不要这学期再学那么多，所以我这学期好像只有20个学分左右。结果我还是忙到一个昏天暗地，然后我就很疑惑，我就问我室友说，奇怪，为什么我这学期明明学分变少，但我还是一样忙到昏天暗地。然后我室友就说，哦，应该是因为你接两个节目吧。我就，对，因为我接两个节目，所以我这个学期的时间其实大部分也都是贡献给电台。对，然后因为我除了我在电台开的这两个节目之外，我其实还有在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开一个 Podcast 的节目，然后是跟我朋友一起开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搜寻真真想干嘛。对，反正这是我们的节目，所以我这个学期基本上就是在两个节目之间一直挣扎，一直痛苦，也不算痛苦，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做两个节目，然后还要再做 Podcast 跟剪 Podcast。 所以其实这学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忙的一个学期，因为光是如果 podcast 也算是一个类似像节目的东西的话，那我这学期等于说有3个节目了，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还蛮忙的。但是忙归忙，其实我是没有后悔的，我真的可以很坦荡荡、很自信、很认真的说出我是没有后悔的。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跟我室友，就是那个之前来过节目那个花椰菜，我正好像有一次在跟花椰菜聊天的时候，我好像也是在反省说我自己为什么会就是还是忙成这个程度，然后都没有什么时间休息或是睡觉。然后我后来反省出来的结论就是因为我做了两个节目，然后我又开了一个 podcast。 然后我室友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忘记花椰菜那时候跟我讲什么，但是我当下理解的意思是，我室友说，对啊，就叫你不要，就他意思可能是，对啊，就叫你不要开那么多节目吧，你这样子你现在后悔了吧。那我当下要直接跟他说，哦， 我其实是没有后悔的，我认真没有后悔。我在电台的另外一个节目是礼拜二晚上七点的韩风快递，然后另外一个节目就是现在这个节目。我开这两个节目真的真的认真的都可以说我没有后悔，就是准备过程痛苦，可是两个节目我都很喜欢，然后出来的成果我觉得也都还不错，所以其实我是完全没有后悔这学期开那么多节目的，就是忙归忙，但是真的没有后悔。但是之后会不会再这样子开两个节目，就是可能要再看看，但是我是没有后悔我在上学期的时候做出了我要开两个学期不是我要开两个节目的这个决定。所以呢我还是很感谢那时候的我自己是有做出这个挑战的。对，然后因为像是我做两个节目啊，我的一个礼拜的时间分配就会非常可怕，因为两个节目的就是要播出两个节目，我们就必须要准备它嘛。那准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查资料，或者是写我们必须要写的 round down， 就是 RD。那我的时间分配就会变成，我是通常我们第一个节目是礼拜二晚上那个韩风快递，韩风快递的 RD 我通常都是每个礼拜一开始写，礼拜一的下午跟晚上开始写韩风快递的 RD。然后韩风快递 RD 真的如果硬要算的话，这样写起来一次一个礼拜大概也会花上四五个小时写韩风快递的 RD， 这是第一个节目。然后礼拜二上完节目之后，礼拜三开始我就会开始写瑞克的 RD。 那瑞克的 RD 难的地方是难在哪里呢？其实大家看我去做那个人类观察，其实人类观察真的都还好，就是把我观察到的东西很就是具体的把它描述出来就好了。写瑞克的 RD 最难的地方是第二单元，就现在这个单元，就是心理迷宫的这个单元里面的东西，因为它是要介绍心理学的知识，所以我就必须要去查资料，想办法把那个资料就是转成一些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理解的东西，理解出来之后我还要让整个就是跟大家介绍的那个逻辑是顺的，就是比如说我要先从 A 讲到 B 然后讲到 C， 这样才会是顺的，我不能先讲 A C B 这样子，就是我要想一下到底要怎么样的把那个资料传达得很顺畅。所以这个是我瑞克在写 RD 的时候我觉得最花时间的地方。所以准备一集瑞克的这个节目，它基本上会花到至少六七个小时，然后我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这两天很努力的挤时间出来写。然后瑞克啊，像是连他的歌曲，就是我们节目不是都会播歌吗，瑞克的每一首歌都是我自己真的是精挑细选，我光选歌可能一首歌就会选个十几二十分钟，就是我都是精挑细选，然后就选哦我自己会喜欢的，然后跟我刚刚讲的东西又是符合的，所以瑞克真的是我真的花蛮多时间在准备的一集节目，因为主要也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啦，因为像礼拜二的韩风快递就是有其他的 partner 跟我一起，所以就比较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瑞克就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导致说在准备的时候会还蛮痛苦的，就是一边痛苦一边快乐啦。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然后礼拜五是瑞克，瑞克结束之后，我礼拜五的下午就会跟我朋友一起去录 podcast，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呢，通常都是我爆剪 podcast 的时候，所以我一个礼拜在电台的就是这些节目的工作跟时间分配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还不加一些主管职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老实说这个学期我觉得我可以

东西就会变更多，然后加上要怎么样用一个比较好懂的方式传达那些资讯，我觉得也蛮困难的，所以我真的花了蛮多时间在准备心理学的部分，就希望大家这学期听的还喜欢还开心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听的这首歌呢是，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其实很喜欢椅子乐团，就我还蛮常播椅子乐团的歌。对，因为我其实不太听中文华语歌，但椅子乐团歌我蛮常听的。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是，哦，突然间要哽咽。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椅子乐团的《建议是看开点》，因为我觉得它歌词就是突然间会让我偶尔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感触，然后也会觉得有一种被安慰到的感觉吧。所以这首歌算是我在制作这些节目很挣扎的时候会听的一首歌，那就送给大家。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椅子乐团的《建议是看开点》。好了，这首歌真的是在我觉得有时候还是难免会觉得很累或者是很辛苦的时候会听的一首歌。它歌词呢有一句话是说：“嘿，月儿，请你继续任性发光吧。”我觉得就有点就是会戳到我的感觉，就是因为老实说呢，电台的东西真的是事情比较多，然后真的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完成。我觉得每一个可以在电台待到现在的人都很不简单。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像比如说我家人，我妈她可能就会不太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在电台花那么多时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电台的东西上。但这句嘿月儿，请你继续任性发光吧，我就觉得说哦，好像有稍微安慰到我一点点，因为毕竟这是我现阶段我确定我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如果是现阶段我确定我想做的事情的话，那我就可以继续稍微任性一点点的做。所以这首歌算是在我比较疲倦或比较累的时候会听到的一首歌。对，那就是送给大家这首歌。好，那我们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学期的一些小心得跟我的小小时间分配嘛。那我们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瑞克这个节目，就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他做了12集。我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集是什么？我觉得我目前最喜欢最印象深刻的一集是瑞克的第2集。第二集去的地方是餐厅，对，是餐厅观察。为什么我很喜欢那一集呢？其实理由蛮简单也蛮懒的，就是因为那一集我觉得是我整体来说表现最好的一集。真的是蛮烂的理由，就是我那一集的工程啊跟我那一集的口条啊整体来说都是我觉得最顺的一集。为什么是第二集最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就是那时候第二集好像是我这个学

第一次自己一个人上现场，对，好像是我这学期第一次自己一个人上现场，所以我就觉得要努力做好，所以就比较紧张。简单来说，就是因为皮绷的比较紧一点，对，皮绷的比较紧一点，所以比较就是小心翼翼的在做。然后成功了之后，就开始觉得说，哎，其实好像哦还可以，就这么做这么做就好，就开始熟悉之后，就会开始有点放下那个紧张心，然后就会变得比较就是。也不能说随便，就是会变得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后面的就会稍微有点讲错话，太放松了。所以我整体来说最喜欢的是，第二集是餐厅还是百货公司？其实我有一点点忘记，但我最喜欢的是第二集，好像是百货公司片。对对对，是百货公司，没错，对不起。对，瑞克第二集是百货公司，我最喜欢的是百货公司片，而且包括百货公司片，我觉得我放的歌跟我最后选的影视作品我觉得都选得很好，就完全都是我会喜欢的，这就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瑞克的一集。然后如果要说我觉得比较可以再进步的一集的话，我会觉得应该是上礼拜的车站篇，因为我觉得车站篇就是我应该可以观察到更多有趣的人，然后但是因为时间还有那天拿很多东西的关系，我觉得观察到的结果并没有到这么符合我原本的预期，算是有一点点力不从心的一集，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啦，就是本来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嘛，你偶尔就是会有很喜欢做得很好的时候，然后偶尔也是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所以没关系。再来的话，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瑞克这个节目里面每一集我最喜欢的部分，我最喜欢瑞克这个节目的一个部分是，最后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什么影视作品跟我们那天讲到的心理学知识是相关的这个环节。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个环节。这个环节是一开始我在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是没有把它放到企划书的，只是刚刚好在第一集的时候，刚刚好就是想到说，哎，六人行跟咖啡厅好像可以结合，所以顺便介绍一下六人行。它就有点像是被我放到这个节目里面，当做一个固定的小小的一个环节这样子，对，所以呢，我最喜欢其实这个环节，因为我在那个环节里面介绍的一些影视作品啊，像电影啊、剧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看的，所以呢，这些其实是我自己在瑞克这个节目里面一开始没有预期到我会那么喜欢的东西，然后做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哦，这个环节我真的是蛮喜欢的，就是全部都是我看过的电影或者剧，然后它竟然可以跟我们那一天学到的心理学知识连接起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对，很酷。所以这个是我在瑞克这个节目里面做了12集我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对，我还蛮好奇如果有人在听的话，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部分是哪里，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如果有人在听的话。好，那接下来呢，再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歌吧。这首歌呢是来自 Coldplay， 对 Coldplay 的一首歌，它呢叫做 Man in the Moon， 就是在月亮上的人。那这首歌呢，其实它主要就是一个开心的歌啦，在表达一个很喜悦的心情，然后算是我有一阵子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歌之一，然后听到了心情我觉得会变得很好，然后这首歌也算是一个我想要送给瑞克的歌吧，就是我觉得瑞克这个节目会让我心情变得很好，所以大家一起听听看吧。

而明天要的歌曲是来自 Coldplay 的 Man in the Moon， 这首歌我听了心情会很好，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心情也会一起变得很好。好啦，那我们真的要进到瑞克这个节目的最后一点点，就是进到尾声了。最后呢，我想要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这个节目的感言好了。对，我刚刚在进来就是在进来之前啊，我写了一些话要给我自己，就是给瑞克，就是用我自己的本名，然后写给我瑞克的一个算是一封小信吧，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写的内容，突然间变得很感性的感觉，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小感想，就是我刚刚分享的那个，就我刚刚写的那些信。好，所以呢，我在我的信上就写了 to myself， 给我自己，就终于结束啦。某方面呢，我觉得现在这个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这个节目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节目，就是不是说其他的节目不重要，而是因为瑞克这个节目它真的太像我自己了，就是很像我的一个节目，就真的是很我的一个节目。就像是人可能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面相嘛，就是跟朋友一起的面相，或是跟家人一起的面相，或是跟这群朋友或跟那群朋友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性格。那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这个节目它应该就可以算是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的性格吧。就像是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节目里面的歌啊还有电影啊，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喜欢听的歌或喜欢看的电影喜欢看的剧，然后也都是我自己找出来的，我自己把它挖出来的。那我觉得我会这么难过，不应该不能说难过，我觉得我会这么舍不得送现在这个瑞克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我有时候想一想会觉得之后就是我还是下学期会在电台，然后我下学期甚至我的节目还是用瑞克这个名字去命名的，但是我觉得之后在电台至少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应该很难再会有节目这么像我了，就是我很难再做出一个这么有我自己风格的一个节目了，就是撇开一些节目的规划什么的还有来宾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应该很难再出现一个节目真的这么像我，这么符合我自己个性的一个节目。所以其实送走瑞克是有点小难过的吧，对，有点小难过。因为像是瑞克这个节目里面他的刚刚讲过嘛，歌跟影视作品都是我自己挑的，然后我里面呢也很喜欢放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在百货公司篇听到的第一首歌 Let's go to the mall， 它就是来自我很喜欢的情境喜剧里面的一首歌。然后我们在每一集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我就会说哦，又是一个在社会上生存下去的一天，这个也是我自己帮自己的节目想的一个小小的 slogan 吧，就是想说哦，那这样还蛮符合这个节目想要呈现的内容的，所以从第一集就有放进去。所以我觉得因为目前来看我之后在电台要做的节目的调性就是不太会像跟这个节目一样完全就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因为之后有来宾嘛，那当然就是要以来宾的故事为主，所以我觉得应该很难会再做出一个这么像独处的瑞克、独处的我的这个节目了。所以要送走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其实是有点难过，然后有一点感慨吧的感觉。但是我最后想要对我自己说，就是哦，我觉得我很努力了。然后我觉得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这个节目，它的结果也蛮好的。就所谓的结果，是我自己对这个节目是蛮满意的。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这样应该就还蛮值得开心了吧。所以我的信最后呢，就写了谢谢瑞克，然后再见。哦，突然好感动哦。好啊，但是我之后还是会再用其他的形态的瑞克出现在电台里面，所以大家不用就是太舍不得我，因为我下学期还是会出现。对，但是这就是瑞克这个节目我最后想要做的感言啦，就是我觉得只要想到这个节目很符合我的性格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有点神奇吧，就是我在不知不觉的时候然后默默塞了很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放到这个节目里面。虽然我的选歌它基本上我都会尽量让它跟我前面讲到的东西有关，但是我选的歌的调性
跟我选的歌的语种，比如说我都选英文歌居多，像这种调性跟语种这些东西，其实真的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喜欢的。然后我也因为瑞克的关系发现了很多好歌，就是也很感谢这个节目。然后因为这是我自己第一次一个人在电台做一个节目嘛，刚开始的时候一定很害怕，所以才会像刚刚前面讲的一样，就是在第二集百货公司那一集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害怕所以很紧张，然后才会是表现最好的一集。后面比较习惯之后就开始比较放松，但我觉得我在这一个学期然后12集的节目里面，我可以自己这样子做一个节目，我觉得其实还蛮了不起的吗？就是是我之前上学期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可以成功做的事情，但是我成功的做完这件事情做一个学期了，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厉害的，觉得自己蛮厉害的，就还蛮佩服自己，就是这是我以前至少在上个学期的我是想不到我可以自己做完这件事情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在电台这些经验啊，在这个学期自己做瑞克的这个时候也是成长了很多，所以我觉得算是也还蛮难得可贵的一个经验吧，所以就是很谢谢瑞克这个节目。那应该差不多这边真的就是瑞克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这一整个学期12集的收听，就是收听瑞克这个节目。那我下个学期还是会是用瑞克的名字出现，我下学期的节目顺便共商一下，下学期的节目呢叫做瑞克的记忆传送门，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锁定，就是看政大之声节目表单上有瑞克这个名字的就还是我。对，就是呢我们今天呢真的就要送走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啦，又是一个在社会上生存下去的一天，那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每一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然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去关注一下身边的一些小事，或者去关注一下身边的一些路人。对，那希望大家呢在未来的生活呢也是都可以一样顺顺利利的，然后也可以快快乐乐的。那下学期我们还是会在电台相见，大家不用担心。节目最后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是来自 Stray Kids 的 Grow Up。 这首歌我会点是因为它里面有一句话是我想要对自己讲的，就是 Chalagu Iso， 就是你做得很好。对，我韩文发音可能没有很标准，但是就是 No Chalagu Iso， 就是你真的做得很好，这首歌是我想要鼓励我自己的一首歌。那就最后也送给大家这首歌，大家这学期也都做得很好。那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就到这边啦，那大家拜拜，我们下个学期再见。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夜深了，你是一个人在等车吗？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1: 1,2,3,4,5,6,7 一拍即合在一起，正在发生1300一拍即合。
2: 他是贝星，是一名刚升大学的大一新生，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考试，终于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政治大学。但是在政治大学第一天，他就碰到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3: 哎，要赶不及上课了，这栋楼到底哪里呀？要怎么走啊？好饿好饿哦，但学校附近的餐厅怎么都那么多人啊？要去哪里吃午餐啊？这个山也太高了吧，完全不想爬耶。回宿舍是可以搭这班车的吗？到底怎么办啊？
4: 同学同学，听到你在呼叫我们了。
3: 诶，你们是谁啊？
4: 我们是贝贝、星星，听到你对政大有很多问题，专门来解决你的麻烦的。我们会告诉你很多政大的生存小知识哦，还可以帮你对学校发声，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吧。
1: 一起念出咒语，正在发生背心变身，
5: 耶！
6: 哇哦！哎，为什么会有效果器的感觉？
5: 这
6: 声音
5: 很有趣。这
6: 个发生什么事？好有趣，没关系，我们先玩一下。哎，我觉得这很适合我们下学期的节目感。
5: 真的
6: 有那个回音感
5: echo 吗？
6: 唱歌会 echo， 完全不知道是怎样。
5: 好，那现在时间呢是1:12，你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正在发声，我是主持人贝贝，
6: 我是小助理贝星，
5: 耶、yeah, yeah, ，还有我们的
6: 星
5: 星，
6: 星星在干嘛呢？
5: 再危机处理一下。好的，我们的这个音效夹的部分已经结束了，好好玩。
6: 期间限定啊。欸，其实外面听得到吗？我不太确定。你觉得有一点回音是吗？
5: 应该很明显
6: 啊。真的，我等一下出去听听看，
7: 蛮大声的，
6: 其实蛮有趣的。有一种欸，这是什么回事的感觉。
5: 什么什么什么，没错。
6: 好，大家好，我是星星。I am back，
5: 欢迎你回来
6: 啊。那这是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集，第12集。嗯，那我们今天就不会做我们平常要做的事情。平常要做什么事情？聊政大，玩游戏，
5: 对，
7: 聊天，
6: 没有玩游戏。你还给我对，
5: 有
6: 有聊天，听
5: 有一个广播剧嘛，
6: 有一个广播剧一起玩一下。
5: 对，
6: 嗯，然后还有什么？没了，
5: 没了，
6: 请来宾说话。
5: 还有发挥他的超能力。
6: 对啊，我们平常大概节目就做这些事情。那今天最后一集就是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聊个天，也跟我们的小助理聊个天，这样、可以讲一下这个学期做节目的感想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但首先呢，我们先来个周更新吧。我们这个周末或者是这个过去的这礼拜大家都在忙什么跟做什么呢？
5: 好，
6: 先讲。
7: 你说这个礼拜吗？就是一般的上课，然后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不一样的事情。可是在礼拜六呢，其实我礼拜五晚上是有点崩溃的。
5: Why？
7: 因为礼拜六不是电台就是政大之声的面试嘛，然后我就被分配到我是来当一个就是劳工，不能这样讲，就是一个帮忙的人这样子。对，然后从早上9点就要到学校，然后晚上是我们就是见习助理，节目部见习助理的单打独斗的一个比赛，这样子。所以其实
5: 啊，刺激吗？
7: 其实我觉得我心态调整很好，我其实没有算很紧张，对、就想说一个将走之人也没关系。
5: 你是第几个？
7: 我是第六个。
5: 蛮前面的。
6: 没有
7: 没
6: 有，我们总共只有9个人而已。
5: 那么少？
7: 对啊，我是想要第一个的。
6: 他是因为他想要早点结束，然后早点超生是吗？
7: 早
6: 死早超生，
7: 对 对，然后早一点放松，然后脑袋什么都不想这样子。对。
6: 那你觉得做完这个比赛如何？
7: 其实坐上那个 戴上耳机然后开始主持的那个瞬间，其实是真的蛮享受的，因为其实看不太清楚底下人的表情、
5: wow、因为都很紧张一直看阿姨。
6: 因为那一天就是我们沿用面试的场地布置，那些面试是就是全部的那个传棚的灯都打在要讲话的那个人身上、
5: 欸、很酷、欸、
6: 然后呢就是下面全部是一片暗，就基本上你是看到下面人的脸一点点而已，就是也看不太清楚他在干嘛，
7: 对，看到轮廓连表情都看不太到。
6: 你不会紧张吗？
7: 其实快要换我之前是有点小紧张、
6: 啊、
7: 只是我就说嘛，我的心态是
5: 很
7: 烂了就算了，
5: 心态很好。
6: 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个场地就觉得哇，我们一定要这样搞，超紧张的，
7: 真的
6: 下面很黑什么都看不到，
5: 但感觉很专业，不觉得吗？
6: 对，有点像那个歌猴子
7: 来这样下面试的
6: 人。对对对对，其实完全是吓到那个要来面试的人。然后他们那天跟我说，就是要来面试的人讲话都非常抖，但觉得很可怕，然后
7: 因为我是第一关负责接待那个 新要来面试的人嘛，所以他们每个都超爆紧张。他说、等一下、他会我是要背那个专辑的介绍吗？还是
6: 其实你也不知道题目吧？
7: 可是
5: 他说那个专辑介绍的那一个、
7: 对啊，
6: 哦，那你说什么？
7: 我说就是流畅的这样出来要背，然后问一些关于你写的那个书审里面的东西、我记得啦，我去年是这样。
6: 嗯，那你很棒啊，
7: 一年了啊，
5: 哎，
6: 在给我叹这个气这样子。甚至觉得丹丹读都蛮好玩的是吗？
7: 我觉得好玩欸，
6: 好玩。
7: 而且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我准备这个丹丹读都的主题跟 RD、
6: 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
5: 干嘛、啊、
6: 期待了，大家都没听过啊，只有我听过。贝贝你有听过他的丹丹主题？
5: 都没录给我听。
7: 我的主题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台剧这样、对，因为是电小时候是电视儿童。
6: 对、
7: 对，
6: 然后他写说李国一很帅，我从头到尾都只记得这句，因为我也觉得李国一很帅
7: 真的。可是我看到有个回馈单应该是 Jessie 的，对 Jessie 他说他挂号说李国一真的还好
6: 他比较喜欢吴康仁是吗？
7: 我不是真的帅。
6: 但马如口在那个我们一起写的回馈单上面也写李国一很帅，他说他也觉得吴康仁还好
7: 为什么吴康仁这个东西
6: 不是因为 那集有一集我那个哈华语的时候跟我们的我是渣女跟我们的大坏蛋在聊、大坏蛋非常喜欢吴康仁、然后马如口就有听那一集、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小评论
7: 做一个对比这样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谁比较帅。
7: 吴康仁不是帅哥，我不觉得他不是帅哥，
6: 我觉得他是走那种自带气质型，不是看一眼就觉得哦好帅那种型。
7: 對，
6: 但是我们那个大坏蛋非常喜欢他演霸总的时候的气质、
5: 每个人风格不同，
6: 极品绝配
7: 哦，跟他女朋友叫什么？
6: 对对对，邵雨薇，
7: 的
6: 演的那个气质，他很喜欢。
7: 哎、这么话这么一说，那个 MC 陈啊，好，我看到他的回馈单说我的节目就是那些年我一起追的台剧跟。
6: 汉华语
7: 很像
6: 对啊，那时候改你就想说哦，跟汉华语好像差不多，因为我们也会聊一些就对距离的观点啊，恋爱的观点什么之类的、就是有一点像，
7: 是蛮巧的。可是我完全没有听过，
6: 真的好过分哦、喔、我是你的节目那个主持人、欸、真的是伤心透
7: 是正在发生的节目主持
5: 人所以只听正在发生，
6: 只听正在发生，
5: 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6: 没错但我觉得 MC 陈也，我、那时候很期待 MC 陈来一段 rap， 结果都没有、他只有前面来点那个嘻哈风那
7: 样。又又又
6: 又又又，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什么 MC 陈
7: ，AKA
6: 正马小卡比这种。我那时候很期待他来一段 rap， 哎、我跟 Marco 等他等超久，我们说他希望一上来就来一个 rap， 我们就会瞬间振奋惊醒。
7: 那你们昨天结束嘞、
6: 欸？什么结束？
7: 就是那个
6: 对，
7: 他
6: 好像结束
7: 了，应该拱他唱一个 rap。
6: 那个时候原本哦，他有唱歌啊，他唱那个派友俊的。
7: 好的，
6: 我们汉华语都一直哎，可是我觉得不要听汉华语的直播，因为直播说没有把歌播出去，就是我们真的在清唱，很可怕。
7: 是你们都有唱，
6: 就是我们自己选自己想唱的歌。但重点是我们那时候，我跟大坏蛋非常不怕死，点了一首。他点一西班牙文歌，我点日文歌，
7: 哇，
6: 显然就是非常的可怕。我完全没有，我完全后来回去听直播档的时候才想到，直播不会播歌出去、
5: 所以这是你们的声音，
6: 这是我们的声音。而且我们中间有一些词都不会唱，然后就会自动
7: 糊掉
6: 的音这样子，非常难听。不要，大家真的不要去听，我等一下就要把那集下架，不好意思。可以听正在发生。哎、说到这个直播，你可以去看一下直播，贝贝，有人留言，
5: 哇，
7: 多。
6: 我们上一集的来宾有 在看，然后他有留言
7: 哦。
6: 他说什么？
5: 他说最后一集快乐。
6: Hello，
7: 谢谢
5: 小助理，不要走，
7: 小助理不要走，
6: 要关麦了。
5: 他说李国毅超帅的，
6: 对吧？
7: 是不是？
5: 还有我的自由年代，
6: 对，我的自由年代是小助理写的，阿弟他就写我的自由年代，嗯、
7: 对，
6: 对，
7: 你贝贝有看过吗？
6: 他应该没有看过。
7: 好，那我觉得如果你没事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5: 我现在看，
7: 因为大学生看我的就都觉得会
6: 很自由，
7: 是吗？
6: 而且很有共鸣，
7: 很有共鸣，
6: 想要也想要这么自由这样子。
7: 我觉得在升大学前，你会觉得说那是一个很理想的大学状态，这样子。
6: 嗯，
7: 对。
6: 但升大学之后就觉得
7: 路上都有
6: 一
7: 些丑男，
6: 没有。都没有李国毅也很帅哥，
7: 好丑！
6: 人家瑞平耶，我们等下被演上，
7: 没有，
6: 就看我们节目被演上，
7: 什么，
6: 我的害好也快被演上，我觉得超害怕的，
5: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6: 我把那集下架，
5: 那个是正在发生了，
6: 我们正在演上。
7: 好了，反正就是单打独斗结束，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先走嘛，所以我在捷运上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很满足的，我觉得这是不错的一个句号。
6: 现在是在讲什么、啊？
5: 现在已经那个得奖感言，
6: 对、啊、
7: 对，一个感言。
6: 哦，没算分数哦，想到那个头就很痛，还没算单打分数，还没改你们的计划书，想到这个头更痛了。
7: 计划书，
6: 你们修改版计划书，我们要评分、哦，然后跟那个现场分数合在一起。
7: 那总共有几个奖？
6: 总共三个奖。一二三名哦，还有加人气奖四个这样，
7: 嗯嗯哦，所以不会有企划书奖，
6: 不会
5: 不会，懂，
6: 那是合在一起算的，
5: 懂，
6: 没错，
5: 嗯，
6: 那贝贝周末刚刚有讲做了什么吗？
5: 周末就是剪了个头发，
7: 哇，
5: 好
7: 爱，
5: 但我觉得其实蛮突然的，就是我原本呢就是一个只打算把它剪短，但没有那么短，
7: 嗯，
5: 就大概是在肩膀，
7: 嗯，
5: 对。但是可以至少绑得起来，现在是直接绑不起来。
7: 很热呢、欸，会很热吗？
6: 应该蛮热的吧。
5: 其实还好啊。
6: 哦、可是我在路上也不常绑头发。
5: 嗯，就是平时也不太喜欢绑头发。
7: 嗯，
5: 但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发长，它可能会有一点乱翘。
7: 嗯，
5: 所以可能就是要早一点起来，要收拾一下它。
7: 就是现在贝贝看起来头发非常的整齐。
5: Yeah,
6: 对啊。但最近天气真的太热了，
5: 嗯，
6: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天气。我觉得我每天走在路上都要蒸发，我只想要进去冷气房。
5: 你直接光头？
6: 好，我考虑一下。而且光头洗头发超方便的感觉。
5: 你跟那不是洗头吗？
7: 他真的在考虑。
6: 不是啊，真的很热。可是录音室又好冷哦、喔嗯。你们现在觉得很冷吗？我昨天在这边就觉得我快冻僵了。我现在也是一样的感觉。
5: 你后面有一个
7: 外套，
5: 外套
6: 好，我等一下会穿。等一下。等一下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吧，
5: 但是我觉得我剪头发的时候，其实我应该已经讲了一个月多吧，只是我一直还没剪。
6: 你有讲吗？
5: 就是我自己
6: 我有知道你想要去星光路口剪头发，但我没有，我以为你只是修一下边而已，我没有想到你要直接给我个大短发。
5: 我是真的想剪，因为我的头发就是最近开始打结，就是、大家有染头发就会知道可能。久了之后呢，它就会发质损伤，
7: 真的真的。
5: 对，然后我虽然只是一年染一次，嗯、但是它还是损伤非常严重，而且就没有特别去护理它、嗯，所以可能就打结的超夸张。就是我每次洗头之后，它就会整坨，是整
6: 坨是什么意思？
5: 坨就是一整
6: 啊，整坨
5: 一整坨都会打结、啊。然后就是我在就是浴室里面呢，把它用那个叫什么润发。润发液、润发剂，反正就是把它弄得非常柔顺之后，一出来吹头发的时候，还要去打结。
6: 因为你是浴室歌手
5: 哦，
6: 没有啦，一直要 cue 下学期的节目。
5: 对，我们下学期有继续做节目，
6: 一直要宣传
7: 、哦。叫浴室歌手是吧？
6: 不是叫洗刷刷，
5: 叫洗刷刷。但就是主打一个浴室歌手这样。
6: 欢迎大家来唱歌，我们会邀请你的，你就继续唱孙燕姿。
7: 好，那我先想一下我来宾的名字有什么背心，因为想太早了。
5: 你有在想？
7: 那我回家练歌。
6: 好，那你慢慢练，然后应该大概点三四首歌这样，三首吧。你就准备好三首这样
5: 来清唱，
7: 唱到副歌是吗？
6: 没有没有，就是可以唱整首这样。
7: 啊，你们都是选那种实力唱将还是什么？
6: 实力唱将是什么概念？
8: 是那种
5: 就很强的
6: 那种。你说来宾吗？
8: 对啊，
6: 没有，就是你想来就可以来，只要你敢唱，
8: 所以没有那个，
6: 我们就敢邀请你
8: 那个一个把关。
6: 没有啊，就跟你在浴室唱歌一样，你爽怎么唱就怎么唱。
5: 但你可能要想好，就是你要怎么教我们唱歌。
6: 对对对，
5: 因为我们会有一，
6: 就是你可能
5: 一个部分会要让你们教我们唱歌。
6: 哦，就是说不会唱这首歌副歌，你要带我们唱一下。
5: 对，我们可能会装傻。
6: 对，
8: 很期待呢。
6: 好，你要来啊？
8: 会在什么时候？
5: 下学期
6: 六点，还没决定来得及。
8: 好，
6: 对，
5: 不要排课哦。
6: 现在他一到我都不能排课，好可怕哦！排课就
8: 马上排，
6: 排课就翘掉就好了。
8: 确实
5: 也可以，
6: 请假请假，没有翘没有翘，有事请假的。
5: 老师，我身体不舒服。
6: 对对对，要请个病假。
5: 我在唱歌，
6: 来唱歌，
5: 舒缓我心里的压力。
6: 没错。好，那我们还要讲什么？
5: 你做了什么？
6: 我做了单打独斗啊，
5: 评审。
6: 对，我还要听神
8: 吃火锅啊，
6: 吃什么火锅？哦，我没有吃到，你知道吗？
5: 你没有吃到。
6: 好，我先讲一下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就是呢，我们节目部三人组非常的命苦，要来单打独斗，而且我们单打独斗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嗯，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安排不利，刚好跟那个招新面试撞起，非常的可怜，所以我们单打独斗只能被迫牺牲，改成晚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所以表示我们七点到十一点这个晚上的时间呢，要待在这个电台地下室，不见天日，像个电台地鼠一样，就待在这里。
8: 地鼠，
6: 这个就整个四个小时什么都看不到，太阳都看不到，就待在那个昏暗的船棚里做这个单打独斗节目，而且还要认真聆听每一位见习小助理的比赛表演，嗯，然后给予大家他们适当的评语。虽然我们在上面都在搞笑，一直在留一些奇怪言，好，但这些都不重要。我们三个人觉得我们命很苦，所以我们决定在前一天就决定，那不然我们单打独斗前天去吃个打险小上品好了。哇，
8: 不揪啊！
6: 而且那个时候。怎样？而且那个时候
5: 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6: 那时候面试四点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四五点，因为那个另外一个其中一个人去上班，然后差不多五点多到政大，我们那我们五点多去吃，然后刚好六点五十的时候就可能会要电台，这样，嗯，很刚好吧。但结果呢，我跟那个 Maruko 先去打险的时候呢，
5: 等一下他刚刚说某个人，但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6: ，Stanley 啊，
5: 就三个人，
8: 干嘛啊？ Maruko 就可以叫 Maruko，
6: 因为我忘记 Stanley 的那个主持名是什么。Maruko 好像有用 Maruko 这个名字上过节目，嗯，但我忘记 Stanley，他叫什么？真古的博士哦。好像是他叫真古博士，在他那个动物
8: 方程式
6: 里面叫这个名字。好，反正就是他要上班嘛，然后我跟马鲁口就先去打险，结果没有位置，整个是满了。他跟我们说
7: 礼拜六，哎，
6: 对，那应该是因为那天很多学生要来面试，嗯，所以就是不能那个，所以就没有办法有位置，可能家长带学生面试完就想去吃一下小商品之类的，那我们就非常的难过，我们就而且那天超级无敌爆热，就是一离开冷气房就会狂爆汗，而且我们还走那条打险完全没有遮荫的地方的路，然后我们整身都是汗，进去那个打险吹一下冷气之后，他就跟我们说七点才有位置，我们就走出去坐在外面，怎么办？我们两个心情就是荡到谷底这样子。
8: 后来吃什么？
6: 我们很伤心，那我们就问
8: 立国
6: Stanley 要怎么办，然后后来决定去吃 Juicy 棒。就是我们一直说我们一定要吃个爽的，怎么可能那个单打独斗在这边吃这个东西齁。那我们就去吃
8: Juicy 棒，
6: 这样
8: 对我来说吃的没有爽。
6: 为啥？
8: 就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 Juicy 棒。
5: Why？
8: 因为我觉得这个餐厅里面有一点那种旧旧的味道。
5: 舅舅
6: 我
5: 有他舅舅的味道。
6: 舅舅是谁？
8: 我 uncle 啊。
6: 你 uncle
5: 吓死我了，这是什么发言？有我舅舅的味道。
6: 没有，那时候就是其实已经我们到那边差不多五点半了，然后想说进去吃就是刚好嘛，刚好吃到吃一个小时多一点点这样。但是那时候就是在往回走，已经就几乎我们在那边等了一下，然后决定要吃什么，往回走已经几乎要六点，所以就是也没有时间再去吃火锅，不然就是因为火锅一定是至少吃一个半小时，就是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嘛，所以就是也没有时间再去吃火锅，只能选一个算比较快但是又有分量又有就觉得跟平常不一样，因为平常不会去吃 Juicy 棒的那种。但我你知道我们去 Juicy 棒呢，我在走在路上的时候跟马路口说我要喝奶茶，就一坐下去还跟我们说奶茶没了，我真的日哭累了。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单打的出师不利。

0: 直狂
1: 练。对啊，为什么那么紧张？感觉你比考乙级还要紧张、欸。
0: 真的哎、欸，
1: 为什么？因为只有一次机会。哎、啊，乙级
0: 怎样？
1: 有两次，没有两次。乙级
2: 卡掉这段，卡掉，卡不走。
1: 因为你比如说工程考，你可能哪个地方有点 miss 掉，你还可以救回来。但是你在现场单打独斗，你可能片头怎么样，或是开麦没开了。如果是我，我搞不好心态崩掉，没办法继续好好的。对，
2: 你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再来一次。
0: 不
2: 会再一次，
1: 刷宝
2: 就自己讲、啊，
0: 刷你的，
2: 在那边
1: 刷大宝。
3: 但我可能是乙级比较紧张哎，怎么会是单打比较认真呢、
0: 啊？还是因为他们
3: 开始骂他们、那個？没有啦，没有。好了，
1: 其他人都很认真吧？
3: 大家都很认真啊。
1: 我说乙级也很认真吧？
3: 哦，是你不认真了。
1: 你要讲出来干嘛、啊？我就没有讲了。
2: 我们要把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听众朋友。
3: 没事啦，反正你要走了嘛。
2: 开始揭发他，
1: 我不想讲话，
3: 开始阴阳怪气他，好坏哦、喔！
2: 但他不要当我们来宾怎么办？
3: 不会啊，他也感觉蛮喜欢唱歌，不要爆点孙燕姿，没有他自己爆点孙燕姿，他就会来唱了。
2: 自己爆唱一轮，
1: 也不一定要孙燕姿啊，
3: 那你要
1: 其他的也可以啊。所以是要选定一个歌手是吗？
3: 没
2: 有
3: 没
2: 有
3: 没有、
2: 啊，
3: 就是看你想唱什么歌都可以。
1: 哦，
3: 你人生中最喜欢的三首歌那种感觉。
1: 嗯，然后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
3: 对对对对对，跟你的人生经历有什么关系？
2: 现在看起来已经想要，
3: 他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已经要进这个节目了，
2: 对，我马上进世纪大战，现在开始，
3: 现在开始录，可以从那边拿那个音档当世纪大战，蛮好笑的。那哎、欸，我除了单打独斗之外，我假日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庭审。我们假日就是在庭审地狱啊，就是首先、应该是礼拜六的中午要先交带状庭审，再来礼拜一的中，礼拜一的晚上又要交那个一二级大庭审，然后就是一整个在庭审地狱，就是总共听了四个庭审这样子，然后也有人蛮可怜，就被抽到三个庭审，他就要一个人听五个庭审，然后有一些。一个节目的、一个节目的人，如果他做一个单人节目，然后做一个双人节目的话，他就要听，我算一下，然后他又被抽到要听三个的话，他就要听一二三四五六，他就要听六个节目，
2: 哇、
3: 真的是疯了，
1: 耳朵很舒服哦，
3: 耳朵很舒服哦，很可怕、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赶那个听审的时限，很努力在那边写、而且这次就是。有规定大概的字数、然后就要越写越多，越写越多、然后最后就开始在那个听诊单跟大家闲聊。
2: 对，
3: 我觉得这个很棒哎、我也喜欢去干嘛，
2: 真的都在聊天，
3: 就一边这样子。
2: 但是我觉得最好笑的还是角角的那个档案名称，
3: 他命名错误，我们的贝贝
1: 真的、
3: 就是我们两个因为是做这个节目，所以就是听其他节目的两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听什么，我就说 OK， 然后就听另外一个。就他交上来的时候，后来发现我们三个档名都一样，我们都听同一集。
1: 韩月慢慢听吗？
3: 对对对，
2: 是。
3: 然后后来呢？
2: 我
3: 就问他，他跟我说他听的是另外一集，但他档案命名错误，就不知道在干嘛。
2: 而且我是那个，就是我们前面不是会写0314这样吗？然后我就写成是韩月慢慢听的，但是后面的集数呢
3: 是
2: 写
3: 对
2: 的对
3: 的，
2: 是写我原本的。
3: 就韩月慢慢听应该是0515，然后。-8 嘛、他就写零，他应该要写0115-9，但他写0515-9，就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
1: 虽然有对一半，
3: 对，但是马如宝还特别问我说：“请问佩佩是听那个吗？是听那个什么？给我一首歌时间。”他那首那个名叫什么？
2: 对，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3: 对，我就说哦，对对对，他写错。我说好好好
2: 好，乱命名，
3: 超白。
2: 太好笑了，
3: 还是我们来听个歌。
2: 好，
3: 我想要听这个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2: 为你写诗，
3: 还是你要唱？
1: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啊！我真的不会唱。
3: 你唱中间就好，我也只会唱那个《为你写诗》。
1: 那你要跟我一起唱？
3: 好，
2: 好，
3: 然后为你静止，为你做。
2: 来听吧，
3: 我们先听一下吧。

0: 好，最后唱到这边。
1: 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0: 我们的小助理都会唱，
2: 对，我还在偷看歌。
3: 我是华语天后，
0: 你是华语天后，好哦好哦，
3: 很爱自己。
0: 那下学期就是要请你来吧。
1: 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
0: 在这里。

0: 小助理很会唱哎、欸。
1: 这里是 Twinkle
2: 正大孙燕，土城小公主。
0: 那你知道我们的那个声音播不出去，所以就是只会我们唱歌的。
2: 没关系啊，你有唱啊。可是我不会回去听啊，我不鼓励大家去听。
0: 你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留言，观众那算观众。
2: Hello，
1: 小助理，下次一起来唱。他说
2: 好，唱 KTV 吗？
0: 唱哦，对，我上礼拜去唱 KTV
2: 哦，
0: 你知道吗？
2: 我有看到，
0: 那你干嘛不来唱？
2: 我要上课啊！哎、欸，我要上课、啊，没有没有，我要单打独奏练习。
0: 你单打独奏也可以唱歌啊，你就在那个 KTV 做单打独奏练习，我就在旁边看你练习。
2: 说还是拿那个麦克风，
0: 对，拿那个麦克风当那个开麦的。然后开始练单打独奏，假装有 CD 机，去用那个 KTV 点唱机呢当 CD 机。
2: OK， 我听你在讲，
1: 是一个蛮有趣的。
0: 我们要讲为什么要点这首歌、欸？
1: 好，那你来讲一下。
0: 就是、我看到了，所以就点一下。嗯，
1: 哇，我以为他要为我们写一首诗了。
0: 哦，就是觉得蛮浪漫的，很适合我们这个正在发生，有吗？就在正大，虽然感觉没有很浪漫，但是就是跟大家做节目还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嗯。那因为我们下学期要做那个嘛，我要为大家弹琴。
1: 耶、yeah, ，对，没错。
2: 为什么？
0: 哎、欸，这样爆雷，他下学期会当来宾。
1: 没有啊，我没有讲完。
0: 哦，好，
1: 就我们讲一半。
0: 就这样。
2: 为什么？
0: 你要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
1: 对，
0: 没有
2: 是跟。主持的名字关吗？
1: 没有，
0: 没有，
2: 这样他会拿吉他来，是不是？
0: 我们不说，
1: 可能他把整个浴室搬进。
0: 对，我可能就是在这边改装成一个浴室，然后在那边唱。
2: 哎、欸，很那个、哦，
0: 很怎样？你要在
2: 很期待哦，
0: 你要在那边洗澡是吧？
1: 好期待，
2: 那那个可能是要先就是关起来一下，
1: 不能开
0: 直
1: 播
0: 要关起来，
2: 不然被检举的。
1: 这样有合理吗？
0: 没有，
1: 但我们很兴奋。
0: 对，那个听众会观众会检举我们这样子。
2: 对。
0: 哎、欸，那你们还要听歌吗？还是想要聊什么？
1: 嗯怎么了？
2: 就是要聊说最有印象的一集
0: 啊。好啊，那我们小助理先分享一下吗？最有印象的一集。嗯，
2: 你们先分享好了。
0: 为啥？
2: 因为心情要先分享。
0: 为什么？什么？等一下，
2: 你先分享嘛。
0: 我现在我只能想到是下雨天那一集。哦，他真的太让我有印象了。
1: 哇、
0: 因为就是做完节目结束之后
1: 就下雨了。
0: 对，就下雨。那天就下大暴雨，真的是大暴雨。而且那个节目的来宾是我跟贝贝都认识的、嗯，然后贝贝是在上体育课下雨的时候邀请他来做下雨的节目、嗯，然后就是讲的蛮有趣的，我觉得那一集啊，然后后来那一集做完之后，一出去那个整个在下超级无敌大雨，
2: 真的
0: 超级无敌可怜，而且从那一集开始，
1: 我们就不应该讲这
0: 种题目，而且你知道从那一集开始，后面两三周也都在下雨，我真的很抱歉，我们直接被那个我们这样算什么乌鸦嘴嘛，我们就是自己。铺造我们自己的命运，就是每天都要淋雨回家这样。
1: 真的。
0: 然后再来就是助教那个小助理，后来有来面正大之神。嗯。然后呢，他写的节目是他来上节目的那一集。
2: 然后说有听审，
0: 对，
1: 应该是说他们面试的时候要来听审我们的一个节目。
2: 对。
1: 然后他听审他自己的、
0: 他听审他自己当来宾那个节目，然后被助教发现，助教就写说：“你是不是有上这几集？”超级无敌好笑，我真的忘不了。就是已经过这期节目已经过了那么久，应该要差不多忘记了嘛。然后就应该来这个回马枪，我觉得瞬间被提起记忆，还有我现在整个脑袋也都是这个节目这样子，
1: 好笑。
0: 那贝贝嘞，贝贝快冷死了，
1: 对，很冷，头发剪短，特别冷，他那个空调都推进我的心了。我想想，其实我觉得第一集。是蛮印象深刻的，
2: 正大公车吗？
0: 还
1: 是
0: 第一集
1: 是正大午餐
2: 哦
0: 哦，
1: 因为那一集的来宾呢是一个大四的学姐，然后其实我们基本上在生活当中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是聊天的时候会聊得非常嗨，可是没有就是没有特别固定时间一直会聊天， 然后那时候就是在线上征收找来宾、嗯、然后他就说哎、欸、我想要当来宾、嗯、我会觉得哎、欸、体验很特别。嗯嗯，然后他那时候上节目的时候我也觉得整个叫什么有出乎意料的回应这样。嗯嗯
2: 嗯，那个学姐啊，嗯，她好像有上一个什么中国戏曲的课，然后我有在Twitter上看到她的文。哇然后那个课好像是他会真的帮你画京剧妆这样子。
1: 真的哦，
2: 对，
1: 感觉很有趣，
2: 一眼就认出来是他
0: 感觉我穿外套穿得很大声非常抱歉，但我真的快冻死了，
3: 没有，
0: 謝謝大
3: 家都冷了，
0: 真的好冷，
3: 头发也短了看越来越冷不知道为什么。
0: 所以你就是蛮喜欢跟那几来宾讲话是吗？
1: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内容也讲得很丰富，而且就是自从我们讲那一集之后，最近正大的那个餐饮都一直在换，
0: 真的很抱歉哎。大家我们不是故意要诅咒，
1: 但我其实觉得还蛮好吃的。
0: 我也觉得，对啊，我觉得酸辣粉蛮好吃的。
1: 对，小城也蛮好吃的。
0: 我还没吃过小城、欸，
2: 我有吃小城，
1: 好吃
0: 吗？
2: 可是我比较喜欢就是那个关东煮对面那家啊，
0: 富美。
2: 对对对，富美。哦，
1: 是因为那间比较辣吗？你觉得？
2: 欸，因为我小城是干的，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好欸、
1: 哦、我是烫的，
2: 是烫的，
0: 所以你觉得烫的不错？
1: 不错，而且它的我应该是叫小辣还是微辣，蛮有味道的。
0: 但开了超多这种店，就什么卤味啊、酸辣粉那种。嗯，
1: 虽然没有开表单，但是
0: 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有点像的店这样子。
2: 嗯，就是好像应该吃辣的吗？可以这样讲吗？
0: 应该算吧。
1: 但是面包大亨没有了，我就有点伤心了。
2: 所以贝贝是会去面包大亨买面包的，
1: 就是有时候会想去吃个蛋糕就是有人生日的时候可以去一下這樣、啊、但现在就是比较困扰了，
0: 空间里面
1: 因为少了
0: 有一
1: 间，
2: 有
1: 就少了一间呢、啊、少了一个选择、嗯、
0: 也是啦，也是有点小可惜。嗯，可以再开一家面包店呢、啊。
1: 哎、欸，而且我们这边其实很多店面，就是最近他们换更新的这个节奏呢，是没有提早通知我们的、欸。哎、
0: 哦，
1: 他们
0: 就
1: 突然就换了一间新店，对，
0: 换成一个新店这样子，
1: 嗯、有点吓到。嗯，
0: 没关系。
1: 石锅怎么念呢、啊？
2: 石锅轩吗？
1: 对吧？是吗？
0: 哪一家？
2: 那个小城原本那家，
1: 还、
2: 就
1: 是、
2: 啊、
1: 叫石锅轩吧？他也蛮突然的。
0: 哦、好像是
1: 我要前。他倒的前一天我才吃
0: 你把人家吃
1: 就倒了
0: 你把人家吃倒了是吗？
2: 被垮掉
1: 还好有再吃一顿这样
0: 啊，我都没有吃到最后一餐，我已经很久没吃了。我应该是大二的时候有吃，然后大三一整年几乎完全没有吃过那一家。嗯嗯，伤心，找到去吃一下，
1: 来
0: 吃倒他。
1: 伤心的理由不要开乱讲
2: 真的好邪门哦！就每次我们讲完，好像
0: 啊，对不起，真的很抱歉。
1: 但这算是一种有改变吗？不太
0: 有吗？嗯，可能要再多一点时间验证一下，就是这些店到底有没有符合我们的预期，才能知道有没有改变吧。嗯嗯，
1: 看来是我们要开一个回馈表单给大家，
0: 问一下大家就是如何这样子。
1: 但是不是一个课堂，就是单纯节目回馈这样。嗯
0: 哼，那背心。嗯，觉得哪一集最印象深刻？
2: 我有两集耶，第一集是北大那个，他是异动节目的，
0: 对对
2: 对,
0: 對，
2: 是贝贝的朋友、嗯，是北大的学生这样子，嗯、对。然后就是因为他那个来宾，他就是很滔滔不绝啊，一直分享，一直分享，嗯、所以整个体验是觉得蛮好的这样。嗯、然后而且就好像真的可以了解到他的生活、嗯、还有在北大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嗯、是不是觉得也很有趣这样、
1: 嗯、那你会去吗？
0: 他不会吧，
2: 我不我如果我之前是中文系的话，我觉得搞不好交换的话我可能会选中国、欸、但是现在应该不会、哦、对啊，嗯，对，因为那边也是念中文的嘛，
0: 对
2: 对
0: 什么意思？
2: 可是我觉得那边感觉好高压哦，就是、
0: 嗯、哦，感觉蛮累的。
2: 对，如果我要交换的话，因为大部分人交换，
0: 交换应该不知道、欸、交换会比较还好一点嘛，
2: 就是会比较以
0: 玩乐为主，
2: 玩一大部分这样子、嗯、对，
0: 所以你就觉得交换是不要去北大可能比较好。
2: 对，
0: 是去一些比较轻松的城市玩一下，
2: 而且顺便练个英文，就是体验一下、
0: 嗯、哦，
1: 那你就不应该去那里的。
2: 对，真的。
0: 你想要去哪里交换啊？目前
2: 我后来最近有想一想，我其实蛮想去荷兰的哦、嗯、而且里面那边是虽然有荷兰语嘛，但是他们是英文也就是 非常每个人都会讲的。嗯，因为比如说像是什么法国啊，嗯，他们还是会以法文为主，这样就可能上课比较多法文。嗯，法文授课，
0: 蛮多朋友都去荷兰交换，
2: 真的哦，
0: 你认识的？我现在节目跟你讲，晚上跟他吃饭，
2: 男生吗？
0: 对啊，
2: 那我好像知道谁哦，
0: 对吧？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啊，但你应该两个都认识。那，哦，现在节目再跟你讲，
2: 好邪，没有，
3: 没有邪，
2: 那我去定了。
1: 但我之前有一个学姐，她上学期交换回来，嗯，就是这学期回来了，然后她其实讲说，荷兰是一个蛮刚好的地方。嗯，就是你不管要去什么国家，哦，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中间点。
0: 对对。那第二集印象深刻是什么？
2: 就是实习平台那集。
0: 我以为他要说那个我们那个敢死敢音档那个，但他太紧张了。其实我现在已经忘记那集在干，我想起来了啦。
2: 是什么？
0: 我们的姨姨。那贝贝剪一剪，剪到说姨姨真的不会说中文，
3: 姨姨是真的。他有时候讲话讲的有一点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而且还会自创词，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2: 他平常讲什么？马来文哦，喔，
3: 没有，他平常就讲华语。
0: 然后就是我们上次在聊天，然后讲一讲的时候，他也说你真的很不会讲中文。他就说我就不会讲中文咩，欸？
3: 他说那你讲英文，然后他讲英文就没有想理他。
2: 对，所以剪得有点痛苦是吗？还是怎么样？
0: 也没有这个原因，
2: 对吗？关在别人身上
3: 笑他而已。
0: 对，我们之前讲一下，反正他也不会听这一句。
3: 大家为了听这一句，
0: 然后就进来听，特别找出这一句。好，为什么是实习平台那一集？嗯，
2: 因为可能真的是跟自己有切身相关，嗯，而且我们邀的来宾，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是钱娜。
1: 那对。
2: 然后我就觉得他讲话很好笑，
0: 他讲话真的蛮好笑。
2: 然后后来又会在对，后来又会在别人的行动看到他，然后我就真的出来是他。
0: 对，
2: 所以我就因为可能一次两次，然后就是对这集印象特别深，我就想说，嗯，哦，是那集的来宾这样子。
0: 我在路上啊，最近这个礼拜已经遇到千娜超过三次，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就是真的是偶遇，就上课也偶遇，走在路上也偶遇，去哪里都偶遇一下，然后就说。姐，怎么一直遇到你？他就说我们有缘分呢，就这样讲，
3: 是真的很好笑，是一个搞笑的人，
0: 真的。哎，欸，这样要说也蛮深刻。悠悠那集，嗯，因为悠悠那集结束，我们就抢到票，然后超爽。
3: 因为悠悠有钱了，no problem。
0: 因为悠悠有钱，所以没有问题。悠悠就帮我抢到了 XO 演唱会的门票，然后我们两个就快乐去看演唱会，超级爽，
1: 开心。嗯。我今天还发现他的包包上面多了那个 XO 的，
0: 对啊，他说他要挂满他的包包。那天我们去拿很多应援，然后他就说他要挂满他的包包，嗯，
1: 非常期待了。
0: 哎，欸，好，今天我已经51分了，应该要结束了，
1: 好快哦！
0: 大家要讲一下，就是这学期做这个节目的感想吗？
1: 好啊，
0: 好啊，那你先。
1: 好，
0: 就是
1: 这个节奏是这样的吗？好，
0: 啊，
1: 就是我觉得呢，嗯。这个节目蛮特别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想说讲学校的内容的时候呢，就觉得是一个蛮厌倦正大的生活，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发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去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嗯，从这个发想开始去往下延伸，然后之后呢，没想到我们的来宾其实大部分都是我跟星星的共同好朋友。
0: 对，我们就找一堆
1: 很熟悉，
0: 然后在那爆聊天。
1: 我们之前找来宾的时候说，哎，欸，这人我认识耶，我们原本是说找你的朋友，然后找我朋友这样，然后结果上来的时候都认识，
0: 发现都
1: 认识，
0: 对对对，
1: 大家都认识。
0: 只有第一集的来宾我不认识而已，那个学姐。你原本也不认识，
1: 对，
0: 但是在来节目之前就不想先认识了，
1: 对，这样搞得很奇怪，
0: 对，
1: 对，然后反正就是呢，跟很多很多朋友们，也不是 不认识的人，就是跟很多不一样的人一起在这个空间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以往可能在平时的生活里面不会特别提到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我们还有超能力的发想这个环节，就觉得其实大家蛮可爱的，
0: 想象力丰富的，
1: 对，然后就觉得这个节目玩得很开心，
0: 耶，
1: yeah~，差不多是这样，来吧，下一位，
0: 下一位是谁？
2: 好啊，那我啊，
0: 耶，
2: yeah~，嗯，其实我在，哎，欸，他是哎，集中的时候是有填一个什么表单呢，啊？ 有个回是节目的回馈表单吗？还是什么？
0: 听审回馈
2: 不是，
1: 应该是他当小助理的回馈。
2: 对对对对对，
0: 哦、真的、哦。
2: 对你有看吗？
0: 我哎、欸，不会给我们吧？
1: 没有，
2: 哦，所以
0: 给我们是马如果
2: 经理看。哦，嗯，对啊，反正我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填志愿要当哪个节目小助理，我是就是。只看时间，
1: 想不出来，
2: 我是只看时间这样子，然后
0: rap，
2: 然后莫名其妙就，因为他这好像是我第二志愿，嗯，但我已经忘记我第一志愿什么了，对，但
1: 是只爱第二志愿，
2: 然后就上了第二志愿，然后发现又是李慧欣，
1: 这个人好像
0: 暴露，对我昨天本名都没有被爆出，今天被爆出来，没关系，最后一集。
2: 没有啦没有啦，那个哎、欸，我刚刚讲的比较像那个吧？
1: 讲的
0: 哪个？
2: 不要再讲，好，不要再讲了啊！遇到星星这样，因为星星是我上一个学期的编播的，那个叫什么组长嘛？
0: 对对对
2: 对，
0: 资编
2: 哦，对对对，资编。然后也认识贝贝，然后我就觉得你们两个就是很可爱，而且很 free， 而且
0: 谢谢。
2: 而且算电台的学长姐，大家人都很好，这样、嗯。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是特别，就是不会有，就是你是小助理，或是你是学妹，所以你就是这样的态、嗯。因为有些人可能是本来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他们是不经意的，嗯、对、嗯。可是你们是完全没有这样，然后就觉得待得很开心。然后
0: 完全没有感觉是，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挤，然后我们两个人慢慢来传上去，赶快传上去，搞好他也是节目主持人很紧张，我们两个完全不在乎这样子说。
2: 而且就比如说，因为有时候我晚到，然后你们也不会说什么，
0: 因为我们两个会晚到，
1: 因为我们前面有课这样。
0: 不是那个，就是前面有课，然后还要去买午餐，
1: 对，
0: 啊就会饿，所以一定要吃午餐嘛，就是无法避免的啊，只要那个。节目有顺畅进行就好。嗯，
2: 而且我觉得这也奠基了我说我在准备单打独斗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的节目的风格跟感觉是更轻松，还有谈话性一点的、嗯。对，然后也喜欢跟来宾互动。嗯，所以我觉得政大，正在发生这个节目就是很喜欢啊，反正就很轻松啊、哦，而且跟我们真的是切身相关。嗯，对。嗯、然后。
1: 他不能有什么，
0: 他不知道讲什么，他紧张要死，因为我们两个都看他。
2: 我没有紧张，我只是
0: 在想要说什么。嗯，他想不到了，他那个脑袋已经过
2: 大、啊，先换星星，然后我大家再补充了。
0: 那我先讲，就是正在发生这个题目，应该是我跟贝贝讲。但其实我那个时候一开始是想做广播剧居多，就是我想要剪。很有趣的广播剧、嗯，但显然就是我们做到一半之后就开始乱剪那个
1: 广播剧，
0: 已经不行了，没有连音档来不及剪，还剪什么广播剧？前一天才录完，连那个早上的课还没偷剪。嗯，但是就是我觉得做这个题材蛮有趣的、嗯，而且又可以邀请到我们后来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好友这件事情，嗯、然后请他们来，就真的是跟朋友大聊天，然后就觉得很爽感觉。嗯、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而且又可以顺便聊一下，就是对于政大的不满，然后就是许愿一下。结果许愿完之后，就是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以后还是不要乱许愿比较好。嗯，就是我觉得整个节目都让我很开心，然后很期待礼拜三来做节目、聊天、玩游戏。
1: 真的，
0: 然后有
2: 没有玩游戏？
0: 有啦，我觉得有算在玩的感觉，
1: 就是我们不串音档，这个算
0: 不是，那不是游戏，就是有一种在跟。朋友一起聊天、一起玩的感觉，然后就很开心。然后也谢谢贝贝，跟谢谢我们的贝心小助理，就是每次帮我买午餐。
1: 最辛苦是他们两位，
0: 对对对，
1: 因为我都在那个船院上课，
0: 然后就直接下来这样子。就贝心都帮我们买午餐上来，然后或者是提醒我们一些要做事情。
1: 然后
2: 时间到
0: 了，快点快点！然后贝贝就是先下来，会先准备好节目很多，包括 R D 啊、音档之类的。然后他后面要接完主题，其实很辛苦，但他都是能把节目做好，就是很谢谢他， yeah. 也会排除那个工程问题 debug。好，你刚才还有什么要讲的？贝心，
2: 好，就是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就是第一个礼拜三要上来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紧张，但是你们就是让我开麦的时间很多嘛，那我就觉得就是。 因为一开始要学怎么剪音档啊，怎么写 RD，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微痛苦，所以我真的觉得很享受很开心的时候，好像就只有礼拜三中午的这个时候可能可以跟大家一起开麦聊天，所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开心，但是现在也很开心。然后而且我觉得我算了算，我应该是全部里面小助理开麦最多的，反正就很感谢有这个机会。那我就觉得在最后一个学期大玩一波真的很爽。
3: 其实我们原本还想让他直接主持，
0: 不想主持。哎、欸，等一下，我突然想到这集是背心的关麦、欸。
3: Oh my god!
0: Oh my god!典礼要听个歌，你赶快跟大家说一下你关麦的感想。
2: 好，关麦感想，昨天讲过了，但是就是
3: 是他要点的歌吗？
0: 这是他要点的，他刚点的。
2: 反正就是这一年，
3: 那
2: 我
3: 们点在下面，你继续讲。
2: 好，这一年就是，就像千，我现在强调千娜讲了，就是虽然一开始真的很痛苦，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只会想起开心的事情，包括像认识很多。新的朋友，而且我在这边是真的很有归属感，然后甚至是直接做了一个很大胆决定，比如说像是转系之类的。没有，对，如果我没有到正大之声，我觉得我应该真的不会转系。
0: 哦，
2: 对，
0: 哇，
2: 真的很可怕的一段经历啦。然后这首歌，你说，
0: 我觉得没关系，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对你以后都是走在你想要走的路上。
2: 对，
0: 好，那现在这首歌如何？
2: 是 A Thousand Miles， 这是我之前点过，但是我这次再点一次，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我觉得这段经历很开心，然后也希望贝贝跟星星还有我自己都能够未来都能够走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这样。
3: 耶、
0: yeah, yeah, 嗯！好，那你最后进一下歌，关麦快乐！
2: 耶、oh, yeah, ，关麦快乐！那这首歌是由 Teresa 演唱的《A Thousand Miles》，然后大家拜拜，
0: 拜拜。
4: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动让心情更开心。跑步的时候就听正大之声 FM 88.7。
1: Taco Talk， 日本史Going，奥林帕斯茶水间，下午两点陪你一起轻松玩主题。
2: 快点快点，再不跑火车就要开走了。
3: 你不要跑那么快啦，等等摔倒怎么办？
2: 朋友才不会嘞！哇！这是哪里啊？还有那是忍者吗？
3: 你看那里，那不会是红极一时的109辣妹吧？我们刚刚不是还在台北车站吗？哎，火车又要开了啦！刚刚那些衣着特殊的人都上车了，我们该跟上去吗？
2: 既然都摔到这里了，我们也没时间犹豫了，赶快上车吧！
4: 各位旅客您好，日本史Going特急列车即将出发，请旅客系好安全带，祝您旅途愉快。
5: 今麦的时间是下晡的两点零七分，你今麦收听的是正台之声 FM 88.7的日本史Going，哦，我是水星玄彬，
6: 我是酱油团子。
7: 我是卡拉魔爪，
8: 我是富士苹果，
5: 耶、！卡拉魔爪终于回归了，
6: 这是时隔什么？时隔六集吗？
5: 这么久？
6: 五集吗？六集吗？有点忘记了。
7: 嗯，为什么听起来是日语？什么集吗？集吗？哎、是韩语还是日语？
6: 那是台语。
5: 哦，对对对。好的，我今天就是因为我们的特别节目，所以用台语报时，这样子有点不认凳，就是大家才再见谅。
6: 好，水星玄彬可以先来分享。他说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这是什么？
5: 就是其实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所以我们就想说，不然就来分享一下近期生活的一些趣闻跟一些就是小小的想分享的事情。对，所以说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好像都还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就是由我先开始好了。好，首先是我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酷的听音乐的方式，就是呢大家有没有试过把那个手机音乐外放的时候，然后把它放在脖子前面？就是因为我那一天在 Thread 上面，然后我就滑到一个贴文，然后他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个手机就是这样横放，然后放在你的脖子前面，让它贴着你的脖子，然后就会有。是没有，就是很像你是人体手机支架的感觉、然后呢你就可以仿佛听到就是环绕式音响的声音，然后我非常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播音乐方式去播那个铁达尼号里面 Celine Dion 哪首歌，就是你会觉得你自己变成螺丝。
7: 现在可以开始感受一下，
5: 真的
6: 神经玄彬可以示范一下。
5: 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看不到画面，就是
7: 你转头就可以了。
5: 哦，好，就是好，大家现在我们有那个线上的直播，对，就是你就这样子，然后你把它放在你的脖子前面，然后这样停，这样停，这样停，就会没有，真的，真的很，就真的很棒。
8: 但其实我昨天也有刷到这则贴文，
5: 是不是？你不觉得你自己好像被超度了吗？就是那个音乐，
8: 然后我就想说。这画面看起来像，我原本以为哦是我男朋友在这边用手机架在他这边，我想说
7: 哇
8: 他是在搞什么，然后因为他是想秀给我上面的字，然后看，然后我凑近一看，发现他上面就是那个贴文上面就直接写说，把这样你的手机放在喉咙上面会让你听到环绕音响，超好笑。
5: 下面就有说仿佛自己被超度，就真的啊，就大家都去试试看，拜托。然后也非常推荐大家放就铁达尼号里面那首歌，你会觉得你自己是杰克跟罗斯，真的，
8: 就是一定要一定要是这首歌。
5: 对，因为我觉得是就他前面前奏那种慢慢的进来的那个旋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弦乐吗，就是感觉要放那种音乐才特别有感，所以推荐大家去试。对、
8: 那你应该推荐紫配。
5: 你要这样公开人家真名吗？
6: 我已经、等下我要说，我已经在整个正大直升直播台上面被公开真名超级多次了。
5: 我也不小心被公开真名
7: 过。为什么会呢？
6: 就是我们当小助理的时候，主持人就会忘记我叫什么，
8: 对，
6: 就直接叫本名。
8: 那你应该推荐给酱油团子。
6: 对，我是酱油团。
5: 对，他是酱油团，他不是紫配。刚刚
6: 忘了。好了好了，
5: 那个不知道是谁，
8: 他还没有试过。所以你们昨天就在讲这个？
6: 没错没错，
5: 我们在群组里面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6: 我有试，我没有试放在前面，我有试那个放在后面那个，就是把耳朵捂住，然后把它放在后面。
8: 这个
6: 真的是环绕音响，
8: 这个不是最古老的方法
6: 啊？真的吗？
8: 就是一刚开始传的是这样，真的是从最近突然开始有那个放在后面。
5: 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现在才知道的知识，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到现在才知道，所以就推荐给大家。
6: 我那时候滑留言区，我有看到那篇，然后留言区就有人说啊，现在手机卡在我喉咙里面要怎么办？
5: 那就是他的问题啦、
7: 啊。听起来蛮有趣的。
6: 我们的卡拉姆就很想试试看吗、
5: 欸？可是我刚刚在外面问了他是欸，他自己觉得有，他刚刚说
7: 有
5: 有
7: 啊，
5: 有感
7: 觉带入进去了、啊，因为他刚刚就直接怼着我弄，
8: 对，
5: 就说大家来试试看，然后就拿我的手机一直放在大家的喉咙前面，
6: 水性准备好逼哦，要这样，
5: 啊，我就爱做奇怪的事情。
7: 哦，没有他，我们也没有体验。
6: 好啦，确实
8: 换酱油团子分享
6: 哈，我觉得感觉是富士苹果有话想说，
8: 没有还好，好吧？
6: 真的吗？
8: 我觉得酱油团子比较精彩，
7: 每个人都要说啊，
8: 对啊，
5: 大家都要说、啊。
6: 我没有想到啊，
5: 推脱什么、啊？
6: 快点啦，帮我想一下啦。
5: 那不然你分享，你今天早上就听那个课，就他给你什么午餐呢？
6: 他给我，哎、欸，我真的觉得这可以讲吗？广电系
5: 就是好，
8: 可以
5: 逼。等下我们刚刚就把他逼一下，就是反正某系我们学校某。然后开了一个课，然后反正酱油团子他就去听那个课，然后就是因为那个系他最近好像疑似这个产业有一点，
6: 好好，我觉得这个先不用讲，反正就是我们去听那个课，然后有附午餐，然后我就吃了一个 Seven Eleven 的肉松饭团，然后还有一瓶麦香红茶，然后在那边听那堂课，然后我刚回来的时候就在问他们有没有兴趣一起修。还是卡拉姆就要跟我一起修那堂，
7: 我考虑一下，你先讲完。
6: 好，他是一个在讲说可以做儿少节目的课这样子，然后他是整个学年的学年课，然后在就是课程的最后，应该是他们是希望说最后成品可以就是直接进到他们的一个计划里面这样子，然后会有机会可以跟着就是实作团队去实际的拍摄嘛，或者制作那个儿少节目。嗯，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想要就大家跟我一起修这堂课。
8: 然后我刚在外面就讲说，我不知道原来酱油团子这么爱儿少主题的东西。
6: 没错，那时候我有跟水星玄彬讲，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我就说，就是因为我原本其实有想念广电，但最后不是还是念新闻系嘛。嗯。然后我为了要去修某一堂课，以前开过某一堂课，然后那一堂课只给广电跟
5: 教
6: 育系修，所以我就跑去双主修教育系。嗯，
5: 就是很这样子的一件事啊，我从来就是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是为了一堂课，为了那一堂课的资格，然后去修那个双主修嘛。
6: 对啊，
5: 那整个就很夸张啊。
8: 那堂课是啥？
6: 就是就是跟儿少节目有关的课。
8: 嗯，真的也太爱儿少节目了吧？
7: 但其实如果是选修的话，就算你不是广电系的也可以修啊。
6: 嗯，就只是那个时候想说怕修不到或什么的。
7: 他真的很怕，他真
5: 的
7: 很想上那堂课。
6: 没有，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到很排斥双主修教育系，所以我就想说我就顺便，
5: 好顺便，
8: 太顺便了
5: 吧，不错啊。
8: 但是应该如果你去跟教授比如说就是特别讲说哦，我真的太爱这堂课，你可以特别批准我吗？他应该都会答应吧。
6: 我也觉得应该是啦，但反正多双也没什么坏处，
5: 啊，
6: 就是肝不要坏掉就好。
5: 对啊，就跟我一起念大五。
6: 我真的是尽力先不要念大五。那我们卡拉姆就呢？
7: 我
5: 就是
6: 你有要念大五吗？
7: 没有，我要念大五，
6: 所以你会准时毕业？
7: 我应该会吧。
5: 这样我明年就要，我们明年就要录你的送旧 CD 了。
7: 哎，欸，没有，但其实是下学期
5: 啊。对，我知道，因为他把它移到上学期变专案了。
7: 因为我们会要筹备100周年的
5: 对
7: 校庆，
5: 所以好像上学期专案就变成包装跟送旧，
6: 好酷哦！
8: 所以就是没有那个
6: 声
8: 创
6: 展，
7: 嗯
6: 嗯，哦，
8: 懂，
6: 少一件事情。
7: 等一下，应该是他先分享
6: 啊？对，
8: 我吗？没有啦，我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
6: 刚刚讲那么多，然后你
7: 烟嗓烟嗓
6: 啊，对，你要分享一下你的烟嗓已经
7: 烟了烟
6: 嗓。
5: 对
8: 对啊，但我觉得是我 我声音本来就我声音本来就没有这么就是没有夹一下的话，感觉就蛮低的嘛。那我平常就是比如说开麦做节目的时候，感觉还是会比如说把声音比如说变高一点。
2: 對對對，欸，有，欸，有差，现在这样听用耳机听起来是有差的。
5: 这样讲话的，
2: 这样讲话，
8: 对啊。
7: 那你平常都要戴耳机听？
2: 咦，好，
7: 不需要这样欸。
2: 我们那天在比那个比赛的时候，就单打独斗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富士苹果上去这样，然后我就跟旁边的人就两个人在打那个互评嘛，然后我们就同时写下说，请好好保养喉咙，
7: 真的，
8: 还有那天喉咙听起来很破，
2: 没有到很破，
5: 但就好像压嗓会比较明显，就感觉你很努力的在维持你的雀跃，那就会很高的压嗓，你就会声音很高的压嗓
8: 哦，懂。
7: 刚刚感觉你病了整个学期。
5: 对啊，欸，我们之前有说他是法国人，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法国人会，但是他们发那个 R 的时候，他们会有个喉音这样，然后就是他之前就会到一半就会发出那一种那个喉咙卡痰的声音，我们就说他是法国人，他其实不是日本史国音，我们是法国史国音。
7: 好期待，
8: 这么明显吗？我原本觉得还好，但我自己听我是觉得还好，
2: 没有，我觉得可能跟其他人比起来会稍微有一点了，但还好没有到真的很严重，主要是你要保养好自己的喉
5: 咙，那感觉你一直在生病，
7: 没错，
8: 也没有啦，啊，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讲话声音就是，
7: 那你回去听一下，每一集的直播都有，
2: 你可以回顾我们的每一集直播
7: 啊，
8: 还是是因为我可能比如说做节目前都要开嗓一下，不然就会很像刚起床的声音。
7: 嗯，那你是一整天都在干啥？
5: 有人说开嗓要那个，欸，
2: 真的，
8: 哦，有
2: 真的，
8: 嗯，
2: 这是真的。水星选美很专业，他每次录音，他啊，对 对，他录音前他有时候都会一个人默默的在那边开嗓，
7: 真的，哦，
2: 对。
7: 你们 re 稿的时候，他自己偷偷开心，嗯，
2: 就是在外面要准备进来。
5: 因为我上次就是，其实我上次好像第一次嘛，第一次上现场主持，那时候其实我的喉咙整个大破掉，因为好像那时候的上一周是那个台务会议，就是我们其中的台务会议，
7: 很紧张。
5: 结果我其中台务会对，因为我那时候证件发表，我那时候超爆紧张的，而且我那天晚上还要值班，反正我就是一整个暴风从山上赶到山下，然后又从山下赶到山上，因为隔天要工程考，所以我还是考了第三次。但反正就是一整个在赶，然后那天又刚好下雨，就不知道什么那时候明明前几天的天气已经好像25、26度了，但是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又突然降到20度，然后整个超级阴雨绵绵，就不知道这个文山想要我怎么样。然后反正就是那边奔波之后，我回去就觉得我喉咙好像有点卡，因为我那时候好像就是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很常回家之后，我就想先做一点事情，然后就怕就是在书桌前面做事，结果就坐一坐就很想睡觉，然后我就在书桌前面趴下，结果一趴可能就是3-4个小时，然后我可能半夜才起来洗澡之类。如果我爸妈现在在听的话，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就是很抱歉。然后反正
7: 爸爸妈妈不要开门哦，半夜的时候不要开灯。
5: 就是每次我跟他们说，就是我去睡觉了，但是我去睡觉其实并不代表，就不等于我真的洗澡睡觉，就不是在床上，有可能是在书桌上，所以就是我发现这样睡蛮容易生病，就很容易就身体就刮掉嘛，然后就会感冒，所以就是不建议听众们大家趴在桌上睡觉，真的，所以就是那时候第一次要开麦主持的时候，就整个喉咙变得很破烂，然后一直猛吃喉糖，结果隔几个礼拜之后，那个喉糖还没有吃完，然后换酱油团子生病，我就把那个喉糖带去给他，结果他吃一下就吐出来，因为他不喜欢甘草味的。
7: 欸，但你们好像都有轮流喉咙痛，
5: 对，
2: 没错，
5: 一开始是富士苹果，接下来换我，然后接下来换那个酱油团子，接下来又换富士苹果，所以完全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我们是一个电台，是一个毒窟
7: 轮回。轮流啊，
5: 我们要轮流变法国人。
7: 那我们换吧，叫法国史勾引。
2: 可以可以，
7: 现在开始做一集。不想做
2: 了，我觉得没关系，
7: 结束了。
2: 卡拉姆酒呢，
7: 我觉得很特别的体验。
2: 好官方哦。
7: 因为呢，其实我本人其实这学期应该是没有想要接力的，
5: 所以你是被抽到一物
7: 也没有，就是完全没有。 但就是后来就是排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有问我说，哎、欸，想不想当 leader？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其实节目部感觉也蛮好玩，因为上学期已经当了新闻部、嗯，然后又是那个很可怕的新闻，再加上新闻就会觉得很可怕，就是、都是新闻。然后我就想说，好，这学期那就换节目试试看，这样。然后我觉得很好玩。因为你们都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很好，除了很迟、
6: oh.
7: 把东西交上来以外，其实都还好。Yeah. 对，就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是吧？
6: 耶、yeah. ！
7: 然后阿弟也写得很好， yeah. 因为大部分都会写得很自然。
6: 嗯、被夸
7: 张，对啊，有一开始可能就是很多很奇怪的话，但后来改了之后
8: 就
7: OK 了。
8: 他就大家知道那个。Word， 因为不是 Word，Google 文件有注解功能嘛？那那时候我们就常常就是被那个卡拉姆就注解，然后旁边就打一个问号，
7: 我就想这是什么？哎、欸，我要讲一个，就是呢，富士苹果嘛，对吧？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回注解的人，然后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有点吓到，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每次刷注解之后就会直接秀，然后红字。然后就会直接勾掉所有的注解，哎，应该是你们这一届好像大家都不喜欢勾掉注解，
8: 大家爱回注解，
7: 对，然后就要狂回，但其他书的时候就不能，就是要把它勾掉。
6: 嗯，要。
7: 对，但是就是觉得有时候在里面跟你们聊天还蛮可爱的，
8: 很爆笑。而且我上次还附上一段歌词，就是我忘记是什么了，反正那时候好像那个卡拉姆久就问我说，为什么我这边这样写，就是这个情境是什么歌的情境嘛？然后啊，对，就是。是那个啦，十分钟的恋爱，我就把十分钟的恋爱歌词复制下来，然后贴在注解里面，
6: 那也很好笑、啊。
8: 是希望卡拉姆就可以来一段吗？
7: 不是，是因为他那时候回歌呢，回得很
6: 硬嘛，
7: 对，很硬。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回？然后他就直接复制歌词给我，
8: 我就复制我的心，你知道什么什么？你从来不在教室里。
7: 我就想说，你会唱吗？所以最后回歌的时候，
8: 哎、欸，结果最后是富士苹果唱，
6: 富士苹果有
8: 唱，因为上礼拜是你们主持啊，
6: 但是富士苹果最后有唱，
8: 有啊，他就说为什么让我一直唱歌
6: 啊？
8: 是你们最后，你们最后
6: 可是你有真的唱出来哦？
9: 我只有我唱那个、啊、十分钟
8: 啊，下课十分钟的恋爱，虽然有
7: 一点马上来一首十分钟的恋爱。
8: 所以你们上一个小时也都在唱歌吗？
7: 什么？
8: 你们上一个小时都在唱歌吗？
7: 我们上一个小时吗？没有
8: 啊，
7: 啊，我们只唱了一点，我们只唱一首歌
8: 啊，好可惜哦，以为会变成那个卡拉 OK，
7: 没有。
9: 哎、欸，那你那时候就是被我们叫卡拉姆酒的时候，你是知道这个零食吗？
7: 我知道啊，
9: 哦、
7: 喜欢这个零食。
8: 对、啊，我们那时候给他两个选项，卡拉姆酒跟 A 5和牛。我觉得 A 5和牛很赞，
6: 那
8: 为什么不
6: 叫
8: A 5和牛？
7: 其实是因为我不吃牛
8: 哦。
7: 对，然后其实我的不吃不是因为我不可以吃，而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吃
6: 啊。
7: 对，
6: 好扯哦，
7: 就觉得还 OK， 还好。对我来说
8: 没什么吸引力，
7: 嗯，
8: 就是有其他肉可以吃。
7: 什么叫就只有其他肉？
8: 没有，我说有其他肉可以吃，所以就可以不用吃牛，没有关系，反正不会缺乏蛋白质。
7: 嗯，对，但是我也会偶尔吃个牛这样。
6: 那应该要改成叫什么梅花猪肉之类的？
8: 可是梅花猪是日本的名产
9: 吗？
6: 哈，可是 A 5和牛是吗？
9: 算
8: 是吧，
7: 听起来就是
6: 很
7: 日
6: 本。
7: 对，
8: 那时候不知道是谁想出这个东西来，我觉得很棒，然后就把它打在上面给那个卡拉姆酒二选一了。那最后他显然是选了洋芋片，
7: 喜欢吃零食，
8: 我们就变成那个日本零食小分队这样子，
7: 很开心。怎样？哎、欸，没人讲话。
6: 哎、
7: 欸，
9: 欸欸、不是要播音乐、
6: 欸？那你要点歌吗？
9: 没有、啊，
7: 给你来一首吧。
9: 哈，不知道、欸。
6: 那我们就来听那个啊，刚刚提到《铁塔尼号》
7: 啊，你要感受一下。
8: 欸、大家拜托拜托，把它放在你的喉咙里面。
7: 现在拿一拿手，
8: 我跪下来求大家。嗯、
6: 太好笑了，
7: 好期待哦！
6: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席琳迪翁的《My Heart Will Go On》，等等再回到节目哟。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席琳迪翁的 My Heart Will Go On。
1: 没错，水星玄彬怎么这么客气，
0: 哎呦，
2: 他刚刚本来要唱整首，
0: 没有就没有，不要造谣，不要造谣，我只是爱对嘴而已，就是我只是表演欲很强，但是我其实不太会唱歌。
1: 好可惜哦，大家没有机会可以听到更多的水星玄彬演唱会。
0: 没事，就是大家可以尽情期待这样子，因为我们下礼拜是还有那个嘛，夏日传情嘛。
1: 对，嗯、你们有要？
0: 我们应该会有吧？
2: 你们是谁？
0: 就是我们上学期的新闻部主编、哦，因为我们上学期到最后刚好没有开到，那时候大家比较忙，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有一个组员，他后来是退台了，因为他好像就本来就只能留半学，哎、欸。一学期就是半学年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就离开，但他其实很想做节目，所以就是觉得他没有进到录音间来做节目蛮可惜的，所以就想说或许这学期可以约约看。
3: 谁啊？
1: 你看
2: 啊？
0: 谁？
2: 哦哦，这样自己把它变小声，
0: 就是我们自己
2: 也没怎样吧，
0: 他也没讲出去也不会怎么样啊。
1: 不是苹果不认识，
0: 反正
2: 就是他组员，
0: 就是那时候就是我的组员，就是哦上学期的那个最佳克斯托，
1: 然后他不是传人的，
0: 他是，
1: 然后他是
0: 心理
1: 系的，
0: 对
2: 对，
1: 就是一个高高的女生，
0: 她是一个大三的学姐，
1: 没有，我觉得富士苹果应该跟他没有很熟，
0: 对，好像
1: 应该
0: 刚好专案也没有交集、然后平常也没有什么交集，
2: 他难过了现在。他完全在惶恐，你们知道吗？
0: 他看起来很呆滞，他刚看起来有种就是
1: 什么、全世界都认识，只有我不认识他吗？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脸。
3: 啊，完蛋，我的脸都没办法冒出来。
0: 没关系，我相信你也是记我脸记了很久。
3: 哪有？
2: 怎么这样？
1: 那卡拉姆就有考虑来一个。就是夏日传情嘛，你有考虑带上我们吗？
2: 你说谁哪一组？
1: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我是上学期也是新闻部演，
2: 对啊，所以我问你是哪一组？
1: 对啊，就是新闻部啊，要一坤一起啊，
2: 我都可以啊，看你们啊。
1: 好的
2: ，OK，
1: 真的，
2: 这样我们两个人在那边。
0: 哎呀，
2: 等下他们也说他们要
1: 要吗？
0: 所以是等下现在是在问这个节目吗？
1: 对，
2: 夏
0: 日传情，
1: 不是
0: 可以啊？
3: 下礼拜啊，
2: 你们可以来
3: 挑健康操。这个时间我刚好就是要去做指甲，
1: 我还以为是，
0: 我还以为是什么要很重要的事情，
2: 还
0: 是做
3: 指甲很重要、
0: 好吧，谢谢，
3: 指甲蛮重要
0: 的，对，指甲很重要。刚刚外面才有其他台胞跟我分享说，他约了一学期终于约到做指甲，我很为他感到开心，
2: 约了好久。
1: 下礼拜，
3: 不然如果约别的时间，说不定可以。
2: 好、
0: 可是我们一定要这个时间吗？
2: 没有啊，就看里面。
0: 对啊，其实也不见得。你看你什么时候放假？
1: 哎、我发现我下礼拜三完全不需要出门呢、欸。
2: 哇
1: 我下午的课停课了。
0: 好，我好像早上是要就是电台的交接。
1: 我的。前任主管还没跟我约，
0: 可是你的前任主管是你现在的节目的主持人，所以我觉得不太需要担心。
2: 你在主持上面交接，他一边说你一边说，
0: 开
2: 了
0: 特别节目就说哦，你这个 OK 吗？可以啊，
2: 这个我有一点问题想问一下。
0: 就说那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时间不拉不拉，那我们现在打开那个就是我们的
2: 文件
0: 底

0: 那个位置，然后我想不到第二个，就是可以直接冒出来的人选这样。然后我那时候
1: 在富士苹果呢，
0: 富士苹果、oh, 没有，富士苹果是后来，他、oh, 不是一个一开始凭空想到
2: S 就是他要唱歌，
0: 就是他要唱歌。
1: 好，你继续。
0: 没有，我觉得富士苹果感觉公关也很适合他。
2: 哦、
0: oh, ，我觉得
2: 谢谢，
0: 真的
2: 一个都不想接的
0: 门面呢、啊，
2: 没有啦，没有。
0: 很爱富士苹果
2: 啊！卡拉
1: 卡拉是什么？
2: 没有，不是，我只是在想说，那其他后来还没有的职位，现在中是谁？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再
1: 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2: 有一点点，就是
0: 我是知道比较，就是什么副台长，我知道这个是谁。
2: 副台长，
0: 你慢慢猜，你慢慢猜。
2: 我们有副台长哦，啊、我一直以为没有哎、欸。
0: 为什么卡拉姆就没有尝试去接副台长的位置？
2: 我觉得卡拉姆就会直接爆掉，因为他现在的课就已经够累了。就他其实每次在我们开始控系统之后，他都会蹲在旁边，变成就是变成一坨卡拉姆酒，就是他就会蹲在旁边，然后裹着，就是因为我们的录音室里面都会有小贝贝，他就裹着皮卡丘小贝贝，然后蹲在角落，看起来非常的疲惫，所以感觉他接副台长，他整个会爆掉。
0: 不要忘记我们三个以后就是会步上卡拉姆酒的后尘。
2: 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大。
0: 学霸，
1: 好兴奋哦，好期待，
2: 好惊人的一个故事，
1: 好期待。
2: 就是怎么会有人接电台主管又接大学霸？然后我跟那个讲团子，我突然忘记你了，很好笑。我差点就是等一下就要又爆出你的真名，
0: 够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1: 团子，
2: 没错，就是我们还要修其他系的课。真的很崩溃，
0: 所以你要跟我去修儿少节目？
2: 没有，我就没有跟你说，我都已经快要不能毕业，我还跟你说儿少节目制作，
0: 你们可以考虑大六毕业啊，
1: 反正都没有办法毕业，那就没关系。
2: Much， 还有我觉得大六有点太晚了，大家都已经毕业两年了，就是你知道现在进来面试这群，他们都要毕业，我跟他们一起毕业。
0: 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就如果你在学校还有想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晚一点走也没有关系，把好好的资源榨干之后再走。
1: 榨干，
2: 但就是。不知道，还是会想要出去工作吧。啊，
3: 那你就边工作边
0: 对啊，你可以专门你下学年你就先把大学报弃修，然后你跟我一起去修这堂课，然后不要修其他课，你一边半工半读。
2: 不是啊，
0: 完美。
2: 我是说毕业之后去工作，我不是说现在就工作。
1: 怎么突然会有弃修的选项？
2: 对，我想说，嘿，我什么时候要把大学报弃修？
1: 还是要直接休学？
0: 可以认真考虑一下。
2: 真的，这你知道这句话是谁最常说的吗？就是前阵子那个酱油团，他跟我说：“我要休学，我要休学。
0: 我整个学期中不是我要休学，就是我要退台。
2: ”真的。然后那时候他就是明明都已经跟主管选举交出去，就说：“还是你不要投我。
1: ”都是讲讲而已，
2: 都是讲讲而已，
1: 但最后还是留下來，
2: 还是会留，就只是爱说而已。
1: 对，需要来点歌。
0: 没错，没有啦。我觉得撑过那个就是最痛苦的时候，又会觉得还好。
1: 对，
3: 我觉得里面最不可能休学的人就是你。
0: 真的吗？
2: 看起来很乖，看起来非常的认真。
0: 啊、可是哈，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误解真的太深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大家都不够认识我。
2: 是吗？所以你其实是一个非常反骨的孩子吗？
0: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现在跟大一应该差蛮多。可是我大一真的是那种。就是一天到晚都在翘课，然后我超讨厌去上课，我很多必修课我都去不到五次吧。
2: 我大一从来没有翘过
0: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真的不是一个乖乖，
1: 我都直接坐在里面睡觉。
3: 那你还有到？我
1: 对啊，我
3: 那时候必修好像除了因为有一堂课，他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点名，所以我就一定要到。
2: 你是说基因
0: 还是资分？
3: 我资分我就到过一次，
2: 资分那个东西不是很多人都用线上表单吗？
0: 对啊，嗯。我们现在在这里大自爆，
2: 没有，我真的，
1: 但是我们有到，我们两位有到，
0: 好，
2: 好，
1: 我们就有到
0: ，OK，OK， 我是绝对不会说我没有到，
3: 对啊，难怪就原本还想说什么啊，进大学我要拼书睡觉，然后结果现在就是，
1: 抱着书睡觉，
3: 我能毕业就好了，就这样吧。
0: 然后我一进大学就已经完全没有想要认真念书的欲望，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可以毕业就好了，
3: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好像就少了，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机会去出国交换的感觉。
0: 哦，确实，我一开始的如意算盘是我算到可以，就是可以去交换，
1: 分数刚刚好，
0: 对对对对，就不用特别拼这样。
3: 但是我现在就是连出国交换都没办法，
2: 没事。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自己也不太可能出去换，因为我那时候我大一真的超级省

0: 生念书、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想要下学期不是会有那个双主修辅系嘛，就我就双到辅到中，因为现在的东西真的太累，所以我就是维持在一个我觉得还可以看的成绩，但是没有到像大一真的那么好看、就大一的成绩真的太好看了，因为其实我拿过卷，然后、
1: 这有卷子啊，
0: 然后没有，可是就那一次而已。然后后来就对，就是现在这种看起来很像活死人的生活，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上大二之后又跟上大一的感觉又蛮不一样的嘛，感觉上大二才是我自己觉得才是比较像我心中那时候想的念大学的感觉，就是包括那个课业的难度跟那个课业的，
2: 这人是在挑战极限
0: 啊！对啊，
1: 每次看到水星全名都觉得他身体快坏。
0: 那时候大家跟我说你昨天有睡觉吗？就是真的，大家比起问我说，哎、你今天心情好吗？你今天心情不好吗？你午餐吃什么？大家看我都会说你昨天有睡觉吗？然后。
1: 请大家照顾好身体，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节目上点播那个、心事健康操
0: 给你。对啊，而且我们上次还在就是录音室跳，
2: 还是你们现在也可以来跳？
0: 其实可以不用，我觉得有点难看。而且真的是我们三个完全都是三个人跳三种不同的东西，完全不在同一首歌里
2: 面。
1: 重点是富士苹果是不会跳哎、
3: 对啊，
2: 为什么？
1: 好讶异哦，
3: 不记得了。
0: 哦，所以你国小有跳过？
3: 有啊，一定啊。
1: 啊，你有跳过，然后你不记得？
0: 那个就是大家都会记得。
1: 对啊，大家都会记得吧？
0: 这东西现在是红到说有什么韩国偶像来台湾
1: 要跳
0: 手的时候，他们会在上面放健康灯，教他们一起跳。
1: 天哪、真的假的？
0: 这真的，这真的啊！
1: 好哎、我们也可以去当韩国偶像，专门跳新式健康。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因跟果是他们是韩国偶像来台湾开签售会才可以跳新式健康操，不是你会跳新式健康操你就可以当偶像，
2: 我们是当红的舞蹈团这样。
1: OK，
0: 因为我们是悠悠台姐姐啊。我们刚刚才在外面讲悠悠台姐姐的事情。
1: 对啊，我想卡拉姆就有看过什么，就是给小朋友看的那种节目吗？
2: 睡过奶奶。
1: 哦，对，类似那种
0: 睡过奶奶在马来西亚也有。
2: 我忘了，但是就感觉有看过。
0: 你知道《水果奶奶》里面那四只布偶的形象其实是香蕉吗？
1: 这个不是大家都
0: 啊？没有，我后来花一阵子才认知出这件事情来。为什么它叫水果奶奶？就是
1: 因为它是香蕉。
0: 对，
2: 不是，我现在只记得水果奶奶的脸，
1: 他完全不记得有四根香蕉在那里。
0: 对，就是我觉得水果奶奶最。就是两个最让我惊讶的事实是我好像花了五六年我才辨认出哦，原来那里面四个那一只布就四个布偶就是那一对兄妹叫什么七七零零跟瓦路跟沙拉队，然后沙拉是戴那个粉红色假发的香蕉，然后瓦路是不知道为什么比较黑一点的香蕉，
1: 没有
0: 七七跟零零
1: 他好像是原住民，他们是有设定的，
0: 他们是有设
1: 定、有，就跟
0: 我一直以为
1: 汉堡包一样，汉堡包
2: 是睡着了吗？
0: 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就是为了辨识出来，因为琪琪跟玲玲真的长太像，只是一个头上有花穿裙子，然后一个穿裤子而已。
1: 没有没有，我现在查到他看起来他真的有，因为他会穿族服。
0: 那是啊，我怎么忘记他的？
1: 没有，现在有更新过后，他是有很明显有穿族。
3: 这不算敏感话题吗？
1: 啊，不算吧。
0: 好，可是我觉得在行诉原住民这件事情上面，确实
1: 越来越敏感。
0: 没有，像我只是
2: 音效夹，音效夹，现在马上
1: 超好笑。
0: 可是我只是觉得说，可能现在大家还是有比较多一点点的。算是既定印象嘛，就感觉或许现在会就没有，我就在表示非常中立的事情啊。
1: 那我你们知道那个天线宝宝那四只、
2: 好敏感，太敏感了，
1: 还好吧？那四只也是有一些就是原型角色，
0: 我知道啊，
1: 没错。
0: 其实那时候好像确实有是想要反映什么，就是在
1: 对对
0: 这个角色做设定的时候，
1: 他们代表的是不同的族群这样。
0: 对、大家可以去查查看，
1: 还好啦，还好啦。
0: 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客观讨论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敏感。
1: 所以富士苹果要一起来修儿少节目，
0: 为什么起承转合又是儿少节目？对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件就是关于水果奶奶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国中同学，他到上国中的时候，然后在我们的公民课本里面分享水果奶奶那个演员的故事，他才知道水果奶奶是男的。
1: 哈，你是这么晚才知道？
0: 不是不是，是我同学，我早就知道了。
1: 我想说，
0: 因为我好像之前你知道水果奶奶有演那个小时候一个偶像剧《拜权女王》嘛。啊，我五岁就在看那个了，
1: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人怎么长跟水果奶奶好像？
0: 没有，是我爸说，你看那个是水果奶奶，
1: 童年
2: 形象完全
1: 幻灭，
0: 我就说，
2: 哎，
0: 他怎么？哎，
1: 那卡拉姆就知道，
2: 我知道啊，
1: 你是一开始看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
2: 我忘了，
3: 应该是后来看新闻吧，感觉后来新闻应该要播什么之类的，
1: 你说新闻报说 竟然
3: 这不敢
1: 上节目的知名主持人，
2: 就大家都会讲
1: 是一个，
3: 对啊，
1: 哦，真的哦，嗯，好吧。哎，你们小时候会想要去当那个吗？就是他有一个环节，啊，
0: 我会想要
1: 拯救滴答兔吗？
0: 对对，而且那你知道那个拯救滴答兔还有一个超长的溜滑梯，我好想玩那个，哦。
1: 我也是，我超想去闯关的。
0: 这个完全就是我哎，
1: 欸，不是苹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印象吗？
2: 他可能不是
3: 就这个
2: 节目的，
3: 或者这个节目好像很少看。我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不是一个允许被看电视的电视，
1: 哎，我以前也不太行哎，欸，就是，啊，但是这是少数我真的有印象的节目。
2: 没有，但是因为他喜欢研究儿少节目，哎，
1: 我发我是长大之后看的儿少节目比我小时候看的还要多，
3: 哇，好扯，
2: 有趣。
0: 可是我还记得，就是之前好像我觉得水果奶奶真的算是我的童年，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幼稚园同学他们都来看珍珠美人鱼跟美少女战士的时候，我还是热衷就是看水果奶奶。我是水果奶奶迷耶，欸，没有，我好像看到小三吧，我看到小学三年级耶，欸，我觉得很夸张了吧？小学三年级大家应该都在看什么？就是比较有趣一点的卡通嘛？没有耶，欸，我那时候还在就是准时，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会赶个四点回家，我有看水果奶奶。
1: 哈，可是我三年级在看佩佩猪，欸，好像也没有比较那个啊。
0: 哇，
1: 佩佩猪很好看，
0: 哎，欸，可是我真的觉得佩佩猪还不错，那就只是佩佩猪不知道什么他怎么转。都是他的侧面，他的正脸，
1: 吹风机头，
0: 吹风机，
2: 没礼貌，没礼貌，非常没礼貌。
1: 为什么突然是聊儿少节目的部分呢？
0: 因为你刚刚就在叫大家去上儿少节目，啊，我们现在就是如你所愿，
2: 回应一下你的儿少节目，欸。
1: 我想到了，我们刚在外面讲那个啦，就是悠悠台的哥哥姐姐。
0: 对，然后他跟我分享，那他就难怪哥哥说。
1: 对，还有我小时候超爱香蕉哥哥，我到现在还是唯一。
2: 那你那天有去吗？
1: 没有，我没有去。
0: 他听起来觉得很可惜。
1: 对啊，就真的很可惜。你知道香蕉哥哥这个月底要办个人的见面会，
3: 怎样你要去啊？
0: 多爱，
2: 还会冲到第一线。
1: 我已经知道时间跟地点，如果我没事的话，有可能真的会跑过去。
0: 但就是香蕉哥哥就是什么胶粉胶蛋的哦，
1: 好了，很难听，很难聽。
0: 他们的应援词是什么？是我要被吃掉吗？
3: 啊，是哦。
1: 那卡拉姆酒嘞？你有看过悠悠台吗？
3: 没有。
1: 所以那你知道有就是那种节目是很多哥哥姐姐会穿就是什么裙子，嗯，然后在前面跳跳跳，嗯，然后你要一起跳的那种，
2: 欸，其实我有看过
1: 啊，哦，真的，
2: 就是那时候在这边开电视机的时候看到，哦，然后基本上转台了，就很可爱，
1: 就很可爱，
2: 但就不符合我这样，
1: 啊，你不会想要跟他们一起上去？
0: 可能因为看到年纪已经是什么18岁，然后就哎。好累，
2: 就觉得现在好像不符合我的年龄，除非我旁边有个小朋友，我就跟他一起看。
3: Yeah.
2: 但如果是看卡通，我就会看。
0: 卡通很好看，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卡通很好看。可是后来迪士尼从那个就是电视上面撤台之后，我觉得 一部分人的童年应该都毁掉了吧？我真的觉得超难过的，欸。
1: 你说那个 CN 哦。
0: 不是不是是那个迪士尼，好像迪士尼先撤，然后 CN 后来也撤。
1: Oh.
0: 哦哟，我真的觉得拜托大家都是，我真的觉得到时候。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小有机会认识小孩，或者是我自己有小孩的话，我会把迪士尼 Plus 买回来，因为它里面真的太多好看的东西，它完全就是我的童年哎，欸。
2: 等一下，什么叫有机会认识小孩？
0: 有机会认识小孩，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改天刚好。就变什么可能儿少节目主持人，
1: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修嘛？
0: 有机会啦，有好啦，现在可能从0%变成5%
2: 哦，
0: 5%，
2: 搞不好节目结束之后你们就可以一起去了。
0: 现在没有啦，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已经45分了，他花45分钟才说服我从0%到5%而已，
2: 很难说。
1: 对，很难说，
2: 很难说。
0: 还有一个漫长的暑假嘛？
1: 对，没错，
0: 没有啦，就还是。自己斟酌。
1: 好，
3: 但以前我们家小时候是有买 MOD 哦，喔，不知道现在大家还知不知道？
0: 你是说那种大台湾大哥
3: MOD 应该是中华电信的吧？还是台湾大哥大？
0: 好像是中华电信。
3: 好，然后它就是里面就会有那个迪士尼儿童频道哦，喔，然后里面就是我会固定看，就是。杰克与他的好朋友，
1: 哎，欸，是那个海盗的那个吗？
3: 然后跟苏菲亚小公主，
1: 我知道
4: 苏菲亚小公主很可爱。
0: 我外婆超爱看苏菲亚的，我之前在我外婆家看苏菲亚的时候，她都一直在我旁边跟我称赞说那个苏菲亚画得很好看，然后她比我更爱苏菲亚，欸，
1: 哇，主丹苏菲亚，
0: 对啊，阿妈是苏菲亚丹，
3: 但我除了这两个以外，基本上应该是其他儿童儿童节目应该都没看过嘛。
0: 你是说就是 CN 也没有吗？
3: 对，然后我像我以前也没有看过什么我们这一家跟那个
2: 真的假的
3: 乌龙派出所，
0: 乌龙派出所超好看
3: 的，我都是长大之后才看的，就是我现在化妆的时候会盯着的节目的东西。
0: 那你这样还可以画好，可能是天生丽质
1: 啊，要这样哦。
3: 昨天我去打工的时候也是，我就帮某一个小朋友在那边化妆，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好像其实化妆技术没有很好，我就说嗯好，然后他就说，我觉得只是因为你觉得你画得好，只是因为你的脸长得好看。这样算称赞吗？我就跟他说，嗯，小朋友你这样算称赞吗？
1: 我以为你会气到就是真的把他乱画就开始。
3: 没有啦，
2: 等下反过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小朋友，那认识了这个小朋友你会推荐？
3: 他们都国三生啊，这是不一样。
0: 我会推荐什么啊？就不知道。可是哈哥，我觉得现在小孩他们已经都不是看这些东西长大的，他们都是看 YouTube 长大的，而且
2: 他们都是听 Golden
0: 长大的。你知道那个？天哪，哦，好可怕哦！我无法想象到时候有一群听 Golden 长大的小孩，然后这 Golden 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大学了，这样，好可怕。
3: 哎、欸，但是我昨天才跟，就是我是跟国三的小朋友在那边玩嘛、嗯，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你小一的时候我也才小五哎。就是其实我们没有差很多，所以我们曾经待在同一个阶段过。嗯、欸，就是比如说他们小一的时候，卡拉姆就是小六这样、嗯。就是你们曾经待在同一个阶段过，那他们就，老师你原来这么年轻啊？我就说对，我看起来很老啊。
0: 老师现在已经领薪水，领薪水就有点社会那种社会的气。
3: 对啊，没有了。但我就是对小朋友很可爱。对，
2: 他听起来不想讲，但是他好像一定要这样讲。
3: 对啊，小朋友很棒，
0: 因为他感觉是爱小朋友，只是他现在有点被社会摧残，所以他就说：“哎，好疲惫这样。
3: ”但是要进入到儿少的部分、欸，感觉就是没办法。
1: 哈，那幼儿嘞？
3: 再更小一点，我就会觉得他们无法沟通
1: 啊、
0: 哦，太小了。
3: 国三已经让我觉得快无法沟通
0: 了。那可是我觉得国三才是最难沟通的时期。
1: 你知道国中
0: 就是社会历练没有很够的同时，却又有自主的意识。
3: 嗯哦，那你剖析的很完整哎、欸，
0: 因为我没有，我自己现在回去想，我国三那时候，我觉得是我跟可能包括我身边的家人，或者是说就是最没有办法理解大人的一段，
3: 就最叛逆的时候，
0: 对啊，就叛逆宝贝啊，
1: 好像是
2: 叛逆宝贝
1: 自己赋予的一个称号。
2: 对，
3: 但我觉得我叛逆期好像还是在国三到高一这段期间嘛。嗯，对，
1: 卡拉姆九零。
2: 叛逆，要
3: 叛逆
0: 对啊，
2: 但我觉得我都偏乖乖的
0: 啊！你好棒，你是天使宝宝，
1: 对啊，天使宝宝哎！
2: 叛逆可能就是嗯，什么嘞？
1: 不睡觉在那边写新闻，
2: 那不是吧？
0: 不是叛逆吧？
3: 这是求之不得吧？
2: 倒霉！叛逆应该就是比较难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跟家人讲，嗯、哦，但也是国中吧，
3: 闹别扭。
2: No. 好像不会特别闹别扭，就是没有办法把心里话跟家人讲。
0: 哎、欸，是自己在别扭，不是闹别扭，就是自己心里会觉得
2: 不知道怎么说，好，那就不说了。
1: 哇、oh, ，听起来卡拉姆就很好，很好相处。
0: 应该说是就是很让家长放心的一个小孩吧。
2: Oh. 对啊，你们是我家长，
0: 就听起来感觉因为感觉比较不会有什么沟通上面的，就是父母觉得说我没有办法进到小孩心里的那种感觉。
2: 嗯，不知道、嗯，但我好像就是高中之后就比较一直爱乱讲话
0: 啊，爱乱讲话
2: 就突然会把很多心里的事情讲出来哦、
0: 嗯。我觉得好像
2: 是跟家人，嗯，
0: 就是感觉上高中之后，好像很多人跟家长的关系会慢慢变成很像朋友，就是可以分享的关系、嗯，就会跟之前那种上对下的权力的感觉不太一样，嗯，
2: 是为什么呢？
0: 我不知道哎、欸，
2: 我一定要说一个心理学角度，
0: 就
2: 没有。
0: 我自己不知道，没有，因为我自己也不太确定。我最近也是自己在摸索这件事情，就突然发现说，可能小时候会很担心，就是什么喜欢一个人，然后被家长或者是被大人知道。但长大一点之后，就比较敢，可能跟家人讨论关于感情部分的事情。嗯，又或者是其他的可能一些生活上面的烦恼，或者是自己对于自己的剖析，就感觉比较愿意去分享吧，我觉得。
1: 哦，
3: 可能会老的比较感性吧。
0: 哎、哦欸，我觉得 说不定，也或者是后来就是长大之后想比较多，就大概可以站在不同角度去看说、哦，家人给你的建议是怎样，你自己现在遇到的状况是怎样，也比较愿意沟通，这样就不会想像之前说你就是不懂我这样子，就是你都是在逼我这样子，就好像又走出国中那时候比较不理解大人为什么会这样跟你说一些话的那个阶段了。嗯嗯，为什么大家突然开始安静下来呢？
1: 好好好好，我讲
2: 话，
1: 我讲话，
0: 请说话。那我觉得，
1: 没有，我觉得感觉是上我自己的感觉是，至少上高中、上大学之后，在可能空间上是很直接拉开来了，就是不会有那种、嗯、一定要跟家人强制要相处的时间那么长。
3: 但你现在不是还是跟家人一起住吗？
1: 可是虽然住在一起，可是因为大家行程跟时间很。不一定会对起来，不会像国中、嗯、可能大家放学一回家啊，就是这些人都在家里、
2: 嗯、固定时间。
1: 对，可是现在高中大学开始会有自己的社交生活，然后可能不会每天那么早回家、嗯、然后假日可能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大家什么小家庭大家一起出门玩之类、嗯、现在越来越少，好像就会有比较少就是要讲说沟通的机会吗？就是感觉是要自己主动去制造这样子的机会，然后相对来说冲突的发生也会降低很多。嗯，
2: 突然会很正心。
1: 嗯嗯，
2: 这样不是苹果，不是苹果已经要睡着了，他就不准嗯嗯，然后就不说话了。
1: 请富士苹果多说话
2: 啊！太累了，
0: 他伸了一个懒腰，就是手举起来。
2: 我跟你要说，他生了一个宝宝。
0: 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只是在聊儿少节目，我没有要把儿童请进来。
3: 太好笑了吧？但我感觉就，我那时候也有跟就是。那个乙权讲到类似的话题、嗯、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以后真的生小孩之后、嗯、然后你的爸你会怎么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站在爸爸妈妈的角度去怎么会是怎么样养你自己的小孩。 对，
1: 那你会怎么样？
3: 不知道，就比如说你看到你的小孩在跟你叛逆、嗯、你怎么可能不骂他？
2: 忍不住是吧？就忍不住。
3: 对啊，如果是我可能还会不小心就脏话就不要说。
0: 会会会。
3: 对啊，但你然后你又说，然后比如说你的小孩对你骂脏话好了，然后你就会想说，嗯，我以前好像也都对我爸妈骂脏话，然后想说，嗯，现在换你的小孩要对你骂脏话，那请问你该说不行骂脏话，还是说，没关系？
1: 我以为是风水轮流转嘞、欸，自己加油。
0: 啊，我觉得很难，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或许一开始就。要用沟通事情嘛，就是要去了解说那个脏话背后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一个语助词，一个怎样的情绪嘛？我不知道啦，就是我也没有很专业在这些事情上面，嗯，但感觉真的是很多事情都要先愿意谈才可以把它解决掉。
3: 嗯，而且不是说现代人那个现在的小孩那个什么通病也都很严重吗？嗯，实在是不太想
2: 叹气。
3: 但就是。但我其实也没有说长到多大可以让我去就是完全看懂就是小朋友他们到底现在在干嘛。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感觉因为网络越来越发达的关系，感觉一代比一代更严重。
2: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困扰。
3: 对对对对 对, 對。
2: 但是也会有自己的那个叫什么新的
0: 叫什么，有擅长跟不擅长的地方。还是就新的思维方式，
2: 对，新的思维方式、嗯、而且就大家想的也不太一样、嗯、所以就是有不同年代人需要存在的意义、
0: 嗯、而且大家确实都会有一种念旧的本质嘛，就是感觉自己活的那个时代好像比较好一点，但那或许是就是有人不是有说过一句话吗？是你从来没有办法在拥有青春的同时然后感受到青春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的留恋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感知到什么，但是当你就是回去看这段时间，你会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说哦，你们现在都怎样怎样，然后我们那个时代都怎样怎样的这种句式，就完全就是出于一种对之前的留恋。嗯
1: 嗯，哇，这个话题是越来越深了，
2: 已经很凝重了。
0: 已经吗？我们今天的策略是选比较凝重的。
2: 就其实每个年代大家都有自己想活成的样子，所以就是不要把上一代的想法强加在这一代的身上吧。嗯、
0: 就是会在变化。
2: 嗯，大家都活成自己的样子吧。好，其实我们的节目要到了尾声，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3: 也、yeah. 可以点歌
1: 啊，我已经。
0: 介绍一下节目，
1: 介绍节目，
0: 下学期的
2: 推广一下你们的节目，
1: 快快快，好好好，我下学期要做一个，就是有点像撕标签的节目，会邀请来宾来，然后我们会猜他的一些标签，这样会跟他玩个游戏。
0: 嗯，没错、嗯。那我们下学期的节目是就是做一个浪漫的节目，但我们浪漫不是关于爱情的浪漫，是我们希望生活中的各种小小的仪式感等等都是一种浪漫，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让来宾来这个节目里面，然后分享说他在成长过程中曾经为了可能某一些生活就是追求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然后去放弃一些浪漫的可能是像小习惯或者是一些他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就是问他们想不想要把这个东西赎回来，这就是浪漫当铺这样子。对，然后换富士苹果
3: 啊，对，那我们就是相反，我们就是聊恋爱节目，就这样
1: 好简短的介绍。
2: 但是你们都说我们、啊、那大家会不会误会
1: 我们我们是我会
2: 跟他的节目主持人
1: yes,
0: 他跟 Taco 的朵拉，
1: 对，我跟 Taco 的朵拉，
0: 然后我跟上学期那个哇塞秘境的老皮。
1: 哇塞你好强啊
3: 我不知道他的节目主持人名字，
1: 他是可可，他是可可，
0: 他跟 Taco 的可可，对
1: 对对对，
0: 富士苹果跟 Taco 的可可，
2: 耶、yeah, ，好期待大家下学期的节目，
0: 哇，我们也期待，我们也期待卡姆就刚才讲真名，
2: 哎、欸，耶，我下学期会做两个节目呢。那一个是我自己的节目，就是呢会分享我在大学生活里面遇到的每一个重要的人事物，嗯、没错。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跟星星的节目，就是刚刚上面有提到，就是一起唱歌也很开心， yeah,
1: 哇，
2: 耶、yeah, ！
1: 期待大家的节目，真的。嗯
2: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下礼拜也不用再见了。
1: 啊、对呀，
2: 但我们看你们好，我们再安排一下，到底要不要就是做下一个。
1: Okay, okay.没问题，好啦，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填，我们刚一直在讲儿少节目，我们就填一首《卡加布列岛》送给大家。Yeah, 下周同一时间不会再回来哟，
0: 对，
1: 可能不会，应该
0: 今天是最后的特别节目，
2: 对，
0: 不知道这个组合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但就是
2: 好期待。
3: 再见，拜拜。
0: 大家要再讲一次名字。
1: 好，
2: 我是卡拉姆酒，
0: 我是水星玄彬，
3: 我是富士苹果，
1: 我是酱油团子，
2: 大家。

0: 午四点钟，
1: 傍晚时分，
2: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以下节目由世新广播电台制作，正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听说人事部的 Amanda 那个了耶？
3: 真假？我早就看他不爽很久了。
4: 不觉得老板真的很 motorcycle 吗？
2: 哎，下班后想早点回家休息，
3: 怎么又要加班呢？
2: 欢迎收听《于是我不干了》，我是佩瑜，让我们在非上班时间里畅所欲言，把烦恼倾泻而出吧。

0: 与同事间的爱恨情仇，与奥克的激情四射，与上司的极限周旋，同为打工人，心酸血泪只有彼此才知道。曾几何时也想过要辞职，但面对现实只能
1: 妈妈打工。
0: 穷岛碎公园，这里是一个能让所有打工人互吐苦水，在同温层里感到温暖的欢乐地方。你也在寻找一个出口，可以发泄打工时遇到的奇葩事吗？欢迎私信投稿，我们将在之后分享您的事迹，或是邀请您一起。

0: 中会考，主管又在叫 OK 又在吵，钱少要赔小，少钱掏腰包，会过劳，服务业快逃
1: 快逃。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于是我不干了，哇哦，我们直接下集待续。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了这个 hashtag 还有这个勿惹蜜的部分啊，真的是梗王两位。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提，那你之后为什么会离开五十岚？
3: 就因为我是从桃园上来台北读书了嘛，离开桃园了我就也没办法去在那边上班
2: 啊。五十岚在桃园，
3: 对，就在我家那边，在我家旁边而已，
2: 好近啊。
3: 对，每天上班就是睡醒走过去五分钟，
2: 所以你们是很 peace 的，那叫什么？不是和平分手，和平离职这样。
3: 对，但也没有算到离职，就是我寒假暑假的时候回去会帮忙，像是我上上周回去我家那边的时候，然后假日店长知道我回桃园之后，他就又打电话过来说，你可以帮忙来一下礼拜天的早班吗？
2: 是加盟吗？
3: 不是加盟，是直营
2: 啊。那这样的话，他还有帮你保劳健保吗？
3: 可是我们那边就是比较，
2: 因为桃园，我大桃园地区，
4: 我也有可能每一间公司的规定不一样。
3: 对，但就是我也没有算到离职，我的，
2: 你说只是离店的概念，
4: 停职，
3: 对，就只是我会休比较长一段时间，但是他们还有帮我算我的班，
2: 但是他还有帮你保劳健保之类的，
3: 有哦，
4: 啊，
2: 所以你的劳健保都是在那边保，就是直到现在，
3: 直到上个月，
2: 啊，那为什么这个月没有？
3: 因为我找新工作。
2: 啊，对耶，
3: 对，就要换到这边来了。
2: 然后你现在要你说我不干了，
4: 可以先回去吗？
2: 等一下回去 call 那个店长说，店长可以继续帮我保喽，哈哈。
3: 反正如果我这次辞职，应该可能会回五十岚继续做，或者是找其他的新的文书处理的，像是跟我的专业有对到口。那种补习班的助教之类的。
2: 补习班，哇哦！你知道我们上一集才是补习班特辑。
3: 我等一下要去找他聊天，我要跟他了解一下。
2: 我们补习班特辑邀了四个人，然后他们都已经准备要于是我不干了。然后我结尾的时候问他们说：“那你们会推荐别人去做补习班吗？”他们，
3: 没事，反正我做餐厅，我也不会推荐别人来做餐厅啊。
2: 啊，就我，啊，没有，我都会说不会啊，我觉得餐饮很棒啊，只是我离开了而已，哈哈。
3: 呀，我只是我做不下去，我是烂草莓。林先生有要分享一下你刚刚还没分享的我
2: 故事？
4: 哦，上一集还没有分享完的吗？
2: 啊，对啊，
4: 我没有。上一集讲周四的时候，他叫人，就是叫两个同事就跑进，老鸟跑进来，大大吼大叫，然后后来周日那一天有带一个新人，那天有新人进来。然后大概晚上九点半、十点半的时候，反正九点半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另外一间店的，那时候一个老鸟在这里，另外一个老鸟在另外一间店，然后还有一个老鸟没有上班的，那个没有上班的就带我们另外一间店的老鸟骑车过来，在他还上班的时候，来我们这一间店大吼大叫，在新人面前，还在客人面前。
2: 为什么要带人来大吼大叫？他是看你不爽就，就因为他没有帮你补，然后你去讲了，然后他就
4: 我其实只是请老板说，你就帮我跟他讲说，叫他讲，不是叫他补，叫他讲
2: 啊，
4: 你就告诉我们，让我们方便做事，也没有叫他补，然后他就在那边，
2: 他觉得他老鸟的尊严被你践踏的一文不值。
4: 就是说也，店里其实好像也没什么人喜欢他们，就是
3: 那他们还是要点小面子的啦。有些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拿不到任何成就，就是要对一下
4: 哦。毕竟没有大学文凭，然后二十几岁了还在饮料店，确实不怎么能看的。
3: 他的最高学历只有
4: 胎教，最高学历只有胎教，
2: 今天很呛是吗？
4: 啊，那也没办法，有些人长得就是一脸。
2: 那台北市林先生，你要好好念书，不要再翘课了，不然你要被二一了。
4: 不能这样攻击我，天哪，
2: 知道吗？
3: 我刚刚看了一下，发现我们手上都有刺青。我想讲一下我在当外场服务生的时候的刺青。
2: 好，我要听，我要听。
3: 就是那时候我刚入职之后，我就跑去刺了钱币这个刺青，然后这个，
2: 那是钱啊，你说钱币啊？
3: 对，
2: 哦，okay，
3: 对，上臂，也不是上臂啦，
2: 手臂就对
4: 了，手臂前段的，
3: 对，
2: okay，
3: 上侧。然后
2: 怎么了吗？
3: 我那时候刚刺完，在上班的时候，它就是还在一个红肿的阶段。
2: 你说你刚刺完第几天啊？
3: 第一天。
2: 啊，刺完第一天，
3: 对，我当天就去上班，然后，
2: 哇哦，
3: 我就端盘子的时候，就一个客人跟我说，哇， 好好看的、喔、摸，
2: 先摸一个钱币。
3: 对，他就问都没问，就算我上面没有刺青，乱摸一个服务生也是蛮奇怪的吧？
2: 阿嬷吗？还是
3: 就是阿嬷？
2: 哦，一个阿嬷。
3: 对，
4: 我说话蛮恶心的。
3: 对，蛮恶心的。我就帮他说，我这边帮你收一下空盘子哦、喔。然后他就直接，哇，这好好看的、喔，摸。
4: 他就跟滑溜滑梯一样，从上面直接滑下来。
3: 对，然后我就有点痛。
2: 他把你当他的孙女。
3: 对，然后我就。不好意思，这个就是请不要乱摸服务生，这边不提供这样服务哦、喔。
2: 这是另外的价钱、
3: 喔，这要加钱哦、喔。
4: 我们看起来像女模会馆。
3: 我是做什么小姐吗？我是名媛，我是名媛，说再来摸我好不好？晚上再点。
4: 那你要点酒吗？
3: 要小框还大框？
2: 还套还钱套？
4: 这么熟悉？
2: 林森北啊，
3: 不好说，反正就是。不止遇到一次，后面虽然他恢复好了，但是、而且这次也不是阿嬷了，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女生
2: 、
3: 对，然后他跟他朋友来吃饭，然后我就帮他们上菜的时候，他就直接戳在我的刺青上面，他原可能只想指吧，但就是不小心指太近，那个眼距没有拉好，那个
2: 很在睛鱼，
3: 对，
2: 小丑鱼，
3: 然后他就直接戳上来说，哇，这个好好看哦，然后他是跟他朋友讲哦，然后直接戳在我身上。我是什么教材吗？我是什么教材吗？直接戳，哇，这个好好看啊，我也想刺。然后，
2: 但是他是不小心戳到的吗？
3: 我也不确定，他就是直接戳上来说，哇，这个好好看哦、啊。
2: 他戳完之后反应是什么？就很开心、
3: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反正我就是一个很傻眼的状态，然后我又当下又很忙，我就直接、啊，谢谢，然后直接离开。
2: 好傻哦。
3: 反正就是，请不要乱摸服务生身上的任何图案。
4: 能动口不要动手，好吗？你可以问说你这个刺青很好看，是哪个刺青师刺的？你不要动手上去摸，好吗？
3: 真的很容易感染
2: 啊、哦，摸也会感染。
4: 会，
3: 刚刺完的时候，
4: 你的刺青有多大，它其实就是多大的一个伤口啊。
3: 它就是拿一个针一直割割割割割割，
2: 好痛。那你们刺的时候会痛吗？
4: 会啊，
3: 会啊，
4: 当然会痛吗、
2: 我哪知道，有些人说不会痛啊。
4: 讲不会痛，基本上意思应该是说那是他可以忍受的范围，
3: 对，
4: 不是，
3: 还是会有感觉，只是会不会让自己痛到尖叫。
2: 那你们会痛到尖叫或流泪？
3: 我第一次刺的时候有尖叫，第二次就没有了。
2: 第二次你第二次刺什么？
3: 前臂这个。
2: 那你第一次刺什么？
3: 左边上面这个枪。
2: 没有看到。
4: 现在脱衣服
2: 了，好吗？好想看、啊，
4: 这样听众能想象得到是什么样子。
2: 好想看啊！
3: 好，停止，停止，太多。
4: 突然讲到这个话题上来，
2: 确实。哎，那你们自己在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很讨厌别人怎么扯口叫？因为我自己之前有遇过客人，就如果你说什么服务生啊，或什么小姐什么，我都还好。可是我遇到有人这样子，下面。
4: 哦，那个很讨厌，
3: 很讨厌。
4: 这个是，这个不是有一个破产姐妹花车之
2: 前、就是、
4: 有一集就直接臭他
2: like, 那个。
3: 我这次我们那个英文课要讲的配音的部分，我就是选这一段
2: 啊，你就选这一段，
3: 对，就刚好我选这段，
2: 刚好你被弹指，
4: 绝对多少有点私人恩怨在里面。
3: 没错，我就跟我同一组的同学说，哎、欸，这我要演他。
2: 你有遇过吗？你也有遇过，
3: 我有遇过，而且他们就是那种穿西装，然后
2: 对一群老男人，
3: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要谈公事什么的，然后
2: 对，然后想要耍帅，
3: 对，他就服务生，
2: 你是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3: Crack，
2: 很像吧，很像那个。
3: 有看过那个影片吗？
4: 对
3: ，We are crack。
2: 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
4: 哎、欸，你没看过吗？那个不是之前传的蛮多。
2: 什么？
3: 反正就是什么、
4: 一个短片，
3: 这个蛮生气的，而且还会用 A 称呼的时候，就是很没礼貌。
2: 但我是觉得很没有礼貌，
3: 叫服务生或者是小姐，嘿、小姐，嘿、服务生没关系，那就哎小姐，哎、我准备要加水。
2: crack，
3: 就是很燥，我上班已经很燥了，你是要不要尊重一下？
4: 你想想，你去，如果你出国的时候，你会这样叫外国服务生吗？因为你的语言不通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保持礼貌。那你可以在用自己的语言的时候也保持礼貌吗？就是不是我们用同一种语言，我们就比较。
2: 我真的觉得他们只是想要耍帅，就是你知道一群老男人或中年男人，然后在那边聊公事，然后就，服务生就点餐在那边耍帅，但实际上我真的觉得看起来就算白痴、那你上班有遇到有人这样子吗，林先生？
4: 我们小齐麦克风
2: 会有点生气。
4: 我印象中是没有遇到比较用称呼上面比较随便那种，除了有叫叔叔，
2: 我也叫做阿姨啦。Yeah, 欸、
5: 有一些父母不要因为自己老，然后就在那边叫叫我叔叔，叫这个阿姨。
2: 阿姨怎样？
5: 很糟糕哎，
3: 我
5: 真的是
3: 做 C 的时候是15岁，
2: 然后你被叫阿姨。
3: 对，就有一个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然后拿东西要结账，就给阿姨结账哦。
2: 我有一次，我觉得这很常，我很常被这样叫。然后我记得我刚开始做 X X 的时候，我刚满18岁，然后那时候高中还没毕业，就妈妈跟那个她小朋友说给阿姨结账。我说小姐，我高中还没毕业，我还没有办法生她。
3: 我那时候甚至才跟刚升高中，
2: 对，
3: 被叫阿姨，然后我就结账结到一半就。那个其实我才刚高中嘛，然后那个妈妈就、啊、真的吗，妹妹对不起，但那个小朋友还是可以叫你阿姨哦。
2: 跟你们差了十啊，所以他的定义就是只要我你的这个年纪可以生出小孩，你就会被叫阿姨的程度。
3: 呀，差不多对他来说。
2: OK， 我一开始被叫阿姨，我都会就没差算了，就好好好，只是我态度会比较差。然后到后面被叫习惯，我有一次我就直接说姐姐，姐姐，然后那个妈妈就吓到，她说给姐姐结账，说对，对我后面我就不忍了，反正在工作我爱做不做，于是我不干。
6: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刚刚说到小孩，我就突然想到、
5: 哦、小孩就跟蟑螂一样无所不在。
3: 在餐厅上班的时候，我们的浓汤的盘子、就是那种长得很像乒乓球的那个拍子、
2: 好好玩哦。
3: 然后我就会拿着那个拍子收桌的时候就这样收，然后拿着那个板子，然后有小朋友在我面前跑来跑去尖叫，我就差点把我的头当乒乓球开始打。
2: 突然想要打乒乓球了，桌球国手啦，
3: 真是受够，请不要在餐厅里面跑奔跑尖叫。
6: 于是我不干了，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以及桑岸每周二2:05首播。想知道更多节目内容、迷因贴文、配语、饮料都喝全糖吗？主持人真的下海跳亚雷亚雷大小姐吗？敬请锁定于是我不干了的 IG， 欢迎按赞、追踪、分享，好人一生平安，啾咪。
7: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Turn on your radio, radio, radio。现在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Yeah, yeah, yeah。

0: 员工。
1: 算了，我不干了。欢迎回来，于是我不干了。哇，这个台北市林先生，你说提到小孩，你看起来有很多话想讲哦。
2: 我们店是比较，在它的区域跟价位都是比较接近那种家庭餐厅那种，所以很常会
1: 有。你说像朗趴吗？
2: 朗趴比较贵吧，它比朗趴还便宜啊。等一下，我们要直接用这个方法讲话，
3: 这段不会被逼掉吗？
2: 一定会逼掉啦。
1: 我在思考。
2: Lady Pasta 好吗？讲全名。
1: 好，这故事再讲一遍。就是这个万方附近有一间店，它叫 Lazy Pasta。然后你也知道，就是我会来念世新大学啊，没有啦，就是反正我英文就不是很好，然后身边的朋友们英文也不是很好，我们下课的时候都会去吃那间 Lazy Pasta。然后 Lazy Pasta 你常念念久，是不是听起来就像懒趴 ？Lazy Pasta， 懒趴，是吧？不
3: 好意思，这边一个英文系的，请尊重一下。
1: So W I L Y O U B E R I K E T H E N，
2: 所以你英文很好吗？
1: 好吧，
3: 不是英文好才考在这边的。
1: 那你要不合群，不叫他懒趴吗？
3: 啊，不要，我也要叫懒趴。
2: 好听是吧？好听是好，反正。
1: 等下这个要逼跳吗？可是我们真的都叫他懒趴，然后有一次
2: 是都叫他懒趴没错。
1: 然后有一次我在就是不知道懒趴这个典故的人面前，我就跟林颖飞还是跟谁说，哎，等下要不要去吃懒趴？然后我同学就，
2: 对啊，我就是我们两个，他就很惊讶看着我们说，
1: 是谁？好像是米饭吗？
2: 不就上一次吗？不就上一次吗？
1: 我会觉得太多次了，
3: 我也被吓到啊。
1: 啊，对，
2: 哦，对他也是
1: 就一个男的，这孤男寡女，然后去吃一个懒趴，这看起来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话说回来，
2: 我们店比较常有小孩，然后常常你知道小孩就是很多小孩，大部分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音量，也不能
1: 我是
2: 像小孩有过动症一样，但是现在的家长不太会管，
1: 他们都会跑来跑去的概念吗？还是
2: 对啊，跑来跑去啊，我们在上菜的时候也在跑，就是跑来跑去，我们端着汤的时候他们也要跑来跑去，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拿汤的盘子去
1: 突然想打乒乓球这样，
2: 对，突然想打乒乓球，你当球
1: 真好玩，谁当牌子。
2: 像昨天有一桌小孩进来，他其实这桌的妈妈他有在管，但是就是小孩很不能控制自己情绪，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分段哭进来大概五分钟开始哭，因为不能跟他妈坐在一起，然后后面我七八记得后面几次原因是什么，像是什么哦，这个面没有焗烤，所以他要哭了啊，他吃不完他要开始哭了
1: 啊，小小年纪就这么玻璃心，那他出社会该怎么办
2: 啊？好问题。我觉得各位那个做餐饮外场的，你们看到小孩进来，你们可以就开始打赌，这个小孩会赌几会哭几次，一次你们可以赌50块左右，增加一点无趣的生活里面一点有趣的小乐趣。
3: 我觉得这比赌双十节会赚多少来得好
2: 啊，确实。
1: 双十节你说有 double 那个日子吗？
3: 对，我们都会每次有重大节日之前都会就是在那边赌说，哎，明天会赚多少，明天营业额会多少，或者是台风天明天会不会放假
1: 啊？哎，你们台风天会放假吗？
3: 我们台风天因为我们是百货公司，所以我们没有休假。
2: 哦，我不得不说，我们店台风天会放假，他们正值还有薪水呢，他们给薪的。他们直接放有薪假，
3: 我
2: 羡慕我嫉妒了。
3: 我刚听到你讲到小朋友没有举考哭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前几天遇到一桌一个妈妈跟一个小妹妹，然后他们点甘纳许莓果薄饼，大家都知道甘纳许是巧克力吧？
1: 我不知道，
3: 真的吗？
1: 我真的不知道，
3: 甘纳许是巧克力的，
1: 甘纳许
2: 这个我没有印象。
1: 你说甘纳许是巧克力？
3: 对，甘纳许就是一种巧，就是巧克力啦。
2: 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3: 反正就是甘纳许就是巧克力，
1: okay。
3: 然后。我们那个甘纳许莓果薄饼上面里面会有巧克力，然后上面也会淋一层巧克力酱，然后呢上菜之后那个妹妹吃了一口，因为上面有巧克力爆哭。
1: 为什么？太好吃了。
3: 她不喜欢巧克力，然后那个妈妈就直接跟我们说，那个我们的薄饼上面有巧克力耶，可以帮我们去掉吗？然后我就甘纳许莓果薄饼，甘纳许就是巧克力，这可能有点难哦。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们就是想吃上面的蓝莓，然后他们就点了一个甘纳许莓果薄饼，然后他们就说，那这可以帮我打包吗？但是那个妈妈其实态度很好，所以我没有生气，我就只是觉得很莫名其妙。他就说，我会再点一份，然后你帮我尽量跟师傅说
1: 不要巧克力，
3: 对，不要巧克力。然后我就跟他说，好，我去帮你跟师傅说，只要有巧克力能不加就不加，然后他就再点一个，然后那妹妹吃了之后就他只吃那个蓝莓。
1: 哦，就跟你知道我阿嬷有个拿手菜是这个竹笋拌美乃滋，然后我只会吃美乃滋，然后我阿嬷就会扁我。
3: 你们素那个
1: 在那边，我用我的手，这也是 个，于是我们看是一个优质的教育节目。
3: 刚刚突然那个手势有点那，
2: 停止，
1: 所以你的线动，
3: 塑那个芦笋
1: 啊，对，
2: 推荐美眉还是左转超市里面买一盒蓝莓啦。而且基本上客人他如果态度好的话，他提出一些比较
3: 合理的要求，
2: 对我们其实不会太怎么样。
1: 而且我真的不知道干嘛，
2: 我们可能只会在心里想说，这个人在冲脚，但是我们其实不会表现出来，我们还是会帮他做，因为其实基本上你态度好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不会说什么。
1: 那如果态度很好，跟你说我要粉圆呢？
2: 哦，你这样不得不讲，他那时候他态度确实蛮差的。
1: 那如果态度很好，
2: 看起来不耐烦，
1: 苹果冰茶做人，
3: 他就边道歉说对不起啦，但是我真的是想喝粉圆。
2: 我会跟他，但粉圆就是珍珠。
3: 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帮你突然做出一个不同的品项来。
2: 不过主要就是你态度好，我们基本上都会有耐心啊。通常，除非我们被内场搞到，或者被自己同事搞到的话，
3: 就像是我那时候，就是我在收一大堆东西的时候走过去，他突然举手，我只是摔东西，我对他讲话还是温柔的。然后把茶壶放在他桌上的时候，我也是很温柔的。
2: 嗯，东西都要轻轻放我们都不知道会客人哪天突然就说你放那么用力干嘛。
1: 对啊，你知道真的，我看有别人就是被投诉，是因为可能他收银机关太大力啊，收银机关起来是不是就有声音？
2: 哎、欸，我之前收钱的时候还因为那客人就一直拿在他手上，我就把他拿过来，然后就
1: 抢过来
2: 吗？没有抢过来，我就把他
1: 从他手上这样
2: 拿过来，然后他就跑去跟我们老板投诉说，他刚收我钱的时候用抽的。
1: 那不然我是要用吸尘器这样吸过来，
2: 我用电力把它让它飘过来嘛？你当
3: 我的魔法
2: 飞毯是不是？
3: 继续武器走，
2: 我像阿拉丁吗？会把你的钱力变成飞毯，直接飞到我的收音机里面，
1: 蛮有效的。
3: 漂浮咒，
1: 我知道他在跟你玩土耳其冰淇淋吗？突然想跟你讲，拿你拿。
3: 说到给钱，我就突然想到我之前做 Seven 的时候，有一个客人他过来的时候，他买烟，然后他是用零钱，他就直接拿钱出来丢在桌上。丢在柜台上，
1: 这好像我也蛮常遇到。
3: 对，然后我就很燥，然后他就买完烟之后，因为他是给零钱，所以我不会再找他钱。然后后面又拿去买了其他东西，然后他就给千钞，然后我找他钱的时候，我就一样丢回去。
1: 啊，我不敢，因为我怕客诉。你是直营还是加盟？
3: 我是直营，但是那间店是我爸朋友开的，所
1: 以
3: 我就
2: 而且你那时候不是要离职了吗？
3: 对，那时候快离职了，所以我就有底气。
1: 啊，我之前也有遇过，就应该是很常会遇到，很常会遇到那种就是客人钱都用撒的，或者是就是 不好好给的那种。我都会找钱的时候啊，我都会啊，你好，找你50块、啊，然后他手不是伸过来嘛，然后我就放在桌上，就会假装放在你手上，然后放在桌上。
3: 土耳其冰淇淋。
1: 对，然后他朋友都 shock 到，然后我就说大家可以喽，拜拜。然后
2: 前几天才看到这个文章。
1: 你说哦，你说跟我一样的人吗？
2: 没有，前几天就看到那零钱都丢的，
1: 他就真的很，我不能。
2: 好像常常只要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在讲这件事情。
1: 他就真的，因为真的这种人很长，就我不知道你是觉得可能我的手有什么生化武器，不想碰到我的手，或者是可能你就突然想仙女散花、
3: 啊。就是我在 X X 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疫情期间，然后我能理解大家都不想要接触到对方的手，然后我都会在旁边放酒精。
1: 那所以现在还有这种人
2: 是，你就算不要碰到，你就放桌上，你好好放着，我们也不会说什么，那我们也会放回去给你，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可能不想要肢体接触。
3: 对，而且那时候我给零钱的时候，我都会先放发票，然后钞票在下面，发票在中间，然后再放零钱在上面，
1: 欸、这
3: 样就不会直接接触到他的手，会接触到上面的零钱跟发票。但是他连这样都不太能接受，就拿的时候会这样。
1: 然后你知道有一些人结账的时候，他会拿他的商品，然后他会要你不要碰他的商品，因为他不想要店员可能在结账时候摸他的商品。
2: 真
1: 的，我们店
2: 有这
1: 种
2: 人，
1: 有。然后我就想说啊，可是你现在拿那个商品，是不是我们进货上架的时候我们都摸过了？那你现在结账不让我摸，你是要？而且你知道有时候可能他会遮住那个条码，我就刷不
3: 到。对，我要怎么逼？
1: 我要 Joker， 我觉得莫名其妙啊，怎么可以突然这么的负能量？没有啦，这超商很棒，推荐大家去做，非常开心。我还没有辞职哦，哈哈。
3: 真好，
1: 我大前辈。
2: 啊，对，上班过大概几天，人都会听到说不要去超商做。
1: 大家最多人说的就是不要去
2: 餐饮或超商。最多人做的都是超商做。
3: 你会当人民保姆？
2: 对，
1: 没有错。
2: 那你还要赔的钱还是赔最多的？
1: 啊，对，我记得我第一个上班第一个月，我赔几百块吧，然后我同事赔了快2000吧，我记得。
3: 不好意思，我上班第二天就把茶叶蛋的盖子打碎。
2: 啊，超惨。
3: 茶叶蛋的盖子，就是那个锅子的盖子。
1: 我想怎么打？
3: 因为我们那个出来的那个道有点小，然后我们店长又喜欢在那边放那个 可以让客人看到的商品，他就放了一大架子在那边，然后挡住出来的路。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又不能移动那个架子，因为它可能会倒或东西掉下来。然后我们就要在那边钻钻钻钻出来。那毕竟我有点体积嘛，我又不是纸片人。
1: 你是纸片男。
3: 然后我就出来的时候，然后就旁边刚好我刚刚在重新煮茶叶蛋，然后我就出来的时候就刚好衣服勾到那个茶叶蛋盖子的握把，然后就呛下去就掰了。
1: 你说那个大铜电锅那个锅盖吗？
3: 对，我们那时候是用玻璃盖。
1: 你们用玻璃呀、啊？
3: 对，我们用玻璃盖、
1: 啊。这心脏是有多大颗才敢在超商用这种玻璃的东西
3: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
1: 直接碎烂了、
3: 对，碎烂之后他们就换成
1: 铁盖。
3: 对
1: 呀，一开始就这样做不好吗？
3: 还让我赔钱
1: 啊？还要赔哦？
3: 对，我赔钱，反正就是一个蛮荒谬的事情。
1: 那你为什么后来从超商离职？是因为他也在桃园？
3: 因为上高中
1: 啊，
3: 然后就不太想要上班。毕竟我那时候也不是缺钱才去做的，我只是没事做，就是
1: 啊，
3: 国中毕业没事做，我后面就上假日班而已。
1: 所以你工作就是做过超商五十岚，然后毕业之后你就来，
3: 然后来台北之后就找一间餐厅，
1: 然后你现在也于是我不干了。
2: 那也是最全的，你基本上最被诟病的三个都被
3: 是的
2: 都做了，
3: 所以我要转换跑道了，
2: 超商、饮料店、餐饮业。
1: 啊，我还没有去
2: 过。这也是最容易进去的三个，因为这种通常都缺人。
1: 还有现在什么补习班，好像也是很多学生喜欢打工的地方。
3: 毕竟有些能跟专业对到
2: 啊，能坐着啊，然后有冷气吹。你基本上也不太需要接应客人吧？
3: 会教
2: 大部分时候
3: 家长，
2: 接应家长就是。哦，不过现在家长也是。
3: 等我去做了之后再跟你们分享，下一次找我来。
1: 啊、上一再上
2: 一
1: 集,
2: 下一集是不是？
1: 然后再来一个补习班特辑，我甚至上上一集才是补习班特辑哦。那四位老师直接都再让你了解一下。
3: 我不确定我会去做补习班，还是去咖啡厅或者面包店、嗯。我其实有点想去做面包店，因为我有朋友在面包店工作。
1: 哦。
3: 然后他说他做的还不错，
1: 我也听说
3: 自己过得还不错。
1: 做完面包店好像会胖个三四公斤吧。
3: Oh, sorry， 做了五十岚也会。
1: 啊，每天喝饮料，
2: 做饮料店都蛮常会的。他如果没有限制你喝的方式的话，
3: 对啊，就是你突然中间无聊，做一个玛奇朵，无聊做一个波霸奶绿，无聊再多做一杯一号，然后就喝，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2: 我把每个饮料都，
1: 其实我应该是做饮料，
2: 美其名是我要喝过每个饮料才可以推荐给客人。
1: 对啊，
2: 但其实每次推荐的时候都是随便想，我当下想到什么，
3: 没错。
2: 我现在想到，珍珠奶茶不做好，珍珠奶茶。
3: 我每次都会推波霸奶绿，因为我超爱波

0: 哎、欸，布隆红茶拿铁怎么做？然后听到别人说大正红茶啦，然后就
1: 你去加盟店啊，加盟店有可能会让你像我们店的夏天品项是一年四季都有，之前的一间店。因为他加盟的话，他不是我不太确定什么原因，但反正我们一年四季都会做。
2: 哦，像是我们有一些这样子的品项，然后我们那边还会有其他的原料，只是菜单上面不会给，然后我们还是能做。
1: 像我们对我们店也是有一些客人会点已经没有在卖的饮料，但我们还是会做给他。
0: 真的、哦？啊，可以有隐藏选项按吗？
1: 不会，他通常会帮你点一个同价位的品项，然后帮你做。
0: 啊
1: 但通常也要看店员当下有没有心情帮你做啊。
2: 对，
1: 我不想
2: 没心情，我就
1: 不想做。
2: 哦，现在不是
1: 这
2: 个的季节了，
1: 已经下架了或者怎么样？
0: 看对方态度好不好？好，他要帮你做一下。
2: 对，
0: 那你现在有打算要从你现在餐饮业对不对，林先生？
1: 对啊，现在餐饮业。
0: 你有打算于是我不干吗？还是目前做的蛮滑稽？
1: 目前
0: 看你没怎么抱怨你的餐饮业。
1: 我目前抱怨的通常是客人。
2: 啊，你都不知道我之前被他抓去抱怨多少次
1: 哦。那
0: 他也很常跟我讲他科
1: 班的故事，就是
2: 毕竟现在也有同事一起讨厌了。
1: 对啊，
0: 什么？你现在有同事一起讨厌？
1: 一起讨厌同事，同事一起讨厌同事。哎、欸，我要讲，哎、欸，我小孩，我想到一个，之前我在扫厕所的时候，因为要处理厕所，你记得对不对？很明显他记得，
0: 他想听。
1: 反正扫厕所嘛，要关起来，那客人不能用嘛，那。就一个小孩进，他跑到我们门口，然后他也没有敲门，这样我不知道，我其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敲门，因为我们里面开水啊，那水声其实有点大，那很明显，那外面也是听得到的，我不知道，他就突然，大概我扫了一段时间，突然灯就关了，就被关掉，因为灯是在外面的，
0: 好屁孩啊，
1: 我就出去看，然后没有人，然后就回去扫，然后继续开水，水的声音真的有点大，而且我相信外面是听得到的，然后他过来。就又关灯，
0: 好屁孩哦！
1: 我就不知道他在冲，我不知道他想要上厕所还是怎样，我就敲门，我就敲了五下，然后我出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店长就说那个妈妈就在那边投诉不爽，
0: 为什么？
1: 他说因为我敲门太大声，
0: 那就叫他小孩不要乱关
1: 人家灯。我就跟他讲说那个小孩就在那边玩灯，我在扫厕所，他那边玩灯。然后我们就讲说啊，不管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把脾气撒到客人身上。我说只是敲门大声一点啊。因为他看起来明显有一点耳朵有问题。
2: 对啊，只是想提醒一下里面有人啊。
0: 对啊，
2: 我上厕所突然大便快出来的时候，然后有人一直在那边弄我的灯，我也会很生气，暴躁踹门啊。
0: 对啊，这很莫名其妙，这
2: 害我大便直接丢回去，
1: 就是很
0: too much。好瞎哦啊！
1: 所以有些父母太纵容小孩。
0: 你说是你现在这一间餐饮？
1: 我现在这一间，但因为他其实也不算是很严重吧，但就是当下其实蛮不爽的。
0: 确实。你现在餐饮业你是做外场，
1: 对，但是有时候还是被叫去内场里面，
0: 是
1: 不给我内场的钱，
0: 西式吗？是
1: 意大利面那种，
2: 跟我一样，跟我一样
0: 啊，
1: 不接近家庭餐厅一点的、这样子来讲、
2: 我刚刚想到讲到厕所，我之前在超商上班的时候，
0: 你们是有厕所的超商？
2: 对，我们是有厕所，蛮大间的。
0: 我看到有厕所那种超商，我都不会去。
2: 我那时候要去打扫的时候，我就看到，哇。怎么会有人？我们的厕所是一间厕所、就是那个马桶在一间里面，然后有一个门出来才是洗手台跟镜子。然后呢，他就在里面上大号。上完之后，他的镜子上面有大便。他是挖了一坨屎，开门走出来，抹在镜子上在洗手、欸。
0: 哎，他可能是里面没有卫生纸吗？
2: 没有，里面有卫生纸。他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里面也有我们打扫的时候用的那个喷枪水柱，他可以直接拿来冲他的屁眼。But 他直接挖了一大坨走出来抹在镜子上，他甚至是我们中间有一个门，
0: 厕所外面，
2: 对，我们是一间厕所，门出来才是镜子跟洗手台，他甚至挖了开门走出来抹在镜子上。
0: 他想让大家看到他的丰功伟业这样子，
2: 我真的很荒谬、欸。
1: 他可能很有分享欲吧。我不知道，
2: 天哪！
1: 我天，好佩！我又想到你之前有客人拿在外面椅子上的那个故事。
0: 哦，对，这是很好笑。
1: 有讲过，
0: 但我要先讲我那讲过，但是没关系，再讲过一遍。我是之前我店长，他大概几年以前，他刚进这个公司的时候，他也是在那种有很大间有厕所那种店，然后他是进去，然后就哇哦，那个屎直接。仙女散花，就是这你所到之处，你眼睛看到的地方全部都是褐色的这个液体。然后他就是，但他全副武装进去，就是手套都戴好了，然后就进去刷那个马桶啊，刷那个地板啊，因为可能就是那个

0: 人可能食到零头了，然后就噗咻出来了，反正就是在地板上马桶，然后那个墙壁全部都是千里散花。
1: 他是在肛门装了加压式花洒。
0: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真会讲话。然后店长就好不容易就把这些东西都清好了，然后所以他就清完了嘛，那手帕脏脏的他就脱掉丢掉，然后正准备出去的时候，卸棉那个握把出去的那个门把上面大地都没有闪，那个门把上面也是出去的时候 Oh man， 他的手上直接 get， 对，然后从那时候我听到我就直接 Oh my god， 如果是有厕所的店我绝对不要去，我绝对不要去上班。
2: 只要有厕所的地方客人就能发挥他的创意。
0: 对，
2: 就像你在国小国中的时候扫厕所的人都会知道拉屎人是非常有创意的。
0: 对，就是怕我们不知道他是未来的创意总监这样子。
2: 他们能用各种神奇的方式让屎喷到神奇的地方。
0: 没有错，可能倒立，然后天花板。
2: 啊、希望没有听众在
0: 吃饭。反作用力，噗！
1: 我真的不能理解到底是怎么到天花板的。
0: 可能就倒立，然后他加压式水枪。
1: 他真的很强哎、欸，很强。
2: 他的肛门很有力耶、欸。
1: 对啊，真的很强，我真的没有，就是我挺想尝试的，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
0: 但我觉得这
1: 真的很强，
0: 扩约肌要很厉害。
1: 认真说，这真的蛮强，
0: 要打破牛顿的限制。
1: 对啊，他甚至不惜那个大便会落到他身上，哎
0: 哎，确实，
1: 这就是硬要喷上去。
0: 那喷上去之后，他赶快离开，不然他可能会被滴到。
1: 真的很强，再说一次，真的很强。
3: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新鲜事，新分享，别走开哦，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我真的觉得做那种有厕所的店真的是一个三思啊，尤其是像那种夜店或者是酒吧、啊、我真的觉得很可怕。有一次就有客人他直接喝烂，然后在我们的洗手槽，我要去打扫，我已经要下班了，我只是去厕所想要洗个手，然后我一进去就 surprise， 哇哦，就是我不知道，我以为他可能那个小米粥在那边这样子。
1: 但至少你不是坐西一区那边的酒吧。我之前刺青师跟我分享，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个新闻，是有个男生在西一区喝酒喝到死掉吗？
0: 啊，是喝多嗨呀、啊？
1: 反正就是在我刺青师那间酒吧。
0: 啊，怎样？那边的厕所呢？
1: 至少你的 surprise 不是哦，一开门看到有个人死在里面。
2: 哦，
1: 这个 surprise 比较恐怖哎、欸。
0: 那你知道前几个礼拜才有新闻说，就有人进到全家，然后就在那边死在全家的椅子上
2: 啊？
0: 你没有看新闻吗？
2: 我
1: 这个也蛮荒谬。
2: 这个我没有跟到，
0: 就有经过消防队员下班的消防队员，然后就看到那个男子面色苍白，有点奇怪，然后移过去咬他，发现他已经嗝屁了。
2: 哇，好突然！
0: 对，就在全家里面、
2: 啊、不过以厕所来说，哦，这是能讲的吗？
0: 可以啊，你说。
2: 死人不会臭，呕吐物会臭，它起码不会臭到你的鼻子。
0: 啊，死人会臭吧？会有尸臭味啊？
2: 没有那么快啦。
1: 啊、死人会死，就是他一死之后，他就会从他的肛门跟任何洞流出任何的排泄物，
0: 没错。
2: 哦天啊！
0: 可是我觉得死人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不会有咳嗽的问题，这样子。
2: 啊，那的确
0: 一直在开地狱感。好，我不管，我要讲我那个第一天上班遇到的故事。这个在我们第一集讲过了，但是我只要看到新来宾我就会讲一遍。反正就是我第一天，正是我第一份打工，第一天上班，我就是在去超商，然后就耶上班喽。然后就上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阿嬷，她就是每天三餐饭后睡前都会来我们店里。然后她来我们店里的时候，她都会买一瓶米酒跟一个红茶。前两次就是没什么问题，很正常的过来喝一瓶红酒，喝一瓶红茶跟米酒，然后就走了。结果第三次她来的时候，她一进来，就你知道强者自带 BGM， 她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听到她的那个脚步声有啪叽啪叽的走进来。然后一开始我就看到她地板上有一点点脚印，翻走过必留下痕迹。我想说，哦，我这个人
1: 生脸，
0: 对，我想说，哦，这个人，哦，酷哦。然后我真的我没有想太多，因为我很忙，而且我那天第一天上班，我想说不要讲太多话。然后就他后来他就去一样，就是红茶跟米酒嘛，然后坐到那椅子上面。他坐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看他突然站起来，然后面色凝重，然后往后一看，然后他又在拍那个椅子。我那时候就想说，哦，他是可能觉得我们椅子比较脏，然后或者是可能在帮我们打扫。我那时候还想说，哇，这个阿嬷人真好哎。然后就后来他就又啪叽啪叽的，就是丢完垃圾就回去。我想说，哎，怎么突然他的这个脚印颜色变深，还变液体，还变黄黄的嘞？然后就是我正在疑惑的时候，我的同事就离开我，然后去，因为那个阿嬷她离开的时候没有靠椅子。扁他，然后同事看到那个椅子上面，他就直接大喊一声 ：“Oh shit！” 然后我跟他说：“上班不要乱讲脏话。”他跟我说：“他没有在讲脏话，是真的 shit。”我就看到，我走过去看那个椅子 ，Oh damn！ 你知道吗？就他不是手在那边挥来挥去，我以为他只在拍椅子，就没有，
1: 他在发石墨汁，
0: 对，他在画画，他就叫啪啪 啪，那个椅子上面全部
1: 都，他以为他在抹薄饼上面的起司，
0: 对，他在抹那个酱。他以为他烤吐司，只是这里没有烤箱。这里是 OK 上班第一天，然后上班第一天，我的店长后来来店里面一听到这件事情，他就哇哦，你会不会被吓到？我说不会啊，他看起来他屎跟我家狗屎差不多了，我就觉得还行。好，我讲完。那我们话说回来，餐饮业、零售业就是这么的神奇、多元又美妙。那蒋小姐，听说你好像还有个故事，好想听哦。
1: 那就是我们餐厅每上一道菜，我们都有一个账架，然后上面会有他们的各项菜品。确认菜单之后，我们会放在旁边，然后每上一道菜就要划掉那道菜，让那个客人可以知道我们到底什么菜上了，什么菜没上。结账的时候也会确认到底有没有全部菜都到齐。但我不理解为什么我已经划了三次账单，我已经每次都会上完菜拿起来划单了，嗯，他还是给我把那个账夹翻起来盖起来放在旁边。
0: 他可能是怕他着凉。
1: 他是怎么了？他是觉得这样子覆盖件陷阱卡会折比较多钱吧？
0: 他可能突然想玩一下游戏网站。
1: 我都已经画三次了，你还要给我盖起来？
0: 那你有跟他说不要盖起来？
1: 我有说，我前面三次有跟他提醒说，这个尽量不要帮我们盖起来，放在旁边就好了，结账的时候会再拿给你。
0: 他有说好之类的吗？
1: 他有回我，然后还是盖起来。 覆盖陷阱卡真的不会比较折比较多钱、欸、还是一样的价格。
0: 艾藤突然想玩暗棋这样子，
1: 我真的不理解，而且他们就是拿回去之后还要拿手机放在上面，或者是拿其他东西放在上面，就是
0: 充电
1: 吗？可能觉得就是位置不够用吧，但是我们都会帮他们放在比较旁边，也不会挡到他们桌子上使用空间的地方，他还是要拿过来放在桌上，然后用其他东西盖起来。
0: 可能觉得他是铃芽之旅的那个门石，有没有？还要垫着，不然等下那蚯蚓可能会跑出来，就突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所以他在为了世界和平这样子。
1: 我真的不理解。
0: 那林先生，你还有什么故事想分享吗？突然 cue 你，
2: 突然你这样突然讲，我没有
1: 啊，就是
2: 突然想不起，
1: 虽然跟我的上班经验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这件事，也蛮
0: 好
1: 笑的。就是我以前有学过化妆嘛，然后我有想去考化妆师执照
0: 哦，丙级吗？
1: 丙级，然后之前有在做准备，现在也还在做准备。嗯，因为之前的梦想是想要当新蜜，
2: 这大家现在讲这个吗？
1: 对，然后。我就帮这位林先生化过妆，
0: 好想看啊！为什么？
1: 有照片吗？当时我帮他化妆的时候，我就是帮他画下眼睑的位置，然后我就跟他说往上看，往上看，然后他就给我直接翻白眼，我就一瞬间突然觉得还是我是在做入殓师啊，
0: 他是第五人格启动，
2: 你
1: 就觉得
2: 这个方向
1: 还是我不是要做新蜜，我是要做殡葬业的入殓师，
0: 那这样他不会有客。是问题哦。
1: 对呀、啊，我就 Oh my God， 我只是让你往上看，没有让你翻白眼，有点吓到我了。我当下觉得我好像不是在做一些正常的。
2: 真的不能这样断臭。
0: 啊，有照片吗？好想看哦。
1: 我没有照片，哎、欸，我有拍影片，到时候找给你看。
0: 耶、yeah ，那、啊、你觉得画完如何？
2: 太直了。
1: 就是那个对他来说，他是比较偏黄一点的肤色，暖色、嗯，但是我选的是。紫色的粉底，
0: 哦，你说冷色调，
1: 不是粉底，就是冷色调在他身上会看起来太亮
0: 啊，
1: 所以要找一些比较暖一点或比较透明感一点的会好一些。
0: 啊，你好认真，我现在突然觉得你们两个真的就是乖宝宝哎，你看有在认真练发尾，然后又在认真准备这个考试，大好人才啊！
2: 哦、你好好，你把我们你把我们其他的部分全部都折起来，
0: 什么？没有、啊。没有，
1: 私生活部分就先不讨论啦。
0: 这啊、这个感情部分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来嘛，认识一个月还没有要在一起嘛，啊，其他部分就不好
1: 守矜持的部分。
0: 对，啊，其他部分就
2: 死装。
1: 哎呀，
0: 嗯 ，OK， 没关系，大型打脸现场。是谁开始说，嗯，我们就还没有在一起啊？99加消息，然后现在啊，其实。
2: 还不错，
1: 就是觉得我分享了那么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就是人家比较了解我了，就是，
0: 但是你也分享很多事情给我们呢、啊。我叫
2: 我
0: 们
2: 先要对你展现控制欲什么的，让你有一点点。
0: 我先
1: 99加different
0: 99加消息。问号，好，我现在就是场面好失控。好了，那这次于是我不干就到了这边结束啦。那如果还想要听下一集的话，再说。拜拜，
1: 拜
2: 拜。
3: 于是我不干了，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以及 桑岸 每周二2:05首播。想知道更多节目内容、迷音贴文、配语饮料都喝全糖吗？主持人真的下海跳亚雷亚雷大小姐吗？敬请锁定于是我不干了的 IG， 欢迎按赞、追踪、分享，好人一生平安，啾咪。
4: AM729欢乐到永久 ，FM88.1就是要你听。
5: 放音乐，疯狂流动，再找到我。
4: Hello，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糟了，原本想说爬爬正大附近的山散散心，而怎么不小心就迷路了嘞？哎，前面有个慈祥的老伯伯耶，不然我去向他问个路好了。哎，伯伯你好啊，请问，
1: 哎，年轻人啊，我看你身体强壮，是个优人奇才啊。这小伙子第一次打鼓就这么厉害，我决定了，我要把你永远留在游人剧场，哪里都不给你去了。
2: 大家好，我是青年游人的团员罗正伟。游人神鼓20多年来深耕木栅，在老泉山上剧场，透过打坐、打拳、打鼓的三大训练，沉淀心灵，活在当下。欢迎大家来到山上剧场走走，参与年度展演，进一步了解游人神鼓和青年游人。
3: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4: 夜深了，你是一个人在等车吗？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5: 动物方程式，小时聊聊，大卫必加，艾琳书房，印地街，惊声尖叫，下午5点，美丽无法挡。
6: 在华语文学的星空里，有一颗光芒冷冽而持久的心，它写爱情，也写时代，写繁华，也写苍凉。它的文字像旗袍上的暗纹，看似细碎，却处处藏着人心的起伏与命运的褶皱。一座城市，一段情事，一个女人的转身，都能在她笔下变成时代的剪影。有人说她写的是爱情的残酷，也有人说她其实写的是人在乱世中的孤独与清醒。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的一小时，让我们走进张爱玲的世界，在她冷静而华丽的文字之间，看见旧时代里的前卫角度，也从而看见我们自己。
7: 我不预备装模作样的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作郑重的秘密，就当这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凄凄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吧。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03分，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爱玲书房，我是主持人焦珍，跟着我一起穿梭在华文文坛传奇作家张爱玲的书房里，一字一句，一步一步读她的故事，懂她的人生。那非常的不可思议，爱玲书房来到了最后一集的特别节目了。那回想这一路以来的感触啊，真的是心酸血泪都有，那也是有失必有的，觉得非常的，在结束的这一刻觉得非常的五味杂陈。那从写企划书开始啊，让这个节目从零到有，还有每个礼拜一直狂写 RD， 然后还要改他们的这种逐字逐句，再到每集去找对应歌曲的时候的绞尽脑汁。因为爱玲书房毕竟是一个比较中国比较古典的这样子的节目嘛，那我的原本的歌单里面其实中文歌真的算是还蛮少数的，所以为了这个节目啊，也花了很大的心力去搜集自己的曲库，然后来去呈现给大家哦。那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让我洞见了、看见了、发现了自己的有限，可是在这个有限当中啊，还是偶尔发觉到里面有溢出来的一点点无限哦。虽然这个节目没有入围任何的奖项，当然对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是意料之中啦，毕竟爱玲书房本来就是个资讯量太爆炸了，然后我既想要讲的又多又广，可是我还想要讲的又深又鞭辟入里这样子。那既然就是人不能什么都要嘛，所以呢的确是意料之中，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节目我做得很开心。那今天的这一集特别节目呢，就准备要带大家一起来回顾爱玲书房的这11集节目到底都在聊一些什么，还有制作幕后的各种取舍啊跟挣扎，那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在死到不行的行程当中找到喘息的空间来写爱玲、读爱玲。 我觉得经过这个学期啊，我已经又浴火重生，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牛马了。对，这边应该要搭配一些苦笑声这样子。哦，对，然后我当然也会回顾到两集异动节目当中跟来宾的一些小故事啊。那现在呢，我们特别节目的开场闲聊就即将要结束了，现在就准备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它在前程里。但今天我们讲的不是艾琳的人生故事，而是讲艾琳书房的前世今生。从天才神童到震动文坛的一代作家，从上海的繁华岁月到远走海外的孤寂晚年，蒋爱玲的人生如同她笔下的故事一般，华丽冷静，却又隐隐透着苍凉。第一单元，她在前程里，就让我们从她的人生开始说起。欢迎来到第一单元，他在前程里。那在这个单元呢，我通常是会按照顺序选择张爱玲生命中的某个时间段落，慢慢介绍他在不同年岁所经历的事件，还有情感的变化，探讨在这些时光流年当中，他所感知到的啊，体察到的种种事情，是怎么样悄悄渗入他的文学作品，倾诉出日后他笔下独一份的华丽与苍凉。对，这个是我通常会做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呢，我们刚刚讲到了是要来谈艾琳书房的前世，对，应该是前世，还没有今生。对，那话说艾琳书房的诞生啊，其实是因为我从大二开始迷上了听说书的 podcast、哦、那当然有时候也不一定会是说书啊，也可以是一些文化的现象。比方说我现在就随便拉几个最近爱听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好了。那第一个呢，是叫做《影视之外的真实高墙：一位学者眼中的规训与惩罚》。那因为我这学期在学校修了健走课，那这个健走课它非常的自闭，就是基本上我们每个礼拜一早上会花2个小时的时间自己跟着这个队伍无言的暴走。对，不管是下雨晴天还是风吹日晒，就是在这2个小时当中，大家都会戴上自己的耳机，听着各式各样的音乐啊，或是 podcast。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最近在健走课上听的一集节目。那这个节目呢，我觉得还蛮有自己的主题，还蛮有趣的，就是他邀请到了一位在英国读艺术的学者。那这个读艺术的学者，他选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研究的论文，他的论文的主题是他要探讨艺术的行动、艺术的课程怎么样在监狱当中为这些就是犯人，为这些犯人给到他们一些疗愈的、啊、心理上的支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更好的重返社会哦。那因为这位研究者他是中国人嘛，那他在英国其实比较难，就是他在英国比较难进入异国的监狱，所以后来他就回到了中国打算进行他的研究。那我一开始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在我的印象或在我的理解当中，中国的监狱应该也不会比英国的监狱好进到哪里去，毕竟那都是一个就是很多很多管制啊，规训非常重的地方。那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来宾他还是成功找到了方法进到监狱当中去进行课程哦。那他运用了一些画画的啊，或是说演讲啊、表达的这样子的课程，让各式各样的犯人他们都可以听进他所说的话，然后甚至这些犯人到最后还可以跟他产生一些非常良性的互动，去问他说哎，那现在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啊。他们也会告诉这个研究者他的一些担忧，比方说他们担心出去之后没有办法跟社会重新的有连结什么什么的。所以呢，这个是最近在听的一集节目。那之前还有一集节目我也蛮有兴趣的，就是读言情还是真清醒，琼瑶竟是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对，那琼瑶在我们这一代印象当中就是一个写下非常通俗啊，非常非常通俗、非常芭辣的这一种言情小说的作家。但是在听了这一集节目之后，我才发现才知道说啊，其实琼瑶她的文章感动了非常多在当时候可能是70-80年代的这一些陷入了在加工出口区，应该60-70年代在加工出口区工作的这些女工，她们没有自己的，她们的人生目标是跟原生家庭紧紧的绑在一起的，她们，但是她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渴望有一段梦幻的恋爱。那其实琼瑶的这些故事给了这些女性她们非常非常多的出口，让她们这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一种艰苦、哪一种心酸，可以透过她的小说找到一个宣发的地带、宣泄的地带哦。所以我也看了，后来也因为这个节目 跑去看了这个杨立洲导演他帮金马五十做的一个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里面就有拍到他去访问这一些看了琼瑶改编电影的现在都是阿姨阿嬷的这一些观众。那这些观众他们聊到琼瑶的故事的时候也都是潸然泪下，就是好像又重新回到自己还是青春小姐的时候。所以呢，这两集算是我最近在听的或者是说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 podcast 这样子。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这一类的内容好像比较少在台湾公开的 podcast 平台上面看到，所以我其实都是跑去听中国平台的内容。可能因为中国人多地广吧，他们的虽然现在在 podcast 在各个地方都是一个很红的媒介的管道，但是在中国现在真的还蛮超前的。我本来是一个不爱听 podcast 的人，因为觉得说 podcast 很容易变成资讯量很低啊，因为我有一点资讯焦虑，就是我无时不刻都想要吸收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 podcast 用听的有点太慢了，我会更倾向于去听、去读、去阅读啊，这样子会比较快一点。或者是说 podcast 很容易变成一个你很难融进去的那种嘻嘻哈哈的氛围。但是去了中国平台听这些 podcast 之后，发现一些新大陆，就是他们做的内容，有一些还蛮新颖的，比方说像是。鲁豫他是一个中国的主持人，他有做一个烟中花束的长播客。那每集呢他都会邀请一位来宾来到他的节目现场啊，然后他们会有时候聊一个半小时，有时候聊到两个多小时，但是就是引人入胜，让你愿意一直一直听下去。或者是说我最近很爱听的一个女作家，她叫做蒋方舟的一周方寸，这个 podcast 节目也非常的推荐给大家。那她对张爱玲也有非常深刻的见解所以呢透过这些 podcast， 我觉得我发现自己其实更偏爱听的是讲文化啊、讲文学、女性议题的这一类的节目。那我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觉得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接触到了讲张爱玲的 podcast， 所以下定决心要来做爱玲书房的这一集节目。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是由五月天他们在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所写下的《拥抱》。等等，再回到节目听我跟爱玲的渊源好了。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演唱的《拥抱》。那讲到五月天呢、啊，我七月份要去听他们在台北大巨蛋的5/25+2演唱会。对，哎，那虽然现在很多人骂他们很甜啊，或者是说爱假唱，或是变得很油腻之类的，但我就是买一个情怀啦，就是圆一下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毕竟小时候谁不是舞迷？那之所以要点播这一首《拥抱》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里面有几句歌词我太喜欢了，像是“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才18岁的阿信，他就写得出这一种词哦。那说到这边，刚好鬼转到我们的张爱玲，我觉得自己一直对于早慧的天才还蛮迷恋的，还蛮情有独钟的。那尤其是怪异的早慧的天才，那张爱玲她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哦。我觉得这样的迷恋啊，好像跟我小时候的各种经历也有着一些关系。因为虽然我算是出生在一个比较竞争，当然教育上的竞争比较没有那么激烈的地方，澎湖，但是我出生的时候都已经2004年了，我觉得精英教育的风也应该要吹到澎湖了。那我从小时候开始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奖项或是荣誉会叠加在我的身上，比方说擅长写作文啊，得文学奖啊，游泳啊，破纪录啊，甚至说可能跳级的考试资优生什么什么的。那这一些各式各样的头衔，现在当然看起来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在当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的小小的世界当中，已经很不可一世了。直到了现在才慢慢觉得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啦。但是我小时候呢，就不是那一种天生非常个性开朗的自由生啊。如果我真的是个性开朗的自由生，这样就太好了。但是我觉得反而是这一些奖项跟荣誉，让我从小就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就是我从小就觉得说自己一定会离开那个让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地方。那也因为这一种心态，我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常常会下意识的在心里帮别人打分数，然后如果分数很低，就会想要去贬低别人。换成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很命的人吧，这样子。对，所以跟别人相处的不好，我就只能躲进书本的世界。那图书馆里面的书，我几乎都算是看完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图书馆报道。那其中当然也就包含了张爱玲她的小说。那一开始对张爱玲的认识啊，其实非常的浅薄，就是比方说她的出版社，她的书籍在台湾的出版社是皇冠嘛，那皇冠出版社上面会有她的小插图，然后小插图上面就是一个挽着头发的一个非常秀丽的中国女人。一开始这是我对张爱玲的外貌上的印象。那我第一本读的张爱玲的小说是《倾城之恋》，可是就像我以前在节目讲到的，《倾城之恋》我其实读的似懂非懂，当时候啦，然后唯一记得有印象的就是《倾城之恋》有一堵石灰墙，那这一堵石灰墙其实正是白流苏跟范柳园他们在这个地方许下了他们终身的誓言，可是也是在这个地方他们一开始洞见了彼此的那一种你躲我猜，那一种你追我逃。对，那另外还有对张爱玲的认识，就是她跟渣男呼兰成的恋爱，或者是说她的文字上的天才是让人非常折服的，这些是我一开始对张爱玲的印象。可是到了应该是高中吧，高中有一篇课文是《天才梦》，那张爱玲她在《天才梦》里面有一句非常非常有名的话，叫做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念性的小烦恼，生命就会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对，那读到这段话之后，我记得当时候非常非常的震撼哦，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也有完全的共感的经验，我也觉得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是很快乐的，可是一旦我需要跟别人交往，一旦我需要陷入一个竞争的场域，我就会非常的不自在。所以呢，我因为这样子的共感，我去查了张爱玲的故事，她的整个人生的经历，那读完之后非常的震撼，我甚至开始想象自己就是另一个相对来说才华几乎没有才华的张爱玲，我没有办法理解我自己，那我常常被别人误解，或者是说有时候根本没有让别人来理解我的欲望哦。所以面对张爱玲，我总是有着一股想要拆开她层层华丽文字表面下的真心是什么样子的冲动，我想要理解他，那也许理解他就能够帮助我理解我自己。但这并不是在说我一定是跟张爱玲很像啊，而是说也许从一个我仰慕的对象开始，我就能理解说这份迷恋到底是出自哪里。那就像我刚刚可能为自己分析的那样咯。
对，那我们讲到这边啊，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是由王若琳演唱的《迷宫》。那虽然呢，歌词里面唱的是爱情里面的那一种暧昧与猜疑，但是对我来说，这一份迷宫呢，就是我在探索张爱玲这条路上所走路的迷宫。当然，这一条迷宫走到最后是越走越清晰了。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等等再进到二单听这个节目的制作细节吧。

很少有圆满的结局，很少有终成眷属的情人。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人们相爱、靠近，又在推移之中逐渐错过。看似细微的一字一句，却悄悄介绍给我们人性深处的孤独与挣扎。第二单元，回声传不定，让我们一起走进张爱玲的作品世界。

了，那在我们的第二单元呢，开始要讲的是我制作《艾琳书房》这个节目的一些细节哦，就是说，因为在各式各样忙到爆炸的行程里面啊，不管是电台本来就有的事情，或者是大学报啊，外面的实习，外面的志工，或者是说我自己的家教这种打工，就是还有各式各样随机触发的杂事非常的多。那我觉得做艾琳其实算是我在这些忙碌的事情当中苟且偷生的时间，因为这是我真的很喜欢的事情。那一开始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不是很熟悉要如何将作品跟张爱玲的生平搭在一起，因为有的书的内容并不吻合艾琳的亲身的经历，所以有的后来是找在她那段生命经历时写下的书籍。那每一集的 RD 大概都要写，如果认真来写的话，我几乎会写到5个小时这么多。那如果是要逐字，因为要逐字逐句的认真写，还要去转译他们的资讯嘛。那几乎所有的书都是以前就有读过啦，但是有的真的是忘得太干净了。那幸好现在网络上的电子书非常的多，有的书我几乎是在写 RD 的时候又再把它重新读一次，所以工时又在不断的往上增加，实在是非常的惊悚哦。那资讯量跟我的 memory 要怎么平衡这个东西啊，也是一直以来苦恼我的事情。像是在第一集《金锁记》的时候，我其实想要讲更多，因为《金锁记》是在讲母女的关系嘛，那我其实想要讲更多我自己的故事，但怕有点恐怖，所以呢，有时候不是我没有想法，而是这些想法觉得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说出口，所以我觉得躲在艾琳文字的阴影下比较安全一点点。那我在设计讲书本的情节、书本的细节的时候啊，其实有过一个想法，因为我会念书本的原文嘛。那念原文的时候，我担心我自己的声音表情啊，没有办法跟我现在这种平常主持的音调做出很大的区别。所以其实本来有这样的想法，是说看可不可以截取出一个，就放一个短暂的衬乐。不是算成语，就是放一个短暂的音乐，可能3到5秒这样子，然后在这个3到5秒结束了之后，再去放我念原文的声音，然后他念完之后再用这个音乐把它收尾起来。本来是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说去做广播剧，但广播剧的话我觉得自己在制作上没有这么多的时间，那找人来念的话，我想说一开始有想说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念这个声音，可是因为一开始也没有去争小助理，所以呢后来最后就只能变成说稍微小声一点，稍微变一点音来讲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的声音变化的这个尺度真的是太小了，所以可能大家有点听不出来，这是一个很抱歉的地方。那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艾琳书房的每一集节目都有一个7分钟还有另一个8分钟主持的大魔王，我每次都写到快发疯，因为这两个基本上都是2000字起跳，其实根本可以不用写到这么多啦，但是我就是很想要全部把它塞满，我可能有一种疾病吧，对对对，所以呢就非常后悔寒假的时候没有先开始写一点点，因为要把它写的就是要把很多很多的资讯变成只有短短2000字，我觉得转译上的困难是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让大家听得懂，虽然我很多时候好像还没有在管这件事情，但然后你要去把整个故事的大纲把它拆开啊，然后分成照我的节目架构去把它分成3个大段落，还要找到相对应的可以代表他们的关键的词句哦，所以真的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现在回看这11集啊，我觉得是可以用浩浩汤汤来形容的 RD， 我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做到的，对，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对，但虽然稿是写得出来，可是执行上也是有点障碍这样子，因为可能从小讲话习惯跟加上戴牙套有关系，我其实很容易大舌头，然后一紧张就会更明显，然后大舌头还会再加上语速变得很快很快很快，有时候是语速很快单独出现，那讲话讲得很快，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就是可能脑袋想太快但嘴巴跟不上，那讲话一快就会含糊的吃掉很多字嘛，又会因为喘，所以对，因为喘所以换气会很大声，这真的让我很苦恼。对，不可能都到了电台第2年还在练习怎么讲话，我觉得语言表达真的是我一辈子要精进的一个罩门哦。对，但这一集不知道什么到目前为止讲的还可以。对，那还想要再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艾琳书房啊，其实之所以选择用单人来做，是因为我透过上学期做站在岛下的节目。站在岛下是我上学期跟阿宇做的一个
社会议题访谈的节目，我每期会讲一个议题，然后邀请这个议题相对应的老师来跟我们进行，来跟我们访谈这样子。那透过站在岛下的经验，发现自己好像不太适合做双人的节目，因为跟别人我好像很难跟他培养默契，或者是说很爱强化。对，但最主要的一点还有就是，站在岛下真的是制作起来非常的累，就是可能两个小时的节目，然后他后面的工时更是不可想象这样子。所以到了这学期，我就只想要做一个不用邀请来宾的，然后完全的待在自己这个美好的世界当中的一个节目啦。对，但是担任主持也真的非常的困难，尤其是面对我刚刚讲到不管七分钟八分钟这么大的一个主持的时间都要靠自己来填的时候，真的很痛苦。那你自己也需要可以想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触角啊，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脑力激荡，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就真的只有你自己，就是成败好坏都靠你自己来去掌控了。嗯，对，但讲到这边啊，虽然细数了很多有一点痛苦的事情，但其实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快乐的瞬间啦，就是可以把自己完全消化咀嚼完的内容分享出来，重新一头栽进艾琳宇宙，更认识这一位觉得和自己的经历心有戚戚焉的作家。我觉得这间录音室在周三的下午五点啊，其实是完全完全属于我跟张爱玲的。对，那讲到这边，我们现在听到一首歌曲是由昭玲演唱的《散步》，这首歌是最近的爱歌，因为我觉得它就像是台湾自己的火车大梦一样，一站一站的转弯，坑坑锵锵的经过山洞，会有很多的震抖，会有很多的颤抖不安，可是有很多柔软的幸福交织在这一场散步当中。那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爱玲书房听我聊每一集的小故事吧。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昭玲的《散步》。那欢迎回到暗影书房的特别节目，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5:32。我是主持人焦真。那刚回顾完我发想《暗影书房》这个节目的契机啊，还有对艾琳的这个情有独钟之后，其实也分享了《暗影书房》在制作上的各式各样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想要更深入的分享每一集的细节还有故事这样子，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集开始吧。第一集的标题呢是叫做这个母女之间为

式各样的小事去吵架，那妈妈也经常对他有着很多的贬低哦。艾琳跟妈妈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复杂，但是对艾琳来说，也许正是因为看见了母亲她作为一个在那个时代的女性，然后知道妈妈的各式各样的艰难，可是又自己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她也感受到了跟妈妈之间的妈妈对她的那一种爱好像是有条件的，所以她才会同时感到一种受伤，因为你爱你才会，你有期待才会受伤害嘛，那受到伤害之后也有一些怨恨的情绪，可是他却又对妈妈流露着一些理解跟敬佩哦。所以艾琳的童年是这个样子的。那回想到我自己跟妈妈的关系好像也很像这样，就是想要靠近可是却又总是会受伤，只有有距离的时候才可以让我们距离产生美嘛，才可以让我们贴近彼此一点点这样子。那金锁记作为高中的课文啊，在这一次重新阅读之后也是再次非常惊叹它的绝妙，就写的真的非常的好。那像是在那一集节目里面有提到说，七巧她对床上像腐肉一样的丈夫摆出非常愤怒无力又绝望的表情，那七巧看着那一具就像死去的肉体，好像看见了自己被困住的命运，守着活寡一辈子绑在一个早就已经腐败的未来上，她不知道自己的爱或自己的生命力该何去何从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集的节目在讲母女关系，还有曹七巧她的她因为没有爱，所以成为一个也要掠夺掉别人的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女人。那第二集节目呢，讲的是茉莉香片，是叫做沏一壶茉莉香片品破碎童年的苦涩余韵。茉莉香片我们之前有聊到说是写作在张爱玲住在上海的1943年，那也收录在她最有名的小说集传奇当中。对，那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叙述这部作品的话，就是因为原生家庭不美满而性格扭曲的男青年差一点杀了爱慕他的女同学的故事哦。对，是一个很像凶杀案的形容，但是在这一篇小说里面，我们那时候探讨的不是事件的结果，而是结果之所以会形成的背后的各式各样的脉络。因为这个故事是在聊说，生长在富裕家庭的大学生聂传庆，他虽然不愁吃穿，可是呢他的家庭关系确实就是他跟父母之间，父母对他的态度非常非常的糟糕，就是不止打跟骂，还有很多的大人之间的怨恨要牵扯到小孩子的身上，所以在常年没有关爱啊还有尊重的状态之下，聂传庆他成为了一个很自卑然后内心非常压抑的一个人，他几乎没有能力去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哦。那对于世界他也总是下意识保持着一种很疏远的距离，用敌意把自己一层层的武装起来。那直到他在学校遇见了万人迷颜丹珠，这个女孩的个性呢跟他是完全相反的，就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她是一个非常活泼明媚大方自然的女孩，你可以用想到的所有的美好有关的形容词去理解她。那她也来自一个充满着温情跟关怀的非常健康的家庭，她其实不知道世界的背面长得是什么样的样子那因为不知道阴沉是什么样的意思，她也不知道恨意会有什么样的形态出现，所以她跟聂传庆之间的互动其实让她一步步的走入危险当中。那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啊，其实是他被聂传庆在山上一顿暴打，那聂传庆他也只是头也不回的跑下山去了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读完茉莉香片之后非常惆怅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聂传庆身上几乎都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就上次也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说，我们好像都很难只跟有着阳光啊快乐一面的人去相处，因为聊不起来，面对很多很多的就是 deep talk 啊，或者说 deep talk 的瞬间，或者说很多的难过忧郁的事情，他只会跟你说你要乐观思考啊什么什么，就这样带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心中虽然不至于生起到跟传庆一样想要殴打他的这种恐怖的心态，但是确实会有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觉。对，那回顾了前两集啊，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前两集都是聚焦在艾琳的童年身上。那接下来想要听到一首歌曲是由苏打绿演唱的《敬未来》，那这个是苏打绿他们自己的版本。我们再继续往着未来复习艾琳书房的每一集节目吧。

听到的歌曲是苏打绿的《近未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展到艾琳去香港读书的大学时期，要介绍的呢是两本书籍。第一本书是《同学少年都不见》，然后还有另外一本书是这个，等一下突然想不起来，另一本书是这个《倾城之恋》。对对对对对。那在《同学少年都不见》呢，讲的是他跟自己的好朋友严英的故事哦。因为严英是他从大学期认识的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是随着两个人的境遇不同啊，社会阶级产生了改变，两个人渐行渐远。那也就是在这样幽微的友情的变化之下，张爱玲写下了《同学少年都不见》的这个短篇小说。那这篇小说里面蛮有趣的，就是他玩了一个同音字的游戏，就是那个同学少年都不见的见是被哥哥骂人的那个见哦。那见在这边指的是某个人在经济条件啊、社会地位或是各方面都差别了一个等次，所以说都不见的意思就是说谁也都不比谁还要差啦。不过这应该是有一点张爱玲他在社会地位啊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这样子的心理安慰的用意，他选这个字应该是这样子的用意。对，那在《同学少年都不见》里面讲的是赵觉跟恩娟这两个本来是学生时代的好朋友，但是离开学校之后产生了非常大的社经地位上的差距。那赵觉境遇非常的坎坷哦，连找个体面的住所都很困难，但恩娟却是风生水起，事业非常的成功，完全是财经名流这样子。那这本书写了从他们的少年时代开始写起，一路写到两个人都迈入中年移居海外，他们仅有的最后的一次见面，中间夹杂着多少多少细微的、微小的，让人敏感的人，你会一眼就看清楚其中让人不舒服的事情是什么，这样子的故事。那也在这一次相见之后，赵觉跟恩娟他们两个人再也不见了，就像张爱玲跟她的好朋友严艺一样，他们也在，就是在一次见面之后，方才知道这已经是两个人最后的永别。对，所以这本书读起来呢其实也是蛮惆怅的。那在我们到第四集节目呢，介绍的是《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的标题那时候是这样下的，咿呀咿呀胡琴响，香港城陷落所成就的勉强爱哦。那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倾城之恋》是我第一本读的张爱玲的小说，那我觉得太早读张爱玲的话真的会很早就看清楚关系里面的尔虞我诈这样子。因为《倾城之恋》讲的是白流苏跟范柳园他们的勉勉强强才成功的一场爱情故事哦。因为白流苏她算是一个已经离过婚、年纪又老大不小的一个女子，她只剩下漂亮这个资本可以拿去博弈。那在这个博弈跟他是在跟谁博弈呢，就是跟我们的男主角范柳园。那范柳园他更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虽然有下定决心想要跟白柳苏好好的谈一场爱情，好好的以结婚，也不是说以结婚啊，就是说以努力的练习真爱的技巧作为他们谈恋爱的前提，可是白流苏他只一心一意的想要赶快把自己嫁出去，想要赶快的找到一个人生的这种避风港。当然这个避风港不只指的是感情上的，更多更多指的是经济上的，毕竟她也是一个即将要年老色衰的女人了。但是两个人就这样子你猜我躲，然后一直没有办法终成眷属，是好不容易到了香港打仗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才因为战争有一种吊桥效应的感觉，感受到身边真的只有彼此是真实的，所以呢才勉强就在那个兴头之下去结了婚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小说的结尾一直都让我非常的震撼。这个小说最后结尾写的是说也许他们可以幸福个5年10年，所以你看就算他们两个纠缠了这么久，就算发生了一场城市陷落的战争来去成全他们两个人的爱情，他们的爱情也只能够延续5年10年这么短的时间而已哦。对，但是这已经是爱琳笔下跟 Happy Ending 这个结尾最有关系的一个故事了。因为至少在战争的炮火当中，这两个人终于愿意对彼此投降，对不可预料的事事投降，知道自己剩下的只有残存的躯体跟两颗已经累了不想再你追我躲的心。那至少剩下的这一些啊，可以换来一段看起来好像是真心的纯情，是自欺欺人也好，那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的《180度》。180度唱的是这种你躲我猜的爱情关系。那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就要继续进到爱琳的爱情故事喽。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的《180度》。那我们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可能只能选几部比较重要的小说跟大家分享回顾啦。第一个呢是张爱玲她后来大名鼎鼎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那其实不如同他的片名给人的印象哦，其实我觉得《红玫瑰与白玫瑰》讲的根本不是爱情，而是在讲一个人怎么样因为为了追求世俗所认定的完美画地自限，那放弃去做他自己的人生的主人，那乃至于他到了最后赫然发现自己曾经得到的都只是镜花水月，可是失去的却是真实人生哦，这样子的悲哀的故事就好像一个警示预言一样，我们读着读着也可以在男主角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那我觉得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情节啊，是我们的男主角他后来已经结了婚，他在电车上遇到了自己从前厮磨的对象，从前恋爱的对象焦蕊。那焦蕊他也已经结婚了，他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两个人免不了打一声招呼，互问一声你过得好吗。那童振宝，我们的男主角还在深入问了女主角一句话，他说你爱你现在的丈夫吗？那焦蕊这样子回答他，那焦蕊的回答让我觉得他是张爱玲笔下最清醒也最勇敢的人物哦，因为他是这样说的，自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爱，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但以后还是要爱的。所以因为我们的男主角对这个焦蕊以前是有点始乱终弃啦，所以他应该是被伤透了心，然后我们通常会认为说他是被伤透了心啊，随便的找一个男人嫁了，可是想不到焦蕊他还是不愿意妥协，他是认真的去恋爱了之后才决定把自己再一次托付出去，他尽管被伤透了心，可是他还是有着爱别人的这一份勇敢哦。对，所以我们以为世俗可以搅碎这样子的一个女人，可是焦蕊却偏偏因为她对爱的虔诚而得到了永生，她能够从大家凌厉的七嘴八舌的这种八卦的齿牙当中讨出升天。虽然她的确是老了，可是这是必经的过程嘛，反而会衬出她会随着时光搓磨而焕发的生命力这样子。那接下来想要介绍的作品是张爱玲她在离开红色中国，当时候已经被共产党所占领的中国的前夕，那也是让她建立进入英语市场信心的作品《秧歌》。那《秧歌》这一部作品啊，对很多观众来说应该是很陌生的，因为像我自己也是从国中开始才读张爱玲的，因为像我自己也是到了高三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一本书。那《秧歌》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在说。很多的这个，就是共产党他们开始去做所谓的土地改革之后，其实农村的穷人们还是没有办法翻身，还是没有办法连吃得饱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男主角跟女主角却听信了政府所谓穷人已经翻身了的政治宣传，他们回到农村进行所谓的生产的动作。对，那除了这两位主角啊，故事对农村地区的领导阶层有着非常非常细腻的描述。那不管是里面的领导王同志啊，还是下乡取材的剧作家顾刚，他们都对自己的过去有着非常浓重的心病，那都没有办法化解，而且更在土改所导致的一片饥饿当中，这些问题都慢慢的激化，最后导致了一场悲剧哦，民变发生了，让我们的主角投水自尽，他的妻子下落不明。那所有的这一些悲剧情节最后竟然只成为了里面的领导写剧本的素材。所以呢，这个是秧歌非常相当讽刺，可是也带出了红色中国另一面不愿意被看到的那一面的作品。张爱玲用她非常写实的笔调啊，还有敏锐的感性谱写出了农村的哀歌，她去写人们怎么样踉踉跄跄的追赶新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新的政治体制之下学着说新的话，但是面对贫穷还有饥饿，他们终究是忍无可忍的暴动引发了恐怖的悲剧哦。这本书读起来是在平淡中非常有着张力，我觉得也是张爱玲对复杂人性非常非常深沉的凝视。那当然也是张爱玲后来，因为这本书是她去到美国之前在中国写的最后一本小说了，也象征着张爱玲小说风格的重大的转变，当然还有她个人的生命史跟整个世界，或者说应该说从东亚到整个世界的这种冷战的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对，所以呢今天介绍的两本书是
这段节目介绍的两本书是《秧歌》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哦。我接下来想要介绍的。歌曲想要点播的歌曲是由林绮玉她所演唱的《代替》。那之所以要播《代替》呢，是因为这个是我以前播色戒的时候，以前做色戒那一集的时候非常爱的一首歌曲。那今天比较可惜没有办法讲到色戒，但是我们就来重听这首歌曲，就仿佛我讲了色戒一样吧。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到林绮玉的《代替》。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由林奇玉演唱的《代替》。那在节目最后呢，想要聊的是张爱玲的自传小说三部曲《雷峰塔》《易经》还有《小团圆》。那在这三本的自传的半自传的小说当中啊，我最喜欢的是《雷峰塔》这一本书哦，因为《雷峰塔》讲的呢是他的童年故事，一直到他出逃离家出走之前的这一段经验。那里面不止很细微的去讲到说爱玲怎么样模仿她的妈妈还有她的姑姑离开雷峰塔镇压的这条路，那她怎么样细微的发觉到生活当中处处可见的男女不平等，还有其他她童年生活当中或甜美或残酷的各式各样的事情，读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动人。我觉得靠着这三部作品，她可以成为她 毋庸置疑可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代表的作品，非常代表的世界的作家。那你会几乎很难想象说这个时候已经年过半百的张爱玲，当时候已经垂垂老矣的张爱玲，她依然想要回到这些童年再小再小不过的事情去书写他们，那竟然写起来还是这么样的历历在目跟新鲜，好像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时光一样。那我觉得她在这样的时间点选择回头重新去看自己的童年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们知道张爱玲她在美国的晚年事业平平，举目无亲，异国他乡，孤身一人，很多很多的空虚感席卷而来的时候，一个人该怎么样找到自处的方法呢？那我觉得动人的是爱玲选择往她记忆中如梦的童年找答案，就好像是穿越了跨越了千百里的物理时间的距离，找到那个闪现在时光层层折叠当中的缝隙，回到幼稚的眼神，重新认识，也拥抱了小小的自己哦。我觉得这是爱玲她对曾经一切的呼唤，可是透过这一份呼唤，她也好像找到了给当前的自己走下去的力量。对，那我想我们读完了这三本小说之后呢，就能够真的看见爱玲，看见张爱玲怎么样用她独有的勇气还有敏感，领先了 整个大陆文坛数十年，甚至到了今天，她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前卫的一个作家。那我想他也会继续引领我们在这个越来越混乱的世界当中找到解密人性的密码，洞见所有的真实，那也回过头来让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是不是真的真的全心全意的去体验了感受了我的人生。节目最后呢，想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由田馥甄演唱的《爱着爱着就永远》。人类明明无法抵达永远，可是却会相信爱会递延，不断地向那前进。爱玲的爱也于是如此，也许你永远没有办法抵达，可是人还是在时间的断裂当中不断地用爱去拼贴出一种接近永恒的幻象，也让那刹那的幻象成为了短暂的永恒哦。所以呢，爱玲书房即将告一段落了，希望在无数无数的刹那之中，有一丝丝的机会，有一丝丝的幸运，可以成为你记忆当中的永恒。我是主持人焦真，我们有缘再会了，拜拜。

0: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1: 老公，快点接电话，
0: 我也会救你哦。
2: 您好，这里是国税局，小姐，您的退税付款失败，麻烦你尽速到附近的 ATM 进行身份认证，要不然系统会判定账户出现问题进行冷冻处理。为保障自身权利，电话结束后请尽速执行，谢谢。
3: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要赶紧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4: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并不会打电话通知民众，也不会用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3: 原来如此，现在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呢。
4: 所以接到这类的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且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3: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5: 开麦，
6: 开麦，
7: 开麦，
8: 开麦，
9: 开麦！
10: 正大之声 On Air， 快来收听最精彩、丰富、活泼、有趣的节目吧！
11: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12: 立法院稍早通过法案，引发正反两极讨论。根据本届第五会期的朝野协商，
13: 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台湾今日确诊数再创新高。
14: 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请民众提高警觉。累计24小时，降雨量已达到300毫米。
15: 哎、欸，你看这篇文超扯，他说这个竟然是假的、欸。
16: 这是我今天的 OOTD，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17: 特别企划时间，由你们来决定我的一天，大家快点去我的限时动态投票吧。
16: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要和大家聊，
18: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13: 嗨，欢迎陪我看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现在时间是傍晚的6:03，欢迎来到正大之声 FM88.7，欢迎你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那大家今天应该会觉得蛮奇怪的，为什么我的开场没有在念那么多的介绍词来介绍我们的单元呢？其实是因为我上次有跟大家浅浅提到嘛，今天是我的关麦时间。关麦的意思呢，就是指我之后就不会在电台再拥有个人的节目，那可能还是会有机会出现在这里，但已经没有办法是一整个学期陪伴着大家这样子。那我其实今天是非常想要开视讯直播，就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但是非常不巧，我刚刚已经提前进来设定，但要开还是他说有出错误啦，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可能他就是想要让我维持我这学期都没有开直播的这个习惯。那我还是想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今天的穿着好了，因为我蛮喜欢我今天穿的衣服跟戴的饰品。我今天穿的是一个有点抹茶绿的上衣短袖，然后搭一个 GU 的 Jorts 短裤，是浅蓝色的。我身上带着一条我才昨天才去购买的项链，它是一家编织矿石的饰品店。我真的觉得就是缘分，因为我这阵子非常非常大量的，不管是在翠还是 IG 还是各种 Pinkoi， 我都一直在关注这种编织搭配水晶的饰品，但是还是没有看到非常非常满意或者是我觉得值得我去入手的。那我自己觉得说，我既然看到了，那我就要去尝试，就像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个性，如果我看到我喜欢的东西，我就想要去追求它。那我昨天在这家摊位上看到的时候，哇，老板都不在哦，然后我们三个人，我还有我两个朋友一起去逛的时候，想说哎，老板怎么，因为我很喜欢那些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然我先拍照片，然后扫描他的 IG 传讯息问他，结果很刚好我们就是看到一个段落，老板三个人就拿着晚餐回来了，就非常非常的温暖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南部或者是东部的朋友，因为他们的皮肤晒得非常的漂亮，然后整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的随性的感觉，价格很 OK， 然后又是他自己设计的。跟大家分享这个饰品的设计是，最下面它是一个黑曜石搭配一个有点像是卡其色的编织，然后上面是一个太阳形状的黄铜，那再接上一些贝壳还有一些木头跟黄铜的珠子，搭配墨绿色的南美蜡线编织出来。我就觉得它很符合我今天的心情，因为我关麦其实不想要太伤感，我是一个泪点很低，但是我不想要让我的离开变成是一件带着太多泪水的事情。好，那我这集就是要跟各位有听过六零节目的朋友们来道别。那虽然很可惜我以后不会在这里有其他的声音作品，但说不定我们以后还可以在其他的频道其他的电台再相会。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六零我想要延续着陪我看台湾这个节目的精神，要用 hashtag 来做标签嘛，来标签我自己在电台的生活，贯彻陪我看台湾的初衷，就邀请大家来陪我看六零的电台成长记咯。那就一起先来听听我的现象杂记吧。

0: 那你在写什么啊？
1: 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超有趣的现象，想要把它记下来。这里是我的现象杂记。
0: 耶、yeah, ，之前的现象杂记我们分享了蛮多主题吧，还是浅浅的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其实有聊过男生在心里面因为一些社会的压力而说不出口的想法，说不出口的这种个性，然后我们也有聊过水晶，对吧？然后也有聊过投资年轻化，然后动物救援，为什么我们还向往新闻业，这些主题其实都是我自己真的有兴趣，真的有观察我才去做的。因为我觉得没有感的题目，我很难在这边冠冕堂皇的讲一个小时跟来宾对谈，这很对不起我自己的时间，也很对不起这个节目，对不起来宾。那这几集我自己都很满意，虽然剪的时间对我来说真的很压迫，要在前一天录完，然后24小时之内有其他事情的状况下要把它剪完，真的是一个蛮逼人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就是有这种时间压力，我还很愿意的去完成它，就代表我真的真的很喜欢我自己想出来的题目还有做节目这件事情。那刚刚大家听到线上杂技的片头嘛，对不起，我刚刚有一些工程的小失误，因为这学期真的都是预录播出，我太久没有操作这些东西。那我最后一次一起和大家在节目当中直播跟大家听片头，我其实超级喜欢摸声音的感觉。我很常在各种剪辑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什么什么元素，我就把它加进来，那可能不是我原本的规划里面有的，那我想到某一个元素，我就会我把它丢进去试试看好了。那我还特别喜欢就是让音效对上人声的节奏，剪好了之后我会和我的好室友山崎一起听，请他给我一些建议。他很常就是给我一些情绪夹杂，就会说这样怎么可能不好，我觉得已经有一个人从海里面走出来这种，然后我就会超级开心。因为我觉得你做出来的声音如果不是只有你自己在自我感动的话，别人也认可的话，它的价值会更上一层楼。我很喜欢反复听我自己喜欢的声音，有一种很爽的感觉。我到现在都有时候还会点到我的云端里面去看说那我前两年剪出来的片头是什么样子啊，例如说盘旋的片头，我就觉得真的很悬疑。还有无语无语，真的有那种到田间小路到一个离岛的感觉。对，我很谢谢我自己有认真剪声音。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要慢慢的来为自己的电台生活贴标签。我想贴的第一个成长标签是抗压。我还记得我当见习助理的时候，第一次值班我就忘记了，还被扣了5点。那时候就是我躺在我宿舍的床上，然后突然收到助教的讯息，就说若宁，你今天要值班，你怎么没有出现呢？然后我整个人就跳起来，想说 ，Oh my god， 是这个礼拜开始吗？但是我现在在出门也来不及了，所以我就只能再去补班，然后被扣点。那一开始你什么都还没做就被扣点，就会有一种哈，我好像很糟我好像没有做好的感觉，然后很压力山大吧，我觉得很有压迫感。那其实刚开始学习电台的大小是真的也非常的紧张，我很怕我自己问出一些笨笨的问题，我也很害怕去麻烦别人，但是同时很焦虑自己可不可以做好这一切。我在新闻部的时间也是很战战兢兢，我总觉得自己爆出来的题目没有别人有意思，文笔也不够贴近新闻，还被我们的 leader 说我觉得你这篇就还好。我永远都记得他讲这句话的表情跟声音，然后我也永远记得我那篇专题里面在写什么，因为一个一个字真的都是自己写，那时候还没有 AI 这种事情哦，一个一个字自己写，然后你要真的对他有感觉才写得出来嘛。但是你最后做出来的作品被别人说还好，然后那是你写到凌晨4点的稿，用心剪辑的作品好像在别人眼中一文不值，这种情境其实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被否定吧。但是呢，大家看看现在的我，不管是基于电台做新闻的经验成为大学报的总编， 还是呢在其他专题课堂尽情的去聆听别人的人生课题和挑战，写出可以传递出人的温度还有呼吁改革的专题。即便我一样会遇到拒绝访问、被受访者刁难、这个主题不被认可、被批评的时候，我还是会对我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因为我觉得一篇作品它不可能去讨好所有的人，我们所谓需要切点就是在于我们要站稳自己的角度，找到自己的想法，我们才能清楚地说出我们在意的到底是什么事情。所以呢，我觉得那些无故批评没有建设性的声音就把它丢掉吧。那抗压这件事情呢，可能也体现在人际之间的相处吧。我还记得大三那一年，我当了一整年的节目部 leader， 然后上下学期的心态其实我调整非常多，然后一开始很追求完美，觉得说我一定要陪伴这些新加入的小朋友做出最好的作品，但其实呢过程当中我觉得都带给我们彼此很大的压力，就是我很严格，那他们也会很痛苦，他们做不好我也会很痛苦。所以我下学期就转换想法，我觉得做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品质当然还是不可以落下啦，口水音跟喷麦还是要好好的修哦。那讲到口水音呢，其实我大二剪口水音可以剪周末两天呢，因为整个人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吧，每一个口水音都要听很多很多遍我才确认要不要修，剪到哭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听一遍就修过去，听一遍就修过去，然后我是一直疯狂的在踩死线，然后一直传讯息跟我的 leader 道歉说对不起，我真的还没有剪完， 我今天花了三个小时才剪五分钟之类的。但是我真的很感谢那时候我的 leader 乔琴，他有坚持要我们修口水音、修喷麦这件事情，才让我对听感有更细致的追求。所以呢，我后来即便是陪我看台湾这个很赶的剪辑时程下，只要我可以多修一点，我就会修口水音、修喷麦、修我们的呼吸声、修我们讲话的间距，希望可以让听众在听的过程中是觉得更舒服的。对，不要就是一直听到炸炸的声音或者是黏黏的声音。那接下来我想要贴上的标签是直接，因为我觉得在电台不管担任什么职位，其实都需要非常大量的沟通。那身为组员的话，你需要和伙伴和组长沟通，身为 leader 你必须要熟知小孩子的习性，然后有事情你就要保持一个固定去向上级回报的习惯。最后呢，身为现在这个职位，身为副台长、助教、主管，甚至连见习助理你都需要去对接。像我们其实就会看情况，如果这群新来的助理真的很需要协助，比较难进入状况的话，我们是会一个一个去约谈的。那我在约谈的过程中其实都会做笔记，我会回想到说我当初三年前刚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不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触，然后我觉得会比较容易去跟这些小朋友共感，然后也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适合的位置协助他们。那有点像是用自己的经验去迅速的抓出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那我当然也会重新感觉置身在第一年来电台的那种青涩感和朝气。好，那和主管沟通的话，我觉得是你可以感受到原来还是有人跟你一样真心的想要让这个地下室更上一层楼，所以你做各种事情会比较有动力。那在有很多事情的状况下呢，其实无效的沟通会变成累赘，所以养成了我其实讲话有越来越直接的这个趋势。我很讨厌拐弯抹角，可是我也知道这势必会牺牲一点什么，例如说牺牲别人被你对你的好感，牺牲别人对你的观感，例如说你可能会被讨厌、被误会，我觉得这些都是讲话直接的代价。那或许是因为我觉得喜欢我的人，他们自然就会喜欢我，他们会看到我的本性是如何，所以呢，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担心被讨厌、被误会。 但我真的不是想要口出恶言啦，如果有让人受伤我很抱歉，但如果我不在意这些事情的话，我就不会有这些情绪，是因为我很在意，我才会想要花很多时间然后有效率的去处理好。那我觉得倒数第二个标签的话，我会下成就感。成就感这件事情是不是很虚幻啊？因为成就感到底是要来自哪里，什么样的感觉才叫做成就感？其实我以前在加入电台之前，我好像很难感受到我在这所大学的成就感是什么。即便大家说政大是一个不错的学校，然后传播学院也是一个很好的归属，可是我仍然不知道我身为一个大医生，我的定位是什么，我未来要干嘛，没有一个指引我的方向。对，所以来电台之后，我好像慢慢的去找到自己身上的特质应该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感。那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愿意给予回馈的听众，因为我一直以为啊，会收听的可能就是现在有在直播里面，刚刚有人进来帮我开直播，谢谢小灯。我原本以为就是会来看直播、会来听广播的，就是我们身边寥寥几个好朋友。但是呢，有一次电台举办讲座，然后我们那时候邀请的是鬼岛之音的 Emily 老师，就会有一些校外人士或者是已经毕业的学长姐啊，然后教职员来现场听讲。那他竟然有其中一位，他可以说出我主持的节目名还有内容，那时候是无语，就是介绍金门的节目。那我真的很吓到，因为我觉得金门是一个很小众的题目，如果有人愿意听的话，代表是不是代表我做的还不错，是不是代表我有做出让人想听的感觉。那他也有给我很多的回馈，他说他觉得这种很不常被提到的议题其实很吸引他，可以让他更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是自己没有去过，也可以去尝试看看的。这确实也是我当时做无语的初衷。对，那当然呢，我的朋友然后还有我的男朋友，他也蛮常听的，有时候我都会和我聊一下节目的内容，我整个就是会哇哦，然后我还会有习惯就是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听？那如果今天我要异动的话，我就会说好啊，今天你不用听，因为今天我就是比较闲聊。那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做直播或者是我放剪辑好的音档进来的时候不能和大家在线上同步的去交流这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可以和听众有沟通请教的机会很棒，因为我需要有回馈我才知道我要怎么更正，不是我自己一直沉浸埋头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就这样过了这样。所以我觉得没有听众的话，这个节目的价值也会低一点点。那另外一个成就感是来自于评审吧，像电台每学期的期中期末都会举办台务会议，台务会议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要颁奖。颁奖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们虽然只是内部在评选，但是我们找的老师不管是节目不管是新闻找的老师都是外面专业的老师，所以我其实非常非常感动每一次入围然后被发文或者是在会议上被念出点评的那些瞬间。那甚至说是一枚奖，我们前阵子刚刚得到了以盘旋调查局得到了最佳广播节目奖嘛，这个也是我当时整个人是麻掉的，然后我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反应，我只知道我好像要上台，所以就赶快走上去。可是当我看着台下的人，台下一起在学生时代很努力的创作者，还有这些评审，还有我的伙伴们，我都会觉得哇，我们明明从来都没有交集过，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声音的世界里面，因为一个音档，因为一集节目你就认识我了，然后你就可以知道我在乎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广播的魅力。我以前一直都不知道我喜欢传播，那我到底喜欢传播的什么？可能很常说我喜欢听别人的故事， 但除此之外，你吸收进来然后呢？我觉得我很享受的就是我在吸收资讯之后，我可以转译给别人，那声音就是一个很舒服的方式。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影像很容易有以貌取人的概念吧，像我们之前做恋爱补习班要做声音版，也是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社会太以貌取人了。声音是一个很中性的媒介，我们不需要面对面，只要借我你的一只耳朵，用你的一只耳机来聆听我的声音就够了。而且你也不需要盯着什么，你可以继续洗你的碗，继续洗你的衣服，继续写你的作业。但是我们就是在一个很抽象的空间里面，看不见的空间里面，互相交换了一点想法。 OK， 好，反正呢，我每一次看到各种入围的公告，然后或者是被评审念出名字的瞬间，我全身都会起鸡皮疙瘩。然后电台颁奖的时候都会颁发一些可爱的小徽章嘛，我希望以后还是有啦，虽然就是现在好像数量有点不够。然后我以前收到的我都有好好的把它收集起来，我甚至有在考虑说我要不要去买一个针织的东西，然后把它扣上去这样。因为这些认可真的我觉得得来不易吧，要同时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又同时被别人接受，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对，那当然呢，有这些感动的前提是我也认可我自己的节目，特别呢是那些和来宾聊得很爽的时候，如果我可以调动起他们的共感和情绪，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可以在录音室里面大哭大笑，说出自己的故事和价值，表达彼此的观点，真的会让人很有干劲。嗯，其实说真的，如果要邀请来宾的话，像陪我看台湾的芝芝，我们只有 email 的联络，然后第一次见面就可以聊得那么尽兴，那么契合，我真的觉得是一个惊喜。所以邀请来宾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惊喜，我不知道我会跟这个不太熟不太认识的人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当然对于已经认识的朋友来说，我们没有这么正式的对谈过，这么正式的围绕着同一个议题去探究，我也会很期待我看见的你，我听见的你会和我平时相处的有什么不一样。那在陪我看台湾里面，每一位受访者其实都给我很多很多的冲击。资讯型的节目就是会比较难被接收，因为声音嘛，它没有视觉的元素，你光要靠声音去讲很多知识的话，会让人蛮有压迫感的。但我很感谢来这边的来宾都把你们知道的这些资讯这些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说出来，不管是水晶投资还是动物救援，每一集都是如此。我非常感谢来宾愿意陪我看台湾。那我也透过这些资讯型啊情感型的节目越来越认识这个世界的各种声音。最后一个标签，我觉得也是影响我最大的标签，其实是感情。我在写这集的 roundout 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要怎么下手，因为我好像有太多想讲的，三年好像很难被压缩成一个小时，又想要娓娓道来，又想要是轻快的，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就随性聊聊。我列出了一些对我来说我觉得影响很大的人。第一个呢，就是我其实原本在大二下大三就要退台，但是因为我真的太舍不得这些人了，所以我还是决定想要继续待在这个地下室做点什么。那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如果大家以前有听的话，肯定就是四小只。虽然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有越走越远的趋势，可是他们三个带给我的回忆真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因为我觉得要在大学交到好朋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Oh my god， 为什么讲到他们三个我就会想哭。反正就是我觉得跟他们经历的，不管是一起在商院的每一个不眠夜，还是呢我们吵架，或者是我可以有机会去倾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其实都是非常的认真，而且非常的珍惜跟他们相处在一起的时间。对，好，我觉得他们三个我就可以聊到这里就好，不然真的会失控。好，再来就是新闻部之后就是节目部嘛，所以那时候的伙伴是蓝调咖啡馆。 我虽然很久很久没有回去听这个节目，但是我还是可以很有印象的去知道我们的名字啦。我是马奇朵，然后于杰是西西里，然后小等跟恩尔是卡布奇诺，还有我们的乔琴水水店长。做这节目真的太痛苦了，真的太痛苦了。我觉得要找以前的歌好难哦，我突然一下又理性回来，因为那时候要找几十年前的歌，我的天哪，要找上一个世纪的歌曲太难了。可是我觉得跟你们一起出去喝酒啊，然后或者是虽然我不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可是跟你们出去聊天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很惬意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乔琴，因为他跟我一起做了盘旋，然后我觉得如果没有他，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可能是因为我对他有一份仰望，所以我知道我要努力的去向他学习，所以不管在剪音档还是主持还是写 RD， 我都有非常非常的认真对待。好，那再来是大四这一年比较频繁接触的是凯杰。就虽然我们平常真的很难有时间，或者是我们也不会主动去约对方啊，可是因为跟他共事的过程中，我其实觉得有他很好。就是如果电台没有他的话，我好像大四也不会想要接下副台长的这个职位。当初就是因为有他，我才会选择担任主管职。那我觉得凯杰你超棒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那么多很新奇的想法和执行力，但很感谢你可以为电台创造出一些这么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让我也可以有体验的机会，不管是 podcast 直播还是我们做的其他的跟外校，例如说跟台大戏剧系的合作都是如此，你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欢笑声。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二级助理吧，贝恩跟永杰，对，你们都是我大二大三这年代的小孩里面我觉得跟我很同频吧。就我觉得我跟你们聊天是可以聊得很开心，然后也不会觉得时间怎么过这么慢的感觉。对，我觉得你们对我来说在我大四这年也是很重要的陪伴，不管是你们有时候回复我的限动啊，或者是在生日卡上的留言，都是非常让我感动。还有祖静，对，谢谢你因为我们的邀请然后来电台，然后最后还拿到了最佳克斯托，我记得你真的成长很多，然后后来也来上我的节目，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你有一起主持的机会。没有这些可爱的人，我好像很难坚持在电台做梦。那六零其实也很期待从其他人的眼中去勾勒出我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就一起进到观点请益吧。
2: 奇怪，这则贴文这么多人分享，爱留言怎么那么少？
3: 唉，大家都看了，但没有人想说点什么吗？
4: 可能不是没想法吧，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5: 在这里，放心把疑问说出口，让观点开始流动吧。
0: 耶、yeah, ！大家听这片头会不会就是觉得有一种鼻塞的感觉？因为我那时候在剪片头的时候真的是重感冒了，我记得有两三个礼拜吧，反正那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呼吸，然后要录音也是录了好几次才觉得比较有可以用的。我后来有想要把它换掉，我有重录，可是我觉得不要换的原因是我想记录我在做这个节目当下的感受。没错，好，那我刚刚对我自己下了四个标签，我也很惊喜有人为我准备了惊喜，我到昨天我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我自己也是很惊吓，就是谢谢山晴，真的就是对我很好，对。然后在期末的时间很忙碌，还帮我花时间，所以我觉得我要好好的听，我会好好的听。好，我们就一起听吧。
5: 政大之声记者林若宁的专题报道，如需专人为您服务，请按零。
0: Oh my god， 恋爱补习班。
6: 喂喂，你好，有听到吗？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0: 这时候出来突然变得很搞笑。
7: 你正在上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恋爱补习班，我是香瓜助教，
0: 我是冰淇淋老师。 Hello, 大家晚安，
8: 我是乔警官，
0: 这里是宁警官，欢迎回到盘旋调查局。
9: 我是主持人不等式，
8: 我是主持人绝对值，欢迎大家回到心碎重组公式，欢迎各位 Luke 搭乘本航空来到金门，最会嘟丢金门，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您收听政大直升 FM88.7 的无语无语，我是岛民，
0: 嗨，欢迎陪我看台湾。
8: 你现在听到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欢迎你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
10: Hello， 我们玩主题的 leader 哆啦 A 梦，我们应该是从每个礼拜三录音室的相处时间，然后到后来呢，每天几乎都会在大学把我见到，你应该觉得我是谁了吧？那我觉得呢，你就是一个对每件事情要求都很高的人，但是呢，心思也非常的细腻。可是呢，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其实压力肯定非常的大。那大家都会说能者多劳嘛，但是呢，我觉得能者也需要好好的休息，所以请给你自己多一点点的空间，多多的爱自己。而且我非常非常非常希望你笑的样子，请多笑好吗？ OK， 好，那希望呢，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六零

0: 那私底下你当然也是一个对大家非常包容然后非常友好的一个学姐啦。你做事的话也是什么，就是一人做事万人放心的那种类型，每一件事情基本上都可以做得非常好，对自己的对自己也非常的严格，要求蛮多的。那就在这边呢，祝你未来都可以一帆风顺。好，那就送上一句话咯，是在电台关麦，虽然说只是一时的，但希望大家人生中的那只麦克风永远都不要关啊。这只麦克风可以是任何的事情，就希望大家在未来都能好好怀着在电台的这一份激动跟这份回忆，然后在未来呢也能顺顺利利的去追寻自己喜欢的梦想咯。那我是史丹利，拜拜。
1: 谢谢 Stanley， 你也辛苦了。
2: Hello 女警官，我是两金，很感谢你带我们做阁楼，然后还有盘旋。对，盘旋的内容每次都很吓人，但是当盘旋的小助理其实过得还蛮爽的。对，然后我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讨厌蚊子就是杀蚊子那个样子，然后其实跟杀掉我们的时候很像，对，很美丽。所以我相信像你这么英姿飒爽啊，做事很干净利落的人，一定可以在你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对，毕业快乐。
3: 嗨若宁，你一定想不到我是谁，哈哈，我就是嘉庆。很高兴就是能够献上这段祝福，在你关麦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其中一个最大的感触，最大的感触就是，怎么到哪里都能碰到林若宁啊！我在政大之声电台的主管是你，我在大学报的主管也是你，会不会我未来的主管也是你啊？就是一切真的觉得太巧，就是到哪里都能遇到林若宁，而且你都一样跟我姓林，然后而且你都会找我的茶，但这不是贬义啦，就是觉得很好笑。然后我想要说的是，虽然就是在你找我茶的过程中，然后就是我可能会有点掉啊，就是有点难过，但是却是从你做事的态度，然后还有你的坚持，然后你的原则看到，就是你是我在传院这条路上前进的一个学习的榜样，一个成功的缩影。
1: Oh my God，
3: 所以你是一个很好的学姐，然后也因为有你，所以带领我成长，然后我从你身上学会了很多不管是做新闻或者是待人的道理。然后还记得在电台那时候我要退台，然后你不是安慰我什么的吗？就是这个人就是讲了很多大实话，然后就是也是因为你，所以我才有机会能够好好想一想，然后就是发现你自己很多矛盾的地方，所以谢谢你那诚实的大实话，然后很多时候就是让我看清事情，然后不会那么茫然。谢谢你，祝你以后未来顺利，退台快乐。
1: 谢谢嘉庆，我不是退台，我是毕业了。
4: 恭喜你终于要从电台毕业啦！其实我们也是同一年进入电台的嘛，那其实看着你在电台待了三年，真的觉得你非常了不起。那个是在四年级的时候还接了副台长这个职位，然后你还有在大学报跟副台长之间兼顾，我真的觉得你超强的，也对你很佩服。那先恭喜你要离，终于要离开电台这个很多事情的地方。那既然说到离开了嘛，那其实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突然想分享，应该是我没有记错吧，就是我记得我大一，因为我们是传院一家，然后是假班的，然后当时有新生训练，我记得是这样，然后好像是我好像是跟你坐在附近，然后还有一个忘记是谁了，然后就是我们三个刚好就是简单聊一下，所以其实从某些程度来说，你可以算是我传院认识的第一个人，那我真的觉得超级酷。而且那时候我们好像就有先加 IG 了，只是到后面一直没有收起来的机会，然后是到后来一起都是电台的、啊、然后又都是大学报才渐渐变得比较熟。那想到要形容你的话，我真的觉得你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厉害的女超人，然后在很多很忙的事情之下，你都可以兼顾得很好，甚至还可以拿卷，我真的觉得你太强了。而且你的心态也都很好啊，然后也都会为自己的权益说出来，然后也可以帮助很多人，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而且我超级佩服的。那最后在你要离开电台的时候呢，要祝福你在离开电台之后可以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顺顺利利。那恭喜你要关麦啦，毕业快乐。
1: 谢谢川一。
5: Hello 六零，我是 CC。恭喜你终于从电台毕业了，在电台待了这么久真的是辛苦你了，还要处理很多见习还有助教的破事。对，但总之呢，感觉你在电台的这几年也过得很充实很开心，而且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相信之后在未来路上你一定可以保持着这样子的认真跟魄力，完成很多很多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0: 其他的呢，感觉在送旧音档里也要说了，所以赶快去你的送旧 CD 里面解锁吧。那就先这样啦，毕业快乐，关麦快乐，拜拜。
1: Hello， 六零关麦快乐。可以呢，接在六零的后面关麦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现在我应该就在录音室的外面，然后听着六零的关麦节目，然后应该是非常的感动的。我觉得呢，六零在就是我们大四升上一级这一年嘛，跟凯杰一起携手成为了电台的副台长，然后在可能一些助教啊都比较不熟悉的一些状况下，然后扛起这个电台的老大的头头的这个位置，就是非常的有责任心，然后我觉得是没有你不行的一个展现。要不然现在电台可能很多要交见习啊，然后要维持很多运作啊，我觉得都是你们两个非常占了很大的功劳吧。然后现在新的助教慢慢越来越上手，我就觉得电台越来越重新的恢复生气，一定也是六零跟凯杰两个人的功劳，非常感谢你们。对，然后从我们见习进来电台到现在，就是不知不觉都过了三年，我觉得非常快，就是这样。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待到最后嘛，但现在我们都变成毕业台胞，所以呢，我觉得身为毕业台胞，不知道明年我们应该都还不会毕业，都还不会毕业，就不知道明年我们会在哪里。然后，总之呢，会希望说，六零非常可以过得开心。然后在哪边呢？都持续的闪闪发光。
2: 是，
1: 对，这里是那个六零总编的粉丝小等留下的留言，祝六零关麦快乐。
2: 谢谢，我又想到一些蓝调咖啡馆的回忆，真的。
3: 嗨，林若宁，我是张小包，我们的副台长终于也要关麦了，我真的很想录关麦音档给你。等了好久，终于被我等到了。
2: 这是真的吗？
3: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我离开电台也快一年了。想必这一年少了我，电台肯定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就少了我作证嘛。我就想说，你这一年辛苦了，因为我看到电台有很多很创新，或是有改变很多东西，所以相信你的工作量也因此变大了许多。更何况还接了大学报。非常重要的职务，你这种身兼多职还能够各种兼顾的特质，真的让我非常敬佩。然后就让我想到我们相识的过程是在25玩音乐蓝调咖啡馆，对，你是马奇多，我是奇诺，然后我很怀念我们当时无忧无虑的时光，可以每次都一起吃早午餐。那我最印象深刻是我们一起去整乔琴，对，这是让我最印象深刻，是在被我们整到哭，非常有趣。再来就一起跑了大学报，然后你做恋爱补习班，我每次值班的时候都会听你们节目，然后听着听着也恋爱了。
2: Oh my god！ 你
3: 接下来三下你就做了薪水重组公司，那么刚好也是我值班的时候，所以基本上呢，你大二大三做的节目我都有听了，蓝调咖啡馆到最后的薪水重组公司，我觉得呢都是非常高品质，而且你的口条真的很流利。都是非常精彩好听的节目。
2: 你是在听我还是 听？
3: 最后要恭喜你成功从电台毕业了。我觉得从电台待到毕业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那就祝福你毕业快乐。
4: Hello 冰淇淋老师，我是香瓜助教，很怀念恋爱补习班时期，明明那学期还要跑大学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开心，好像都忘记那些很忙很痛苦的时候了。反而这学期我明明只需要痛苦一个资料新闻，但可能因为没有你一起，反正就整个超级没劲，常常有烦恼就很想跟你聊天。从大二到大四一直都是这样，虽然你有时候可能会很尖锐，但更多数时候我都可以从跟你聊天的过程里松一口气，感觉烦恼都没有那么烦恼了。反正听你讲话就是有这种魔力，但我觉得自己也很坏，我不好的时候会想要依赖你，可是日子过得好的时候我又都不会主动维系友谊。可是就算没什么事情要抒发，只是在操场上玩削苹果游戏，我们也是玩得超开心的。
2: 我们玩什么削苹果游戏啊？
4: 虽然我们最近感觉一直吵架，然后还开始搞起冷战。 然后
2: 这是你的错，
4: 我实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然后可能毕业之后又只能聚少离更多，但是我真的一直都把你当成很要好而且很真心喜欢的朋友，随时都还是欢迎你允诺跟小慧姐的约定到台南来给她请客，换我当导游，因为妈妈真的很喜欢你，她很常问我诺你有没有要来台南什么的。
2: 有 啊, 有啊，
4: 反正毕业快乐，从政大之声关麦之后要到其他更好的地方再次打开你的麦克风，拜拜若宁，爱你哦，
2: 拜拜。
5: 嗨诺宁，我是芷彤，你最近过得好吗？没想到我们已经认识快四年了，从大一的必修课到大三的大学报再到将官班，我觉得你一直是一个坚韧不拔然后拥有很多很多勇气的人，和你一起工作跑新闻总是很有安全感，也在你身上学习到非常多。在写给你的这段话的时候，突然想到很多很多我们一起做过的事情，像是一起累得要死去拍颁奖典礼的新闻啊，还有一起做一篇花了半年以上的专题报道，一起在宿舍的八楼写线索单从夜晚写到天亮、
2: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跟
5: 一起走在立法院外面的街头拍摄，还有一起吃过很多很多顿工作之后的晚餐。去年底不管是在电台还是大学报都让你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作为一个领导者不免总是有心底为难但必须看起来严厉做出决定的处境，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你都尽可能的处理圆满了，你怎么能够这么会领导一个组织呢？我好喜欢你跟我分享好多好多很好吃的东西，还有你在金门的各种大小事，还有可爱的露露和你跟小青的各种趣事。总之呢，在电台的一切都辛苦了，恭喜你走完这段历程。不知道该说幸好我们都会延毕吗？希望下学期我们可以一起吃很多饭，不然感觉我毕业典礼看到你我就会想要大哭，所以祝福你未来一切都好，被幸福包围，然后要收到很多很多的爱，我也爱你，
2: 你也要幸福哦，爱芷彤。
6: 嗨林若宁，猜一下我是谁，随便你三秒钟，三二一，有猜到吗？没猜对也没关系，但猜对的话请现场能给他一个掌声，现场没有人会吗？有人吗？
2: 没有。
6: 好啦，反正呢就是要恭喜你从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毕业咯，而且你帮别人关了那么多次麦，也终于要迎来属于你自己的关麦时刻了，恭喜。感觉你应该会很舍不得吧，因为在这边呢、开麦之后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些东西也都已经变成了你自己的养分，所以呢我是要来恭喜你的，恭喜你在电台里面完成了很多属于自己的里程碑，也恭喜你完成了很多事情，那有什么事就请自己想一下有什么，只能说辛苦你了。那你永远都是我心目中最棒的主持人六零哦，祝你毕业快乐。
7: Hello 诺宁，我是你的副台长伙伴凯杰。哇，没想到你竟然也要关麦了，其实一直没想过会跟你一起当副台长，当到现在就是觉得我们应该工作态度说工作的方式应该蛮不一样的，但我觉得就是这种你知道很像恋爱的感觉，就是反差嘛，互补啊，互就是刚好也谢谢你都一直当愿意当黑脸那个人，就我真的很凶不起来，但是每次你当黑脸的时候就是可以把事情更顺利的完成，然后之前我们也录过心碎重组公事嘛，从那时候跟你从那时候才开始跟你比较熟悉，所以直到现在一起共事一起处理电台的各种杂事，也看过你搞笑的一面，又看过你生气的一面，看过你各式各样的一面，那就祝福你在电台关麦后呢，
2: 也
7: 可以
2: 很温柔的一面。
7: 听说，你说你要延毕
2: 嘛，
7: 那就是在延毕这一年好好的休息，好好放松，然后找到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然后，如果你跟小庆有顺利结婚的话，我一定要去参加结婚典礼哦。
2: 我以为你希望我分手，然后你再跟他在一起。
8: 我要吃花好月圆。
7: 我也要吃，我吃小庆就好。
2: 什么？
7: 好啦，关麦快乐。
8: 若宁，关麦快乐。恭喜你从那个电台毕业了，然后现在想起来我也录过你两个节目，从那个心碎重组，然后到记者的那个新闻，记者的那个采访，
2: 对对对，
8: 反正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对电台很有热情，然后你很爱电台，然后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然后访纲啊或者是一些功课你都做得很好，所以祝福你就是从电台离开之后到哪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
9: 我发现音档可能会有点播不
10: 完。 Hello 茉莉，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要离开充满回忆的电台关麦了，所以我来这边祝福你。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暂，
9: 是雅玉吧，
10: 但是每次见到你都有开心的笑容，然后穿着色彩斑斓的衣服，然后遇到我都好开心的跟我打招呼，就是远远的就可以认出你是谁啊。你都会在我最紧急的时刻倾囊相助，然后也是报告里面最给力的主人。认识你真的很开心，然后希望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联络，一起去吃好吃的，跟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的做你喜欢的事情，因为你不管在什么领域，你都是最认真的那一个，也是最耀眼的那一个。
0: Hello， 若宁，我是杰拉。有鉴于我在毕业音档里面讲了蛮多跟你的回忆，导致呢现在有点词穷，可是呢我还是要跟你分享，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会拉着身边的人往正向的地方走的人。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之前在第一次台游的时候呢，那天晚上我喝个烂醉，结果隔天起床听到你们房间昨天在做瑜伽，觉得哇实在是太酷了，就像小时候看到吃饭前会带着自己准备的洗手乳领队去洗手的同学一样。希望你未来不论往哪个方向前进，遇到的人也都是像你一样拥有正能量然后很好的人。祝福你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关麦快乐，
9: 快乐杰拉，
11: 六零 Hello， 亲爱的洛璃，亲爱的冰淇淋老师，很开心可以在加入电台之后，跟你用很多种身份见面，包含当来宾，然后
9: 这后面是有开电风扇吗？
11: 然后当合作伙伴，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从进入电台的第一天就交到你这个好朋友。我觉得我在大学时代做过最好的决定其中之一，一定是那时候跟你一起当室友。你可能很难想象你刚搬走了那时候，我每次回房间发现你都不在的时候有多失落吧，很想你。那你当室友的日子真的是太有趣了，而且我觉得我应该就未来也找不到像你一样这么好的室友了吧，可以从你那边知道很多我觉得很新奇的事情，然后有任何烦恼也都可以跟洛璃老师讨论，还会帮我算卡罗，真的很幸福。
9: 你现在也很幸福，
11: 常常觉得洛璃有很多人生的大智慧，都是我很惊讶在我们这个年纪居然有人可以说出来的，可能也包括你的口才真的太好了吧，可以很顺畅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一直是让我觉得很敬佩的一个你的特质，感觉好像天生就是做电台的这块料，所以要祝福你在正大直升关麦之后还可以在其他地方持续的说着你想说的故事。认识你的这三年来，你一直是一个让我觉得存在就很安心的朋友，所以我们毕业之后也一定要常常见面哦，还想再继续跟你吃很多好吃的，然后聊很多天。
9: 没问题，
11: 最厉害的主持人林若宁，关麦快乐，毕业快乐。
9: 谢谢山气，真的没有你我会哭。
10: Hello 若宁，我是福尼，
9: 一听就听得出
10: 来。在这边要来祝福你终于要关麦了，希望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即便要不舍得跟电台说拜拜，但也希望你在电台这段时间是觉得过得很充实，然后很值得的一个体验一个经验这样子。那现在回想起之前在电台的时候，每次看到你都觉得很有朝气，然后跟你聊天也觉得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突然想到去年这个时候我准备要去越南去实习，然后在电台楼梯间我们吃东西，然后聊了很多，也觉得哦有很多新的想法，也感谢你跟我聊天。然后我相信你这么棒的人，这么优秀的人，无论对来去下一个阶段或者是到哪里，一定都会做得很棒。而且你是若宁老师哎，怎么可能不棒呢？那也希望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顺利，然后也会很喜欢自己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那个模样，然后也永远要相信自己是对的，然后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是值得这样很棒的结果的一个人。祝你一切顺利咯。
9: 谢谢福尼。
12: Hello 若宁，猜猜我是谁呀？
9: 乔姐。
0: 你现在应该猜不出来啦，因为我有点小感冒，但我是乔琴啦。想我了吗？我是很想你啦，很怀念那时候一起做节目的时光。哎，就现在想起来好像盘旋调查局还是昨天的事情，结果没想到现在居然已经过了一年，而且你要关麦了。哎，真是有够怀念。但我们的共同回忆呢，要从3年前说起。那时候当玩乐 leader 的时候啊，一看到带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超级开心，而且超级期待，因为听说你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然后那时候一开始你就是一个有很多很棒的想法的女生，然后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前进。虽然自己的事情就已经很忙很多了，但是你还是常常都展现出你乐观开朗的样子。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厉害的人，就是可以把自己的每件事情都规划得很好，所以我就很喜欢跟你一起做事的感觉，每次都觉得超级放心的。然后升上一级之后，就是你在我觉得最孤单，然后在电台最觉得没有依靠的时候找我做节目，那时候真的超级超级感谢有你。因为如果没有你跟我一起做节目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超级孤单，然后孤单到死掉吧。你真的就是一个超级超级温暖的人。其实我觉得盘旋调查局啊，是我在电台里面做的最好的节目，这是真的，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然后在做每一集的时候也都觉得超级开心。也因为你很会主持，然后会把那个节奏带得很好，然后就带我一起飞，然后这个节目才能做得这么好，甚至还拿到了那个艺美奖。想到还是觉得很开心，就那天上台的那个画面啊，然后讲出来的话都还在脑袋里面循环播放，我觉得超级棒。就是跟你做盘旋调查局，真的是我在电台里面所经历到最最最最最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哎，讲到这里呢，又想到我去年在关麦的时候啊，就是你真的超级用心，然后帮我找了很多家人朋友来帮我录那个关麦音档。其实我那时候会爆哭啊，除了对那些音档很感动之外，然后还有很舍不得电台之外呢，其实有很大很大一部分是觉得你真的太温暖太贴心到一个超乎我的想象，然后我就觉得能跟你做节目真的真的太好了，太棒了，就是有被你感动到，然后也真的很舍不得盘旋结束。哎，总之呢，讲那么多就是认识你真好。然后还要谢谢你帮我算了很多很多次的塔罗牌，我其实觉得你超强的，就每一次算的时候都觉得超级准，你都会把我自己不想承认啊，或者是什么我自己都还不是很清楚的事情讲出来，然后我都会每次会哦，真的耶，你算得很准。对，不过虽然后来没有就是成功当上助教跟你继续贴贴啊，然后继续去过瘾，但在我离开电台的时候就听到你要当副台长，你跟凯杰，我就很放心的远走高飞了。因为我知道就是把电台交给你们绝对是非常的 OK， 因为你做每件事情都非常认真负责，我知道就是电台在你手里它会发展得很好很棒。对，那到现在看到你要关麦啦，然后电台也因为你们变得越来越好，虽然看起来是蛮累的啦，但是也因为你们的辛苦付出，然后这个电台也一直在走上坡的感觉，我真的觉得超级棒。就是有因为自己就是曾经是电台的一份子感到骄傲，然后看到现在的电台发展的这么好，也觉得就是
9: 因为那时候我感受到乔琴很爱电台，
0: 就是打从心底觉得做得好，
9: 我自己也很喜欢，所以我才会留下。
0: 就是其实呢，我还是要跟你说，最后我觉得你是我见过最有朝气然后很有能力的一个女孩，所以未来我觉得不管你到哪里或者是去做什么任何事情，不管未来有没有继续待在电台啊，或者是你要去继续走新闻业，我都觉得你一定能够发光发热。最后呢，我要祝你关麦快乐，我就讲太多了。好啦，总之以上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爱若宁。好啦，关麦快乐哟，拜拜，
9: 要好好休息哟。我等一下可能会占用一道歌曲的时间。
12: 可是你可以找到你想做的事情。
9: 林子，
12: 我知道你会为了目标拼尽全力的努力达成，你可以兼顾课业与电台。
9: 哇，林子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2: 我会为了天天开心。
9: 因为我妹妹比较害羞。
13: Hello，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这几年在电台辛苦了，常常看你剪音档，找来宾写 RD 写的。 很辛苦。
9: 你不是说三体没有？
13: 常常还要通宵做事情，有时候找的来宾还会拖你后腿，让不好的节目没办法播出。
9: 哎、欸，你这样讲好像在讲别人。
13: 相信在电台的这段时间，你也学到了很多，也有找到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情。接下来的时间，把多一点时间留给自己，让自己好好的休息，
9: 是，
13: 好好的睡觉。最后记得要自信一点，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加油！
14: 我第一次遇到边哭边致辞的幼稚园毕业生哎、
9: 欸，
14: 你害我也好想哭哦。
9: 这是同心圆的作品，
14: 请持续锁定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大家拜拜
9: 拜拜，借我一下整点的时间喽。好，那不好意思，我就是要借用一下接下来的十分钟，那时间差不多，我要和大家道别了。很感谢大家在最后一集仍然在云端陪我看台湾，一起回顾在电台的这些日子。最后呢，想要送一首很常听到却很贴近当下感受的歌曲，现在播不出来，但原本是想播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当当当，上社课喽，同学们好，我是恋爱补习班的冰淇淋老师。每个心碎的瞬间都藏着重组的契机，我是心碎重组公式的绝对值。各位晚安，这里是盘旋调查局，我是宁警官。欢迎各位旅客搭乘本航空来到金门，最会嘟到金门，欢迎收听无语无语。晚安，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欢迎你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那我是正大之声111级助理林若宁，谢谢正大之声，谢谢电台梦中的各位，谢谢我自己。那六零就从此关麦喽，大家。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 88.7，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踏华语 Live Your Dream 早别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7:10出奇制胜。

0: 刚刚的球赛也太精彩了，从头到尾都好刺激，到最后一局下半才分出胜负，看得我好紧张哦。
1: 对啊，整场比赛的投手都表现得很好，内野跟外野手的守备都有很多美技耶，没想到最后竟然是靠打者的再见安打赢下这场胜利，真的看得很过瘾耶。
0: 真的，球场上每个人每个角色好像都很重要，要是其中一个人表现不好，就拼不起胜利的拼图了。
1: 真的真的真的，棒球就是这么细腻的运动，你想不想透过棒球里的每个角色更认识这项运动啊？那就一起来草皮与红土之间吧。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12，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主持人小等，
2: 我是小助理小何。
1: 没错，那草皮与红土之间呢是一档棒球节目，我们呢会依照每个棒球的守备位置或是球队里的不同职务去区分，每一集会来邀请不同位置的来宾，希望透过在场上场下的不同视角带大家来更了解棒球，同时呢也可以借由来宾的棒球观点啊故事，让更多人来看见棒球的美好还有感动。好的，那今天呢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这个节目的开场，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第12集，也就是完全完结篇。那今天呢就比较不会像以前我们可能有来宾啊，然后来然后介绍，像往常那样介绍守备位置，有一大串的介绍跟访问。今天因为是完结篇，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我做了一整个节目一整个学期下来的一些回顾，然后心得感想，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也是大四嘛，一级助理，所以这个礼拜是我最后一个礼拜在电台做节目，当然也会有一些属于我自己的第二单元叫什么那个啊看我这些球还来，属于我自己的电台版的这个单元。对，好，那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以前，我们当然还是要来最后一次的听一下我们的第一单元的片头，马上呢就来进到第一单元，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
3: 今天中华队的先发名单，第一棒中外野手陈杰宪，第二棒右外野手林立，第三棒一垒手张玉成。
0: 为什么棒球的守备位置这么多又复杂啊？为什么内野跟外野手要分开，不能让一垒手去守外野吗？
1: 当然不行，每个人适合担任的位置本来就都不同，而且啊，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啊。没错，这个是我们这个学期算是最后一次听到这个片头了。那今天既然是完结篇，我们就首先要来跟这个节目说拜拜。那不是啊，我们要跟这个节目说拜拜的话，我们就首先要来算是回顾一下当初为什么会做这个节目，为什么会做叫做草皮与红土之间的节目好了。那首先呢，会规划这个节目是什么起心动念，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从算是大二进到电台，然后一直到从见习啊，然后慢慢到二级，一直都是做那种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节目，就比如说蓝调咖啡馆嘛，我们见习的时候是玩音乐，甚至不是现在是玩主题，是玩音乐，然后是跟四个组员一起，然后升上二级呢，跟嘉尔做这个还不错，然后跟三社长做白日梦旅行社，一直都没有一个自己想做，一直都没有一个自己做的节目，我就觉得说，哎，感觉可以来自己做一个节目一下，来唱一下独角戏。可是既然要自己做节目的话，就代表说你没有一个队友在那边旁边跟你来回传接球嘛，就你很容易，如果你脑袋里的东西不够多，或是你准备的不足，你就很可能会陷入没话讲的状况。这是我自己觉得来讲，对于讲单人节目最困难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很清楚对这个兴趣，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然后知道说自己想讲什么，你才有办法扛起一个至少60分钟嘛，然后最多2小时的单人节目。所以我就想到，那我对什么节目最有信心，最有兴趣也有信心，我自己就觉得说一定是棒球啦，因为我自己就是棒球队。然后我常常在讲说，大二以后我的算是生活重心就是政大之声电台跟政棒，就打棒球跟做节目。那当然如果我要做一个我最有把握最有最多心得最多话题可以讲的，一定就是打棒球，所以很顺理成章很合理的棒球就变成我的单人节目的题目的第一选择。对，那其实我一开始也在想，好，那我棒球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讲 才可以讲一整集，因为 一整季啦，一个学期有12集、11集要做嘛。那我就想到，哎、欸，因为棒球很出名，就是他场上有9个守备位置，然后都是算是各司其职，我就可以做每一集都是不同的位置。然后我最后就决定说，哎、欸，先发投手嘛，然后先发投手也有分成先发跟后援，然后那些内野手啊、一垒、二垒、三垒啊，然后外野这样子，哎、欸，这样子就9集了。那我最后还是有做些小调整啊，比如说什么。我的外野手只有做1集嘛，然后投手我就做了2集，是先发跟后援。那最后我们那个顺序就比较没有办法，因为每个来宾都是他们有他们的时间啊，他们的行程要巧，我不可能那么完美的从投手、捕手、1、2、3这样顺下去。所以最后我就是想说，带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的那个集数的顺序啊，就是第1集先发投手嘛，找了全尼，然后第2集外野手找了 YJ， 第3集三垒手找了泽辅。第4集后援投手找了小胡，第5集一垒手找了2个是我的学弟温比跟 RJ， 然后再来是二垒手，第6集找了来自台大的林立，然后工具人找了一样是我的学弟是吉米，捕手是哦我的偶像追星成功来自台大的宇安，球经呢则是我的同学跟学妹也是政大的是小云跟安妮，教练是我的同学子祥，游击手则是最后一集刚刚上个礼拜刚播出的异星，或你可以叫他6号。那值得一提的，我觉得有不少集的。那我先讲个2集，是第一个一定是三垒手，因为三垒手的来宾是泽辅。然后其实平常我跟他在球队不会有那么多话聊，但我知道说他应该是一个有趣的人，因为他有时候讲话蛮好笑的。可是面对这种关系啊，这种距离，我觉得如果可以邀请他来到节目，然后跟他聊聊什么话题呢？聊是我们都最喜欢的打棒球，应该很有话聊，然后也应该会让我见到对于他。他对我来讲说比较少见过的那一面，所以我邀请他来了。然后我觉得很意外吧，就是平常他就是讲一些蛮好笑的话，然后哈哈哈哈哈这样子，真的把麦克风嘟到他嘴巴面前的时候，他才有办法这样子，他这样也有办法这样子，就是侃侃而谈嘛，这样讲，然后讲很多他自己的算是感性面嘛，对于打棒球，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棒球就是一群臭男生，整天流汗啊，然后大吼大叫，然后讲脏话，完全没有半点有深度的言语内容。直到我们上了电台，不能讲脏话了，不能大吼大叫了，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认真开口讲话。所以我觉得算是经过这一集吧，我跟泽辅才慢慢拉近一点距离。像有一次我还去他家烤肉啊，然后吃饭什么，蛮开心的，算是深化了我跟一个原本没那么熟的朋友的感情。那第二个我觉得很值得讲的是捕手，因为邀请到宇安嘛。其实宇安就是算是我们这个层级，然后大学棒球我们这个层级算是最有名的捕手，然后也是台大嘛，就是最强的球队里面最有名的捕手，所以可以邀请到他，算是真的像我前面讲的追星成功，我觉得超开心。而且他外表就是那样，就是白白的嘛，然后眼睛小小的，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目测不太爱讲话的人，然后酷酷的这样子，所以真的可以邀请到一个算是。哇，我心中的明星球员在我面前，让我跟他访谈啊聊天，真的是我觉得算是我对我自己来讲也蛮内向的，跨出很关键的一大步。没错，那就是这样啦。那讲到这边，我们现在听到一首歌，既然要听到歌吗？我自己有发现一个观察，就是在我们草皮轰之间，我们的来宾非常喜欢张震岳。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是因为打棒球的很常会播张震岳，然后在那边边练球边比赛，我不知道。总之，大家非常喜欢听张震岳。然后张震岳最近呢，有一首很红的歌叫做《浪人》的嘛，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到了夏天，也感觉又更适合来听到这一首轻快的旋律啊，然后那些海浪声。那我们马上呢就来听到这一首很多来宾都很喜欢的《浪人》的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我回顾我们这一整个学期的草皮与红土之间。

来自阿月的《浪人的》。那刚刚呢，我跟大家回顾了我们这一整个学期的节目集数顺序嘛，那还有我最印象深刻的两集。那其实呢，我还有两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提的。第一个也是，第一个是外野手，因为那一集的来宾，我觉得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都是因为来宾。那那一集外野手的来宾呢，是我的学长 YJ。那会邀请他，然后也会因为这一集有印象深刻的原因是，他其实除了是我棒球队的学长，也是我在电台的学长。那他以前在当二级助理的时候，我就是他的小助理。我自己觉得说他的主持呢，让我算是让我开启了哦，原来节目是这样做的一个视野吧。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坐在旁边嘛，就是说坐在我旁边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就坐在，他就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所以我就跟着他，然后看他怎么跟人在空中聊天呢？然后怎么在来宾比较难访或是比较据点的时候，把这个节目继续讲得更顺畅，我都是跟着他在走的。然后我自己也觉得他的那个节目叫《说再见之前》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我每一集都非常有兴趣，然后会有时候想到会回去想听一下的一个节目，算是一个我在见习的非常好的榜样。这边 shout out to YJ， 如果你有在听的话，那邀请到他也有两个很开心的点啊。第一个就是算是我在棒球队的第一年，是他跟着我，他带着我在认识学长啊，然后带着我吃饭，要不然我就是一个菜鸟，我也不知道要跟谁玩，要跟谁吃饭，要跟谁讲话，这样子都是他带我的。然后，在电台的这一年，像我刚刚讲，他是我的榜样嘛，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可以算是角色对调吗？然后让他来当我的来宾，让我来访他棒球，是不管是他还是对于来我来说，都是我们两个最有兴趣，然后也最投入最多时间在里面的一个话题、一个兴趣、一个喜好。我就觉得说，这一天结束以后，有一个不知道算是梦想成真吗，还是我真的长大了这种感觉。所以这就是让我非常对外野手这一集有印象深刻，然后也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原因。那再来是异垒手，异垒手那一集我邀请到温比跟 RJ 嘛，这两个其实在我印象里面就是两个棒球队的学弟，然后就是好像笨笨的，或是话不多，就整天只会笑那样子。但邀请到他们两个也是算是有点不得已，因为对上异垒手太少了。那邀请到他们，我其实没有太多的那个期待，或者说我准备了很多很多补救措施，比如说什么他们没话讲的时候，或是他们的回答太无聊，或是我现在问不出什么东西，我就有准备很多，我在心里准备很多话题，是我要补充啊，给大家什么可能介绍一垒手啊，然后介绍他们两个平常在球队是什么角色，或是怎样。但没有，他们两个真的很认真的跟我回答他们在正棒的这两年、这三年、这一年他们的一些回顾，他们的一些心得。我就觉得说，这两个人平常看起来就是笨笨的，然后就只会嬉皮笑脸，没想到认真一样，跟哲甫一样来这边也是很多话讲。然后算是我觉得对我来讲，访问别人有一个除了可以更了解别人，然后更了解个议题，也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我可以知道说，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我觉得有点经过那一集，透过那一集啊，然后来用他们的双眼，用他们的脑袋，用他们的回忆，然后去看到说，原来在你们的眼中，棒球是怎样，然后正棒是一个怎么样的球队，然后甚至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学长，我透过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访谈来让我得到了这些答案。对，那其实再来就讲一些我会做单人节目的一些原因好了啦。其实我觉得在二级这一年，我做了两个双人节目，跟嘉儿跟三社长。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双人节目蛮轻松的嘛，就是跟你旁边这个人，然后聊天，把话题讲得顺，然后把节目做得有趣就好。但是很多时候会有那种算是默契的冲突，因为你很难避免，就算我们平常在跟人家聊天好了，我们也很难去避免说跟人家撞话。可能我们不知道大家聊天的时候会不会有发现，就是有一个节奏，就是总是有某一个时间点是你知道说你要接话了，我吸收完你讲的话，然后我要开口了，有时候就会那样撞话。那在电台也一定会无法避免，但是在电台就你一定要尽量减低，不像平常我们聊天可能我们撞话了，他说你先讲，或是我们抢着讲没差，但在电台就一定会有，一定要避免，绝对不能发生这种状况。我觉得在双人节目就是一定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每个人的脑袋的思考节奏啊速度都不太一样，想讲的话题都不太一样，你要在因为我们算有 RD 啊，那上面有一些我们要讲的话题啊，然后大概谁要讲什么一定都有写上来，但是真的上去了，上这边麦克风在你前面，你一定没有办法就是一定都照那个，因为有很多突发状况啊，可能歌要进了啊，或者时间要到了，你一定要随机应变，你不能都照着这个纸上面怎么写你怎么走，一定会很多问题你要去处理。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于跟别人的默契的配合，我自己没有那么厉害，或者说可能跟三社长或是跟谁没有那么厉害啦，就是看人。但是所以想说，那如果我自己来做呢，我会不会就是超顺？但会不会另一面来讲，就是我要承担这一整个60分钟的话题的歌曲的节奏啊，跟来宾的相对应？我就说，这事情是一体两面的。那我自己觉得做完了单人节目跟双人节目这样下来，我可能是比较喜欢单人节目，因为虽然说我是单人节目，但是我还是会请来宾嘛。那跟来宾就是一问一答，然后我讲什么你讲什么，然后我们就很顺的聊天，乱聊也可以。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来宾，然后又有我的搭档主持人的话，我可能就是一次要顾及两个人，我跟他们的说话节奏啊，然后讲话顺序，谁要现在讲话，谁现在先不要讲，让人家讲，我比较没有那么擅长去顾及这些，单就聊天话题以外的算是控场的能力啦。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如果我以后好，假设我大五或是什么，我不知道去当兵以后，当兵里面还有国军之声，我可以继续往这个方向去练习。但是目前我自己觉得，在政大之声做完这两个方向，这是我自己觉得在单人节目跟双人节目的一个差别。好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宇宙人的《心向夏天》。哇，不知道大家在经过这两天有没有发现夏天真的来了？夏天来了，这就会代表说气温越来越高。我今天真的超热超扯，我要上电台上山这段路就直接流汗。然后第二个是夏天来了，也就代表说要毕业了。这个礼拜呢是我们的毕业典礼，我爸妈什么都会来，然后感觉就会经过很多我们在大学时期会走过的地方啊，然后躺过的地方、读书过的地方、打过棒球的地方。那随着这个夏天的到来呢，这些回忆要慢慢的被抹去吗？或是被载进自己的记忆的相簿里面？来听到这首《心向夏天》，希望这个夏天呢，不知道会失去多少回忆，但是希望这个夏天是开心的，然后不留遗憾的。来这首《心向夏天》。

来自宇宙人 Cosmos People 的星象夏天，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2。那节目呢做了一整个学期，前面讲到一些很开心嘛，很印象深刻的几集，也相对的，当然一定会有一些做到很怀疑自己的时候嘛。那你可以知道说，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啊，一个内容创作者嘛，最常遇到的挫折的时候，就是当然就是当你的听众、你的观众对节目内容不满意，甚至导致你被骂的时候。那我会这样讲，就一定代表说，在这个学期我有这个经验嘛？没错，事情是这样子的。我前面有讲到嘛，在捕手那一集，我有邀请到来自台大的宇安哥嘛。那其实可以邀请到他，我是非常开心。前面有讲到，他就是我们大学棒球界的明星捕手嘛，很强，然后也很有名。所以我也有讲到那一天算是我追星成功的一集。我们下节目甚至在外面电台的走廊有拍一个合照，哦，超爽！我还有发 IG 限动。那再来是台大，真的是我们这个层级里面很强，你可以说最强的一支球队。所以可以邀请到宇安他们队上的当家捕手嘛，来到节目聊天，也是我的荣幸。最后呢，是我跟宇安算是有不少的共同朋友，所以我一直在朋友的聊天之间听到有关于宇安哥的事情，所以这样终于见到面的感觉也是我那天很开心的一个其中之一。所以说当天我们在节目上聊得很开心，然后结束过后我们就去逛了市集嘛，因为那个时候有我忘记什么事情，这个学期市集实在太多了，在政大。总之我们去逛市集，所以说回到家然后洗完澡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哎，又是美好的一天，可以来就寝睡觉了。不过呢，既然这个节目是一个被骂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被骂的故事，我就要来讲为什么我会被骂。好，那我已经谈好了嘛，我就看到在滑手机准备睡觉，结果呢，我就看到一个我对上的朋友，他就截算是荧幕录影了，荧幕录影一个片段，就是我在问宇安哥说，哎，那我在问他说，哎，你们台大或是你们捕手都怎么练习的？然后 我, 我,

对，然后我就回他说哈，没有啦，我就只是在问他嘛，毕竟我要问，我要跟他问出他们怎么练习的嘛，我当然要多少有一点那个主持人的客套嘛，主持人的吹捧我才可以问出我的问题吧。但他就跟我说，可是你这样讲就很难不让人觉得说你会很想去打他们的球队，或是很让人很难让人不去觉得说你的意思是政大练得不好。但我怎么可能会去觉得说自己的球队练得不好？就算我好，就算我真的觉得我们球队练得不好，我也不可能在这样节目上跟大家讲，对吧？我只是真的完全是为因为主持需求去做出这一份这一份吹捧，对。然后就说你，可是你是我们队上的王牌，你这样让我的感觉就很像是，假设我不知道，纽约洋基吗？王建民，他说他很想去打红袜，对，就是你会想去加入一个你队上的最信任的王牌投手，想要去加入你最算是最视作敌人的一队，你这样子就很难让人没有这种误会或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嘛。那我听到也是说，好啦，也是合理，但是那真的不是我的本意，然后也不是我就是也不是我想要故意去臭或是伤害我们球队的之间的信任或是感情，对。那他讲一讲，我其实那天原本心情很好，因为我见到了我的偶像，然后交到新朋友，然后逛市集，很多开心的事，开心的回忆嘛，所以原本心情很好。但是不要讲一下，哇，我就开始检讨我自己说，说我是怎样，我是不会做节目，还是这样？我是一个讲话很容易让人误会的人吗？这样子，好啦。但其实我事后一两天想一想，我自己知道我没有问题，我是完全没有问题。对，而且我自己主动去问他你哪里不开心，这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对于自己的节目的名声也好，或是对于自己的友谊非常负责任的一个态度跟表现，所以我应该是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内耗。我这样，这是我给这件事件的一个结案的心得啦。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怎么看，搞不好我真的我错，那大家也可以私讯我然后骂我对，但是也没有人，因为这个最后一集了，所以我也不会改进。反正这是一个经验啦，你就以后你要知道说你讲的内容啊，不可能讨好每个人，然后 就算被骂了也不一定是你的问题，不过你还是要对每个关系有一个妥善的处理，要不然你真的惹到他你就少一个听众了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呢，一样记到，就是以后不管我要进入国军之声也好，或是出社会，我不知道啦也好，如果我还要再去做电台节目，或是我要做任何的内容创作，都要谨记的一项教训跟原则。好，其实我到现在都对那个朋友有一点，就是心里已经有裂缝了。尽管他说他没有事，但是我看到他，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但是没啥，要毕业了。对，好，那我们就马上来听到这一首。哇，来自华沙的 Good Goodbye。 那点这首歌呢，不是要去开枪刷名，不是说什么你管我拜拜，不是。那这首歌是在讲说，像那个嘛，像字面上的 Good Goodbye 就是再见。那对，我就觉得说到大四了，就是很多缘分都要慢慢的拜拜，或是对于一些可能以后没有缘分的人啊，以后比较不会见面，比较不会共事的人，总是跟他们说一些再见，一声好好的再见。尽管你对于你们的过去有很多向往，很多放不下的部分，但总是说一个拜拜，然后就会很轻快的像做个旋律一样，然后拜拜洒脱这样子。而且今天也是我们的拜拜特辑嘛，所以算是这首 Good Goodbye 也是蛮适合我们今天的调性以及主题的。来听到这一首华沙的 Good Goodbye。

0: 来自华沙的 Good Goodbye， 算是不论是刚刚的话题，或者是今天的主题，都非常符合主旨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呢，要讲到的是，其实这个节目呢，有办法做成，有办法这样子11集以来都没有异动啊，没有特别节目，完完整整的做好做满，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幕后工程，就是每一集都会跟在我的声音后面开麦的小何。那小何，请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何。
0: 你好，小何。那非常荣幸，这个学期可以让小何来当我的小助理，非常的尽责，然后很多任务呢都可以完美的达成。不管是帮我准备每一集的节目，去下载歌曲，然后去甚至有时候点歌嘛，然后一些主持，在我可能念不下去，因为主持实在太长一段了，尤其是在介绍每一集的筹备位置的那一段落。那这个时候就想来问小何，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集，就是你为什么想来当我们节目的小助理？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你不了解棒球，
1: 没错，
0: 这是一个臭直男的节目，
1: 没错。
0: 然后礼拜三的下午，礼拜三的晚上，尤其7点，是一个非常冷门的时段。因为你会知道说，我们节目电台的节目其实是6点最热门，你怎么会选这个？哇，回去都已经没有晚餐吃了，然后主持人你又不认识，然后主题也是你完全不熟的一个电台节目来当小助理。
1: 没错，好，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会来到这个节目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
0: 是，
1: 因为一开始就是有让我们排志愿序嘛，但其实就是我把我唯一可以的几个时间都排进去了，然后这个节目是大概第3或第4个志愿，
0: 太后面了吧？
1: 毕竟我完全不了解棒球啊，我也不知道我来这边可以给你什么帮助，所以我就想说，好，但是既然这个时间我是有空的，那我就排一下。那没想到真的上了这个节目，
0: 你傻眼了？
1: 对，我也蛮傻眼的。对，当时候我就想说，完蛋了，我真的对棒球毫无了解，这样。
0: 那真是抱歉，来到一个没兴趣的节目。
1: 但是我还是对啦，还是有学到很多啦。
0: 哦，你还是学到很多。那你来这边之前有什么想象？毕竟你刚刚讲到，这是你一个可能第3、第4，就基本上不会排到志愿的一个节目。那你来之前，你那个结果一公布，你要来这边当小助理，你是有什么想象，或是你有什么心理准备？你告诉你自己什么？
1: 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就是看你们的那个介绍的时候，
0: 是，
1: 然后我就看到你说来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帅哥，但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哦、
1: 所以才把它排上去的。反正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其实都觉得有一个很热爱的东西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哦，
1: 对，然后尤其是体育或音乐类的东西，然后我都会觉得哇，那些人在他们热爱的领域就是狂奔，然后一直为了这个东西一直努力的这种感觉，很让人着迷，所以我也非常羡慕就是每个有热爱的事情的人，所以我想说，对，其实我也可以来看看这个节目。
0: 你想要来看看这些帅哥以外，你想看这些帅哥在热爱一项事情的时候炙热的眼神。
1: 对，没错。
0: 哦，这是你的想象。
1: 对啦，但是就是你说
0: 怎样？你想，但是什么？我想听但是。
1: 没有，就是结果我来了之后，虽然真的是
0: 没有帅哥，
1: 有啦，小等就是最帅的啊。
0: 你乱讲，
1: 主持人本人啊，
0: 好，
1: 他是红班长哎、欸，他是台北红班长。好，反正就是我来了之后，就是看到很多人对棒球的热爱，包括小等自己本身，对棒球的热爱跟热情，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有触动到我吧，我也是蛮感动的，就听他们分享他们的比赛的时候的事情，然后最后就是你会问他们一个题目吗？你喜欢棒球吗？
0: 对，那是每一集都有。
1: 对，然后你就他们都会非常坚定的说就是他们很喜欢棒球，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哦，真的好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
0: 很开心有造成你的感动。然后也很开心，你前面有听到你讲说你学到很多，我猜是载歌，然后可能一些电台工作吗？
1: 你要听我学到什么吗？
0: 那你学到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小等他安排就是对他自己的节目很负责任，就是我们就是12集没有一集是异动的
0: 哦，真的。
1: 对，我每次听别人说他们异动怎样怎样，我就想说我怎么一集都没有异动过，就是完全就是就算是那个时段没有来宾都会去预录。
0: 对啊，
1: 就是很
0: 要预录啊，
1: 规划好自己的每一集在干嘛，所以就很完整的把节目做出来了、嗯，所以我觉得非常厉害。对，
0: 其实我怎样、嗯？
1: 你先讲啦。
0: 其实我在规划节目的时候，我没有预想到我可以找满十一集，但是总是可能做完了前五六集，就会觉得说，感觉有机会把它做好做满，所以就会越慢慢越来越一集一集这样下来，就会越来越不想移动，想要把它做满、嗯。
1: 对啊，很厉害啊。而且就是还有很多，就是危机应变的东西吧，就是
0: 哦，我有时候那个可能工程上或是排表会出一些错，但我们总是有办法在最后一刻
1: 对救回来，
0: 对，把它救回
1: 来，又在主持的时候
0: 算是蛮紧绷的，我要边讲话边那边看电脑，
1: 对啊，超强的，
0: 对，那耳边听到一首歌曲啊，你为了这个环节点了什么歌？
1: 我点了就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0: 为何？
1: 就是。不管这个节目有多不熟悉，有多困难、嗯，还是中途遇到什么问题，但是我们都一起走过来了，所以就是
0: 好的
1: 点了这首歌。
0: 那谢谢小何的点歌，也谢谢小何一学习下来的辛苦以及帮助。我们马上来听到这一首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首毕业歌曲，所以常常在一些关麦节目啊，然后在一些毕业典礼上听到这一首歌。整个毕业呢，也是因为我来到大四嘛。其实我发现来到大四的时候，会常常多很多在以前大一大的时候不会想到的事情，多想很多这些事情啊。那简单来讲，我觉得就是会开始去想更多关于自己的未来。嗯，怎么说呢？比如说一年前的自己嘛，我可能被问到说，哎，你也大三的，你快要毕业了，那你有没有什么之后打算想做的事情？我可能根本就没有答案嘛，但我可能就会回说，哦，应该可能先当兵吧，这种，或是感觉应该也需要去读个研究所之类的。不过其实我根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研究所，那甚至到底对于要不要读研究所也没有什么答案。我那个时候其实也在有啦，大概有一些设想，就是如果要读研究所的话，可能就读本科系嘛，新闻啊，然后传播所、新闻所之类的，那或者就是一些运动的科系，运动科学、运动行销、运动管理等等的研究所。不过都只是幻想，都只是设想，没有一些实际的动作跟确定的那种意念。那到现在大四，其实我到上个月也才真正确定说，嗯，感觉要读研究所。应该要开始准备，有这种念头，然后才真正的开始去报补习班，然后确定哦要准备了，开始排一些课表啊，读书计划。我就不知道是因为被时间推着长大吗，还是自己决定的自己的本意要去迈出下一步。其实我觉得随着打完大四的大专杯啊，然后在电台的时光慢慢来到最后，好像自己也知道必须开始来为自己打算了。那在同样一个地方待着太久，感觉听起来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尽管你说电台嘛，我真的很喜欢这边，很多我的好朋友，很多我大二大三大四的回忆都在这边，或是棒球队，我挥洒最多心力、最多努力、最多汗水的地方，但总是没办法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不会是好事。那其实对自己来讲，我一直都很不擅长的一件事情，好像就是踩刹车，或者说说再见。举例来讲，我大一跟大二的时候常常在棒球场在电台待一整天，就假设我可能早上在球场有练球，那练完球就中午嘛，我可能很常在那边练完球也没干嘛，就跟大家在那边滑手机，然后聊天，甚至去买午餐也是回来球场吃，就算很热，然后这样度过一个可以说浪费的下午，就是跟朋友们，或是完全有时候只有自己，然后待在那边吹风也好，然后晒太阳也好，就只是在那边待着，然后浪费一整天。然后心里想着说，反正现在还很早嘛，我才大一，我才大二，我还有无数个明天，无数个下礼拜，甚至我明天再来一整天也不会怎样，我下礼拜再来也不会怎样，就这样浪费了好几个完整的下午。可是随着时间过去嘛，一批一批的学长要毕业了，那甚至一些我的同届朋友们也提前下车了，就可能我球队的一些同届会退队啊，会慢慢的减少了练球的频率，或是我在电台的朋友，可能恩儿啊，然后于杰啊，他们李湘婷他们会早就提前退台了，在大二结束这一年，就只剩我还留在这边自己一个人待着，到最后的时候，还在那边希望说，哎，熟悉的快乐跟舒适圈会永久，可是我也有一天会变成被送走的学长姐啊。那不管是在球队还是在电台，甚至是在新闻系，在其他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一样。我有一个感想，就是感情总会变淡，总会消散嘛。那些舒适圈里面属于最要好的朋友们，他们的身影也会慢慢的被不认识的见习取代。没有说见习不好，但就是他们就不是我小的偷笑。没有说见习不好，但他们就终究不是我。在大二在大三这些还有很多时光可以浪费的时候跟我一起浪费的这些人，对，所以自己也一定要必须去学会去踩刹车吗，那去翻开属于自己新的下一页，去面对各种新的未知的挑战。那希望呢自己也可以跟我们伍佰老师一样，那成为一个钢铁男，钢铁般的男子嘛。啊，尽管你要踩刹车，你要翻页之后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的泪水啊，一些啊我不想走的一些流连嘛，但总是要擦去转身之后不争气的泪嘛。那希望电台以后呢，离开电台以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准备研究所也好啊，或是在研究所里面的一些卡关、一些写论文也好，
当兵也好，出社会找工作也好，只要呢坚持到浓雾散去，那去抬起头仰望着天气，天际呢，明天又可以是一片翠绿。听到这一首来自伍佰的《钢铁男子》。

0: 来自伍佰老师的钢铁男子，希望呢离开电台、离开球队，甚至离开政大以后，自己呢依旧能成为一个钢铁男子，面对所有的困难都可以去抬起头，遥望着天际。这一段歌词我念两次，打结两次，但不管。节目慢慢的来到了尾声，来到了最后一个的主持，我觉得就是慢慢来帮这个节目去收尾，去画下一个句点。没错，那我觉得自己好像总是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说，必须去做这个节目，不管是去解锁一个自己主持的经验也好啊，或是去讲一个自己最有兴趣的主题也好，又或者是单纯只是想做一个很爽的节目，去认识、去交朋友都好，好像我总是要去做这个节目，所以我好像在大四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一个要退台的理由。尽管大四上结束是一个很多人退台的时机，但是我就是这样子，好像没有规划，但又好像自然而然的待到了电台的最后一个学期。那最后我想要再来点播一首歌曲，是来自 Big Bang 的 Still Life。 那大家都知道嘛，前阵子在科切拉的时候，Big Bang 就是唱很多歌曲，然后有点像是回归到2016年那个他们最巅峰的时候。我自己觉得现在很适合点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韩文的名字叫做韩文的名字翻到中文叫做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我就觉得说很适合在现在节目的最后，或者说电台生涯的最后去播这首歌。因为我自己在电台就走过了三个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嘛，然后也许对于大学生活来讲嘛，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好像也是一个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不管是怎么样的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在这一整个路上，在一整个四季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多新的人，不管是跟自己好的、跟自己不好的，然后遇到了很多事情，不管是挫折的，或是很有成就感的，或是蛮好玩、蛮有趣的，各种事情都被我遇过了。感觉春夏秋冬不只是四季，也是一趟旅程的感觉。很多遇到的人跟事情，不过总是会结束嘛。冬天总是会结束，像现在热死了，就知道说冬天真的走了。那不过没关系，因为走过一个春夏秋冬，就会进到一个新的四季的循环。那不知道属于自己新的一个篇章在哪里，应该不在政棒，应该也不在政大之声，不过应该都会跟这一趟过去的三年的旅程一样，是一个非常完整、非常对自己很有意义的一个春夏秋冬。好的，那属于自己的草皮与红土之间这个单人节目慢慢的来到最后的最后，慢慢要来跟他告别了。慢慢要来跟大家告别了，在最后一直嘴巴打结是这样。好了，那谢谢各位的收听，这一个整季的《草皮与红土之间》有12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宾的到场的捧场吧。那当然也非常感谢小助理小何的帮忙。好，你即将听到的是来自 Big Bang 的《Still Life》，或者你叫它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好，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大家也可以去听礼拜五晚上7点的克拉伯成果展，那是我真正的冠麦节目，要跟这个我非常爱的地方、非常舍不得的朋友们、回忆们说再见。好了，节目就到这边啦。我是小等，
1: 我是小何，
0: 大家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弟弟龙。准备好跟我一起弟弟龙了吗？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弟弟龙，嗨爆弟弟龙，转个台。

晚上九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娟邓紫棋。

家好，我是蓝幼时，现在是晚上10点钟，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陪你倾诉一整夜。手已经有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这么晚还不睡吗？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别再拖拖拉拉了，快去睡觉吧。现在是凌晨2点，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一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诗句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你早已经都丢掉，但也许这样才好。我少你的，你已经从别处都找到，也许这样才最好。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咯。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What you doing to me?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喘着气为我加油。

0: 现在早上六点钟，看见日出了吗？
1: 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
2: 用音乐唤醒美好的一天。

힘들고 지쳐있던 내게 힘이 돼줘서, 그리고 항상 내 옆에 있어줘서 이제서야 말하네요. 고맙다고. 그리고 그대가 있어서

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政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政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现在是早上7点钟。

如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现在是早上8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